0: 十天后，十五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盛朝训：
1: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陶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杨科威：
2: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

0: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其中六月同比增长 30.3%， 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上半年，规模以上石油加工行业增加值增长 1.9%， 其中的生物质燃料加工行业增长 33.0%， 传统的化纤行业增长 3.4%， 其中的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增长 21.9%。 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三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云平：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请听报道。
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5: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7: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0: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商超门店运营主管凤雪峰：
8: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三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

0: 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康敏。
1: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2: 这个暑期，各地人社部门深入挖掘岗位资源，创新服务方式，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就业服务保障和支持。在江苏南京的南京技师学院，第二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跨境电商四位一体培训班正在进行。本次培训班围绕建站运营、视觉设计、海外推广、社媒运营等方向，培训费、考证费、食宿费全免。经过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将由合作企业优先推荐优质就业岗位。培训班合作企业江苏一家跨境电商公司的副总裁张娟。
3: 超过80%以上是实操的，可以用老师的这个视角去帮他们去做一个匹配，差距在哪里，我们可以改善在哪里。
2: 依托南京多所技工院校的资源，今年暑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计划开班17个，培养方向紧密对接南京主导产业。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吕从杰。
4: 那么我们主要的培训的载体呢，就是南京市的十所技工院校，围绕南京市的主导产业跨境电商，还有无人机，还有人工智能方向，包括一些跟民生相关的这个生产服务类的方向。
2: 家住山东淄博淄川区的杜志浩是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就业问题曾让他倍感迷茫。
5: 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就业政策、就业形势以及要不要去大城市打拼一下这方面有一些困惑，我在淄川就业小程序里面提交了这些问题。
2: 杜志浩提到的淄川就业小程序是淄博市淄川区人社部门打造的智慧就业平台。今年以来，淄博市持续深化数字智慧赋能就业新体验，依托职业沉浸式测评、岗位智能匹配、创业模拟实训等多元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0: 系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熟悉生产线，而在我们的学校，实习设备和企业实际产线基本一致，暑期我们去企业实习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去上手。
1: 把真实企业生产线搬进课堂，是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立足本地陶瓷产业探索的校企融合育人模式。朔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苑小雨，
2: 把公共就业服务延续到毕业生离校以后，提供一对一的兜底服务，优先岗位推荐，也为产业发展储备，留住青年人才。
3: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到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波兰游客贝亚塔·佐嫩贝格·亚沃尔斯卡。
4: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3: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荷兰游客艾达·西维克。
5: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3: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国际红树林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暨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展现了中国政府在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政府间协同方面的务实与担当。来自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成员国、签署国和观察员机构的代表出席第一次理事会，审议通过了战略计划、议事规则等系列制度文件，任命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长，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正式落户深圳。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2023年9月，湿地公约常委会第62次会议将国际红树林中心确立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2026年6月，该协定正式生效。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共拥有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湿地公约秘书处

0: 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推动国际红树林中心建立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将积极支持中心及各成员国开展合作。中方代表表示，中国政府将携手各成员国，紧扣中心战略规划，深化交流合作与数据共享，联合开展科研攻关、能力培训与示范项目，助力各国提升红树林保护管理水平，共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各签署国代表指出，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湿地公约框架下具有独特意义的区域动议，将为各方加强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促进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提供重要平台。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3: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2: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4: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5: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
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跨越山海，逐梦未来。2026赣台港青年足球联谊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赛，来自南昌、台湾、高雄和香港青年足球队的80多名球员以球会友。台湾中华台北学生足球联盟高雄分队总领队谢中庭表示，足球是无需翻译的通用语言，是跨越山海连结心灵的温暖纽带。他介绍，台湾青训侧重个人技术，江西球队擅长整体配合，香港队则风格多元，这些差异正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宝贵机会。本次活动采用上午赛场竞技、下午研学参访的模式，这也是江西首次举办赣台港青年足球联谊赛活动。比赛之余，三地青年还将走进滕王阁、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等地研学，感受赣婆历史文化底蕴。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9: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8: 台北直播室，
9: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7月25号，台北气温高达30多度，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近期岛内爆出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毒油引发台湾民众高度担忧和恐慌。但问题曝光已近一个月，民进党当局拖延外治、推卸责任，企图盖牌隐瞒信息，其冷血和傲慢引发各界挞伐。在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号召下，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25号走上街头，要求民进党当局道歉并追究官员责任。当日下午，现场民众群情激昂，有不少民众是一家人集体出动，老人小孩都来到现场向当局表达不满。民众头缠写着为食安反独台的白布条，高举食安失能健康盖牌、食安破产百姓受苦的标牌，抗议声此起彼伏。来自台南的廖先生与乡亲北上参与抗议集会，他戴着厨师帽，挥舞致癌油太毒了的旗子，高喊上凯道讨公道，我反毒。夜幕降临，加入抗议的人群越来越多，凯道附近的仁爱路、信义路人行道上也有人席地而坐声援集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县市长、民意代表等出席抗议集会活动，与数万民众共同表达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要求当局为毒油事件负责。韩国瑜在现场表示，毒油案爆发至今真相未明，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意外，而是最大的人祸。他向赖清德喊话，要求其面对问题，彻底解决食安危机，而非持续推诿。蒋万安表示，台湾已有超过1380所学校受到影响，台北市就有约10万名学生、老师受到伤害。他质问民进党当局，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难道不该道歉，不该负起政治责任吗？蒋万安表示，希望赖清德听听人民的声音，听到人民的愤怒，好好的给民众交代清楚，好好处理毒油的事情。黄国昌表示，毒油事件彻底拆穿了民进党的谎言，民进党面对民众怒火，不仅没有检讨，反而以傲慢态度回应民意。站上凯道就是要展现人民的力量，要求傲慢的执政当局为食安失职付出政治代价。郑丽文表示，民众走上街头为的是吃下肚子的东西，不会致癌，今天只是开始，不是结束，大家一起肩并肩捍卫食安，一定要让无耻的民进党垮台。当日新党、劳动党、左翼联盟、台湾社会共好连线等岛内政党与社会团体也站出来声援反独台集会，高喊恶政害台、百姓遭殃等口号，并发起联署声援，不少民众踊跃签名。当晚8点左右，活动主持人宣布已有超过20万人来到现场，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我是人，我反独台。夜幕下，民众的怒吼响彻街头。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 7.7 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

0: 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郑博，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5: 您好，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近两年来，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深化，广大台青对海南呈现出从参访感知向落地扎根转变的趋势，他们重点聚焦创业创新、产业融合及文体交流等领域，在为琼台合作贡献心力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人生价值。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进行分析和解读。
5: 日前，台军首次对外公开东引岛地下导弹发射井实景画面，该发射井部署有天宫2防空导弹和天宫2B天脊近程地对地弹道导弹。有分析称，东引岛距福建仅约45公里，是台军最靠前的前沿军事据点，此次主动曝光极具针对性与战略试探性。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深入解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近年来，琼台两地各领域交流往来不断走向深入，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不再只是短期赴海南参访交流，而是选择扎根当地实习就业、创业创新，深度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抢抓全岛封关运作带来的发展契机。那么，海南自贸港将释放哪些全新机遇，又能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带来哪些新可能？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请他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您好。
6: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4: 陈先生，我们看到日前琼台青年合作创想周在海口顺利举办，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创想周都安排了哪些重点的交流活动，现场又集中展示了哪些两岸青年合作落地的成果。
6: 本次琼台青年合作创想周是2026琼台合作周青年板块的核心活动，它在海口举办，聚焦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的运作机遇，搭建琼台青年创业产业的对接的平台。本次的青年交流活动重点的安排有5项。第一个是主旨分享与产业的圆桌论坛部分，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企业家、创业代表开展主题的研讨，围绕文创外贸、文旅的新业态、高端的康养、精密的制造、人工智能、热带休闲农业等等赛道开展交流，落地海南的台青创业者现场分享实战的经验，解读自贸港、税收、市场准入、台青创业扶持等等一些政策。第二个大的项目是开展项目的对接签约的环节，本届创业周搭建了台青项目将海南平台的对接的通道，现场开

0: 展入驻企业的孵化产业合作意向的签约，整个海南省台湾青年创业服务中心与多家两岸青年企业完成了入孵签约。第三大活动是分领域的专题交流活动，此次活动联动配套的子活动包括琼台青年的陶艺创新研讨会、非遗文创的融合对话，探讨离陶传统手工艺 IP 的共创，同步联动琼台青年创业就业政策的宣讲，解读实习就业创业补贴、场地扶持等等一些优惠的政策。第四个大的类别的活动就实地的参访的研学，本次活动组织了台湾青年实地的参访海口重点的园区、江东新区、文旅的综合体、乐城先行区等等一些载体，实地考察产业链的资源。第五个类别的活动包括同步开展的两岸青少年文体交流配套活动，本届活动同步开展第三届琼台宝岛杯青少年文体赛事，设置了羽毛球、拉丁舞竞赛，搭配环岛研学，拓宽青年交流的圈层。而在现场集中展示的两岸青年合作落地的成果，包括创业孵化类的成果，有多家台青企业签约入驻海南省台湾青年创业就业服务的中心，也有多家文旅和文创的产业落地项目，比如说台青企业在万宁落地相机的研发组装的工厂，自主研发胶卷自拍房智能文旅设备，计划落地环岛的旅游公路，打造文旅消费的新场景。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大健康与康养的产业的项目也顺利的推进，这些相关的青年团队推进医养康养的旅游，计划依托海南康养的资源，引入台湾健康服务的模式，打造琼台融合康养的新业态。除此之外，在科创和数字产业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具体的成果。两岸青年科创企业展示的巨神智能机器人、实景数据采集等等技术方案，也为下一阶段两岸科创人才的协同研发、融合发展打下了基础。第四，除了此之外，在休闲农业融合领域，依托海峡两岸休闲农业研讨会的一个平台，也展示了海南热带果蔬咖啡产业的合作模式，交流了台湾精致农业的经验。总之，整场创协周以产业对接为核心，搭建了青年交流互动的平台，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了解到海南当地的一些优惠的政策，为两岸的融合发展提供了交流沟通的一个平台。
1: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从当初很多台青只是组团走进海南参观走访，到如今不少人选择留下来扎根发展。那么陈先生，是什么样的利好真正开启了广大台青在海南的创业之路？除了政策红利之外，海南有哪些独特优势吸引着广大的台湾青年呢？
0: 我们回顾琼台两地的交流融合发展，尤其是广大台湾青年在海南当地的一个发展创业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应该说是海南自贸港等等一系列的政策红利吸引了广大的台青，推动了琼台两地的交流交往和融合的一个发展。

0: 封关后6000余项商品零关税，企业高端人才双15%所得税的优惠，加工增值超30%商品销往内地免关税等等一系列的措施，这为台青在当地从事农产品的深加工、跨境的贸易业务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制度的红利。而海南省推出的专属惠台优惠的措施，更是进一步的促进了琼台两地的交流融合。近年来，海南省高度重视与台湾地区的融合发展，落地了琼台交流合作30条，台青创业可申请个人的补贴，然后江东新区承卖琼台基地，又规划了台青创业的孵化器，提供办公场地经费减免、工商代办扶持等等一系列优惠的一个政策。而搭建出来的全链条一站式的服务体系，更是解决了台青到海南当地进行就业创业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办事不熟、资源匮乏等等一些痛点。而在住房、子女教育、社保、职业资格认定等等方面，又推出了同等待遇的一个措施，保障了台青在海南当地的一个发展。所以说，这一系列的政策红利应该说是直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前往海南落地生根。除了政策之外，海南独有的核心吸引力应该说也是吸引台青赴琼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台湾跟海南同属海岛，它存在一个天然适配，生活创业零隔阂，因为在气候啊、饮食啊等等这些方面，它就完全有着天然的一种亲近感。而海南岛地处印度洋、太平洋航运的一个枢纽，背靠大陆14亿内需的一个市场，面朝东盟10国，所以说台青来到海南之后，可以依托海南的地理便利的条件，形成台湾技术将海南加工将全球分销的一种模式。所以说这就给广大的台湾青年搭建了良好的成长的平台。而海南与台湾地区的产业赛道高度的互补，更是让台青的优势能够精准的落地。近些年来，海南布局产业完全契合台湾青年的长项，比如说热带现代农业、文旅康养、跨境电商与文创、生物医药和科创制造，都给台湾的青年、台湾的企业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发展的机遇。近几年来，两地搭建的常态化的交流的平台，更是持续的匹配资源，呈现两地抱团发展的一种态势。而海南当地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试错空间又非常的充足，更是给广大青年消除了后顾之忧。总之，一系列的政策红利叠加这一系列的海南当地独有的一些优势，就解决了台青在当地长期经营、市场拓展、生活安居等等一系列深层的需求，让台湾青年愿意来也愿意留下来。
1: 没错，经过几年的深耕，现在有不少台青已经在海南多个产业赛道站稳了脚跟，这其中也涌现出了不少亮眼的实践范例。那么下面能否请陈先生为我们分享几则台青在海南创业的精彩故事？
0: 谈到台青在海南发展的成功的实践案例，我个人想起来应该有非常多的一些案例。根据我的一个了解，不同赛道都有一些非常成功的台青在当地实践创业成功的这些案例。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深耕，台青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海岛资源的优势，在热带精致农业、农文旅融合、跨境商贸等等领域落地了一大批成熟的项目，形成了一批可复制的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首先我举一个茶叶领域的融合发展案例，这跟热带精致农业是紧密捆绑。台湾地区它有着精细化的种养技术，落地到海南之后，有一位叫做郭玉环的台湾青年，他用来自台湾阿里山的茶农体系扎根海南的五指山，开发有机茶的一个产业。通过扎根五指山近30年，把台湾有机茶园的管理、无农残制茶工艺引入到海南，并且依托自贸港农产品加工增值免税的一个政策，打通了种植到加工到文旅零售的全链条发展路径。 产品通过消博会销往全国各地，成为

0: 琼台茶产业融合的一个标杆。我再举一个台青运营团队的案例，这个案例是位于海南的万宁。万宁当地有一支可可巧克力小镇的台青运营团队，这体现的是在农文旅领域台湾休闲农庄模式在海南当地的本土化的一种创新。通过引入台湾休闲观光农场的运营逻辑，依托海南本地可可种植的资源，打造出了可可种植园、巧克力手作工坊、主题研学营地等等丰富的一种业态。所以说这就体现了在文旅领域的一个发展的样板。而在跨境电商领域，有一位90后的台青给外界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叫许一杰，他于2025年在海口成立了跨境贸易公司，利用自贸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一个政策，以及 15% 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引进南美进口膳食保健品，依托消博会、琼台创想周等等拓展线下销售的渠道，并且依靠抖音视频号直播的矩阵，面向大陆的消费者，实现了良好的初期运营。所以说一系列在跨境电商等等相关领域的这一些成功案例，也体现了海南自贸港独特的一种优势。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整个平台的一个角度来说，海南省台青创业创新服务中心落地陪跑计划之后，4个月吸引了近30家台青企业的落户，这些台青创业者就形成了抱团的生态，从单人的考察转变为产业链的集群扎根。所以说整体来看，台青落地项目普遍遵循了台湾技术加运营经验以及海南土地自贸港政策相互结合的融合发展的一个路径，既带动了海南本土产业的升级，也让台青创业从短期的试水走向了长期稳定的经营。
1: 是的，那我们看到随着越来越多台青在海南落地打拼，如今琼台青年合作也逐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对于进一步深化琼台产业合作，助力两岸青年融合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示范意义？
0: 确实，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海南落地打拼，从零星的创业走向了规模化的扎根，形成了成熟的产业生态圈，这既是琼台海岛同源优势落地的成果，也为全国范围内的两岸青年融合、跨区域的产业协同打造了可复制的样板。这些示范的意义体现在这些维度。首先，从产业的一个角度来说，打造出了优势互补、链式共生的琼台产业融合的样板。在融合的过程当中，通过构建台湾技术经验加海南自贸港的政策载体，这样一个标准化的合作模式，引入了台湾的精致农业、文旅运营、跨境电商等等，对接了自贸港的零关税等等一系列的政策，于是就为下一阶段推动更多的地区提供这种落地的模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催生两岸青年组队，也共建了新型的业态。两岸的青年在合作的过程当中，相互的进行利益的捆绑，形成了抱团发展的产业群落，证明了两岸青年完全可以互惠互利。而第二个层次体现在民心的融合，应该说，海南与台湾地区在融合领域，它走出了一条产业扎工带动心灵契合的长效交流的一种融合路径。一方面，台青在当地的一个发展，然后对接了当地的一个农户、村民、校园社群，通过日常的消除，进一步的增进了相互的了解，消除了信息的隔阂。同时，台青打造的茶园研学、手工文创等等这样一些项目，又成为两岸青少年互动的载体，让更多的两岸青年通过交流交往，相互了解彼此，也依靠这些实打实的民生收益，进一步凝聚了两岸青年共同的认同，筑牢了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的根基。而在第三个维度，应该说在政策落地领域，也形成了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措施从纸面的条款到实景落地的实践的样本。因为海南省出台的琼台交流合作30条，通过一系列的

0: 具体的实践一一的落地，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梳理出一套政策出台到平台承接到案例落地再到迭代优化的执行的流程，这就为后续各地落实给台湾同胞给台湾青年同等待遇的措施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海南经验。而在对外开放层面，更是依托海南自贸港的窗口搭建起了两岸共同对接全球市场的合作的样板。海南省作为全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它是两岸青年联手出海的绝佳的跳板。台青熟悉台湾和东南亚商贸的规则，叠加海南封关后的通关便利，联手开拓海外的订单，就打造了两岸联手海南加工全球分销的出海模式，也跳脱了两岸内部贸易的一个局限，共同参与了全球产业链的一种分工。所以说，琼台青年产业集群的核心示范价值在于跳脱了单一的经贸交流，构建了政策可落地、产业可共生、民心可交融、对外可联手的长效融合发展体系。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7月20号，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中国海警立即采取行动，稳控现场局势。当天，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颠倒黑白，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那么，菲律宾铤而走险在中国仁爱礁海域制造冲突性事件，包藏何种险恶用心？相关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的分析解读。
4: 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是小马克思上台以后呢，一直在南海，特别在仁爱礁附近呢搞事儿，这应该说呢，它是一贯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借此呢来烘托中菲之间在南海摩擦对抗的这样一个气氛。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一方面他认为有美国、有日本等国的支持，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大量采购武器装备，包括导弹，包括水面舰艇，在地区制造中国所谓威胁论的这样一种气氛，同时呢也可以呢进一步呢向美国、向日本等国做投名状，那么拉这些国家呢在南海地区进一步搅局。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焦灼政治博弈，现在菲律宾做出这样一种激烈的挑衅呢，从而呢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受害者的这样一种哀兵政策，还希望呢能够在国内呢得到民众的支持。菲律宾方面呢还故意的经过扭曲的编辑呢来向菲律宾国内的百姓呢渲染中国的这个地区所谓的威胁，主要还是污化中国在这个地区的执法的一个行为。从中方的角度来看，还保持着有利有利有节的这样一个姿态，一方面呢体现出我们的这个地方呢保持着高度的克制，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海警、中国执法人员的反击呢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点到为止，而不随意的扩大冲突的烈度。所以从中国海警的表现来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形成了有效的一体化的态势，不管是从海上还是从空中，那么对于菲律宾的挑衅呢，我们会迅速的做出反应，这是我们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一种重要的保证。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渔民历朝历代都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其实我们在南海拥有相关岛礁水域主权，主要还是有一个法律的依据，法律链条，就是从1943年的开罗宣言到45年的波士顿公 公告以及1945年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法律链条。而从菲律宾在二战结束以后，它的一些条约也好，一些政策宣示也好，并没有呢包括南沙群岛的有关岛礁，也不包括黄岩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中国的海警克制呢，应该说是有限的，不可能呢永远的保持这样一种态度。必要时候呢，我相信呢，我们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
5: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日前，台军首次对外公开东引岛地下导弹发射井实景画面。该发射井部署有天宫二防空导弹和天宫二 B 天戟近程地对地弹道导弹。有分析称，东引岛距福建仅约45公里，是台军最靠前的前沿军事据点。此次主动曝光极具针对性与战略试探性。那么，天宫二防空导弹的性能特点如何？台军主动公开东引岛导弹发射井画面，究竟有何意图？就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分析和解读。
3: 最近，台军对外公开了东引岛地下导弹发射井的实景画面，岛内不少媒体大肆宣传，说这个部署能所谓直接威胁大陆沿海。请问张学峰先生，台军在东引岛部署导弹并大肆炒作，究竟有何意图？
6: 东引岛地处台湾海峡西北部，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只有大约45公里，是台岛最北端的前哨。它的军事价值呢，在于扼控闽江口和台湾海峡的北口，平时具备前沿侦察监视能力。岛上部署的雷达呢，可以对大陆沿海、闽江口以及进出相关海域的舰船、航空器进行侦察，是台湾掌握台海动态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耳目。由于紧邻大陆海岸线，台军之前在这里部署了雄风系列反舰导弹以及天宫防空导弹，包括一些对地打击的导弹。它部署的防空系统可以威胁它的正面90度范围内200公里距离以内的空中目标。台湾期望的东引岛作为一个军事据点，在战时能够发挥前进部署的作用，是台军针对大陆的第一道防卫节点。此外呢，由于岛上部署有天宫二 B 弹道导弹，这里呢又成为它延伸它的源头打击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在这里部署天宫二 B 弹道导弹，可以将它的发射阵位相较于台湾本岛大幅度的前推，试图呢覆盖大陆更多的目标。台军很早之前就在东引岛部署对空雷达、各型导弹，之前呢一直处于保密的状态，台军很少公开岛上的军事部署。但实际上呢，在大陆天基空基侦察体系的侦察之下，东引岛的军事部署可以说被大陆是无死角的观察，岛上的军事部署基本上无密可保。所以呢，最近我们看到台军干脆公开了这里的一些军事设施，包括它的导弹。那么一些台媒呢，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大肆炒作，以此呢给自己壮胆。本质上它实际上是一种作秀啊，是拿一把水弹枪当真枪用。它给自己壮壮胆可以，骗一骗小孩可以，真拿着上战场的话，就会误了卿卿性命。
3: 台媒称，这次曝光的地下发射井能同时部署两款主力导弹，一款是天宫二防空导弹，这款导弹是台军参照美国标准导弹改良而来；另一款是天宫二 B 对地弹道导弹，这款导弹是上个世纪90年代台军专门研发的对地打击武器。请问张先生，这两型导弹的性能特点如何？在实际运用上有哪些不同？
6: 简单来说，天宫二是用来打空中目标的，天宫二 B 是用来打地面目标的。应该说，天宫二防空导弹系统刚刚研制成功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它在亚洲范围内性能应该说是比较靠前的。这套系统是在美国的技术支持下研制的，使用大型的 S 波段长白相控制雷达，最大的探测距离400公里左右，可以发射天宫二导弹，最大射程大约200公里，具备一定的多目标的抗击能力啊。这个导弹呢还采用了雷达导引头，也具备一定的反导作战能力。而且呢，这套系统还可以向西延伸，去封锁台湾海峡上空的空域。相较而言呢，天宫二 B 则是一种 更具进攻性的准弹道导弹，因为天宫二使用的这种布局方式呢，弹体光滑，是一种尾舵式的布局方式，而且呢，战斗部重量也比较大，大约是150公斤。所以后来台军在天宫二导弹的基础上，研制了专门用来打击地面目标的天宫二 B 弹道导弹，又叫天戟弹道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进一步扩大战斗部的重量。由于它不需要打空中的高速的机动目标，所以呢，射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据称可以达到300到500公里。那么这种导弹呢，主要用来打击地面固定目标。2001年年初的时候呢，这种导弹主要部署在两个地点，一个就是东引岛，

0: 另外呢，就是澎湖列岛，天宫二和天宫二 B，同时部署在东引岛呢，可以由天宫二防空导弹系统为天宫二 B 提供保护，使它呢具备一定的攻防能力。
1: 按照台军的设想，他们导弹的射程有限，索性就把导弹直接搬到离大陆比较近的东引岛。一旦发生冲突，就先用导弹打击大陆的兵力集结点和后勤保障设施，给本岛多争取一点反应时间。张先生，您觉得台军这样的设想现实吗？
0: 台军把防空导弹阵地部署在东引岛，包括把弹道导弹部署在东引岛，是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的事情。当时这样做呢，从台军的角度来看，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现在，海峡两岸的军事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军的各种装备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升级。以前，东引岛对于解放军、对于大陆是一个威胁，可以说是如鲠在喉。现在呢，解放军摧毁东引岛上的军事目标，甚至包括直接控制东引岛。如探囊取物啊！因为东引岛距离大陆太近了，只有45公里，反而呢距离台湾岛更远。现在呢，东引岛上的各种固定的军事设施早就成为解放军远程火箭炮的标定的目标，而且呢，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发射的弹药有各种打击模式，包括具备打击加固目标的能力。解放军能打击东引岛军事目标的装备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不胜枚举啊！如果发生冲突，解放军第一时间会摧毁岛上的目标。根本不给他任何开火的机会。其实台军对这件事儿也是心知肚明，在台军的战略中呢，这些外岛、离岛也基本上成为了弃子。现在仍然在东引岛保持一定的军队存在，也是为了形成最基本的威慑，包括在和平时期进行侦察监视。实际上呢，他在东引岛上的部署的装备和人员越多，未来发生战事的时候，他的损失就会越大。一些台媒还在大肆渲染东引岛上的导弹，简直是无日到可笑。
1: 好的，感谢张学峰先生就以上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华，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是在9点到10点神州之声还有台海之声为您直播，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那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2: 嗯，那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都是我们的趣宝哈。
1: 嗯，
2: 各位宝子们，大家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随我们同步直播一起去旅行。
1: 嗯，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跟清凉有关的。
2: 嗯，
1: 这大热天的，我们的趣宝最想干什么？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说玩水呀，可以去漂流啊，可以去水上乐园呐，还可以去溯溪啊等等。那么哪凉快就带哪去。
2: 哎，关于这个夏日的清凉游啊，
1: 嗯，
2: 我们其实在春天就开始聊了哈，还有什么新鲜的吗？嗯，没错，在今年这个暑期啊，又冒出了很多新鲜的清水玩法。
1: 嗯，
2: 都有哪些？大家好好的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一起来讨论一下。
1: 嗯，那请嘉华先说一个。
2: 这个我真的觉得我在参与不了，别说在水上，陆地上都干不了。什么呢？叫做这个桨板瑜伽。
1: 哦，
2: 什么意思？在水面上先铺一块桨板，然后在桨板上再做
1: 瑜伽
2: 动作。
1: 哦，这得平衡力非常好。
2: 嗯，听起来是真的挺清凉挺美的，但难度有啊，专业，这专业人士的。
1: 嗯，对，周围都是青山绿水，应该拍出来蛮出片的。
2: 哦，对，拍出来很出片。
1: 对，那么如果适合刚才说的，我觉得这个蛮适合年轻人的，喜欢挑战自己。那如果是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呢？
2: 嗯，溯溪啊。
1: 哦，
2: 不是那种专业的溯溪啊。
1: 哦，
2: 不要以为要背上这个专业的装备，然后去挑战。不是的，就是找那种水刚刚好没过脚踝的小溪。老人孩子都可以一起。然后一边走啊，一边抓抓小鱼小虾啊，累了啊，在石头上啊，这个树荫底下歇一歇，还可以呢背个西瓜啊，放在水里泡一泡，然后吃一吃，这种溯溪。
1: 对，哦，这叫溯溪。又凉快又不用花什么钱哈。那如果是想玩些刺激的呢？
2: 有，叫尾波冲浪。
1: 那
2: 前面是快艇
1: 浪，
2: 快艇拽着你一起来冲浪。
1: 哦，
2: 自己不用动啊。就是有惊险刺激，而且呢降低了专业的门槛，非常容易参与和上手。
1: 哦，那话说回来，刚才说了那么多，其实都是在户外才能够玩水的，那有没有户内也能玩水的？
2: 有，
1: 不要说游泳池。
2: 不是，今年很多的科技馆博物馆都推出了水上游乐场。没有，就是这个以水作为主题的一些互动装置。比如说全息的投影啊，还有这个水幕的装置啊。所以在这个博物馆里头吹着空调，你就可以感受哇水下世界。
1: 真的是，我觉得怕晒怕热的我们的趣宝也非常有福了。那么说了一圈呢，我觉得从休闲到刺激，从户外到室内，咱们水里的玩法真的是越来越多。
2: 是的，但是呢不管怎么玩哈，其实都有一个字，就是水。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灵性啊，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清凉。
1: 嗯，没错。那么说到水呢，我们今天呢要说的是河道。大运河沿岸的不少清水步道呢都修得非常的宽敞平坦，那么晚上呢还有夜游航线，两岸灯光一打，哎，古桥还有这码头都换了一副样子，坐着船再吹吹风，既凉快又惬意。
2: 哇， 今天啊，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夏日玩水啊，这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我这天气很热，所以乐水没有问题啊。关于玩水，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有什么独到的体验，都可以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在我们的留言。

0: 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刚才预告里已经说了，我们今天要去云南去玩儿。那么说起云南的旅游呢，可能首先跳出来的画面都是苍山呐、还有洱海呀、小桥流水。但其实呢，云南的美远远不止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些热门打卡地。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哥呢，如今在云南昆明已经安了家，成了一名新云南人。他经常呢通过自己的镜头和脚步，向台湾朋友分享真实而美丽的云南。
6: 那前不久呢，我们的凯哥啊，跟一群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走进了云南的曲靖，开启了一段别样的深度的文化之旅。
5: 是的，他们去了哪些地方，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人和事情呢？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就是很多的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云南，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嘛，他对云南的印象他都只停留在大理丽江，可是其实云南真正的风景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底蕴的文化，其实都在一些还你们都没有去过的，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去到了曲靖，这一次呢我是跟一些台湾的青年，我们是一起到了这个曲靖去感受。我们就去这个一个地方叫多依河景区，这个多依河景区是一个台商台资企业他去开发的一个项目啊，我觉得真的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台商。因为做文旅项目啊，一定真的它不简单，它是需要重投资，然后你需要一直坚持不停的生根。对，我真的是觉得这里非常漂亮，然后呢它这整条河水很通透嘛，很清透，然后我们一路逛过去环境也很舒服，空气特别的这个芬多精特别的多。那我们在这里呢就一进去就开始看到布依族这些同胞们就开始唱歌，然后演奏他们的乐器，他们的很厉害的这个乐器非遗文化，还有一些传统手艺哦，他们的传统手艺就我们一起去体验什么呢，把这个热腾腾的米就放在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臼里面，然后呢每一个人都倒它，倒一下倒一下，就大概五六个人围着一起这样嘿呦嘿呦嘿呦这样一直去倒它，慢慢的去把它弄成像马吉，台湾叫马吉，然后这边叫糍粑的一个吃的嘛，吼马吉一个吃的，然后每个人都下去弄，都下去做体验，哇都做得很开心，汗流浃背，然后最后把它加上他们特制的那种像芝麻蜂蜜啊这些，然后抓起来就看就热腾腾的，还是热的哦，那时候还是热的，然后就抓起来一起吃，超级好吃。后来这个我们还跟他们一起就是对歌嘛，就对舞嘛，他们唱一段我们也唱一段，然后最后呢然后一起跳舞，然后最后我们还合唱那个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这首歌，哇就觉得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暖心。然后隔天我们去到了这个号称小三峡的鲁布格景区，那我们在那边他也是直接上他那个坐船，坐那大船去游览，哇他两边的这个很多的山，然后这个绿这个水啊江水我觉得也很漂亮。

0: 漂亮，很绿，然后两边的风景非常的秀丽。我们一路上就是也是坐船啊，慢悠悠的这种，就是欣赏两边的这些风光，还可以看到猴子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世外桃源吧，大家都一直拍照，狂拍照，然后很不错。后来这个我们下午也去了一个这边比较有名的叫九龙瀑布景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貌，哇，非常大的一块九龙瀑布景区。然后呢，这个也是那一个台商运营的一个文旅项目，所以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台商，他能够把这三个景区项目做一个文旅项目做得这么好，我真的觉得很棒。快瀑布很漂亮嘛，那我们在那边拍照，景区他还免费让我们穿这个少数民族的服饰然后拍照，对，大家在那里都拍得很开心，玩得很开心。然后在这边呢也跟当地的这个朋友们也交流了一些，就是一起做文旅啊，就是台湾的文创跟少数民族的文旅如何一起去融合，这样子一起去做嘛，对，然后如何可以合作这样子。
1: 听得出来啊，凯哥和朋友们这一路呢，玩的还是蛮尽兴的。刚才呢，凯哥有提到几个由台资企业投资运营的文旅项目，他说呢，很佩服台商，确实呢，是做这个文旅项目需要有真金白银的大笔的投入，更要沉下心来，有长期深耕的定力。
2: 是的，换个角度来看呢，大陆这些天生丽质的青山秀水啊，也是期待着有这些情怀啊、耐力的投资者来加入啊，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的舞台。好风景就等着懂他的人。
1: 没错，布依族同胞的热情招待，一起打糍粑、对歌共舞，最后合唱《我们都是一家人》，这种跨越海峡的情感交流，真的特别动人。
2: 在接下来的行程当中呢，凯哥一行啊又去到了这个曲靖的麒麟区，在这里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我们继续来听凯哥的分享。
0: 之后我们就到了麒麟区哦，你看这名字是不是很好听的，这个辽虎陶瓷千年小镇。哎，这里的古法柴烧的这个陶瓷非常有特色，这里的这烧陶的那种地方是长条形的，它这个就是老一辈这个手艺人啊，他代代传下来的一种工艺。然后呢，最后他是用手工拉胚，然后这样子用长条的这种柴窑去烧制的，所以呢，每一个陶器的纹理都非常的自然。

0: 还有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还有很多的这个故事都刻在这个石刻上面。所以在听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是第一次听的，第一次听，我们都听得很入迷，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听。我觉得这个就是云南哦，除了山水以外，它有这个千年深厚的这个古老的文化的底蕴之一，真的一定要来感受一下。
1: 刚才呢，凯哥提到的这个陶瓷古镇呢，是位于吉林区的越州镇，这里呢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凯哥呢，他们体验制作的瓦猫是云南传统的镇宅神兽。那么在当地人的指导下，他们亲手呢把一块泥土变成有模有样。
2: 是的，曲靖不仅有美丽的山水，还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就像凯哥说到的一样啊，你对他的了解，可能还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期待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我们台湾的朋友呢，可以走进这里来感受他，了解他。
1: 各位听友，刚才为大家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到糍粑做瓦猫台青云南曲靖行，收听以上内容。

0: 这里是去旅行，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夏日清凉
1: 玩
0: 水。
1: 清水啊，新的玩法，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当中呢，各位趣宝们都有什么特别的分享。
0: 嗯，
1: 提醒大家可以呢在我们央视频啊下载央视频，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找到我们直播的甬道，在直播甬道下方呢就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跟随我们一块直播一起讨论了。
0: 我们一起来看看在今天的视频直播间有哪些关于今天互动话题的帖子。
1: 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啊，准时来报道了。她说，我心中别致的夏日玩水方式呢，是去海边赶海。七月在青岛等这个潮水退去之后呢，在滩涂捡拾贝壳，寻找鱼虾啊，不追逐浪潮激荡，静静的探寻海岸边的这种小惊喜啊，是十分治愈的清水体验。
0: 看到吴昕依旧，他说我的老家是江汉平原，从小呢消暑就是在家旁边的小河里吸水。
1: 哇，
0: 很幸福这样的童年，
1: 水边长大的啊。另外呢，我们的十八铜人爱饭团他说啊，惦记着上那海边撒花儿，哗哗的大浪拍着脚丫子，这个沙滩烫屁股，小风一吹呢是带着咸滋滋的味儿，那叫一个得劲儿啊。总之一句话，啥也别说了，
0: 安排。好的，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我们的趣宝加入今天的互动话题，夏日乐水玩法分岸与浪。您是喜欢怎样的乐水消暑姿势呢？来告诉我们。
1: 继续我们的趣旅行，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两岸微旅行。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趣
2: 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刚刚呢说到的夏日乐水话题，我们有提到大运河。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多年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8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呢，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是的，大运河呢不仅是一部流动的史诗，它同样也是哇一条璀璨的旅游长廊啊。这样一条运河连接起了众多非常优秀、非常值得你去探寻的旅游城市，每一座城市呢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每一处闸坝呀都凝聚着古人的智慧啊。
0: 如今呢，当游船缓缓地驶过千

0: 千年古河道，当非遗手艺在街巷间活态传承，当两岸生态步道串起田园与都市，这条古老的水道正以活着的遗产的姿态向世界展开一幅流动的文旅画卷。
1: 是的，千年流淌，画卷铺展千里，但是故事已经逐渐的沉入了这个水底啊。那现在如果说我们要去探寻，要找寻有一个地方它能够展现这个千年的水运，同时呢可以找到当年漕运的辉煌呀，还有这个古人物流智慧的这种结晶啊，那就首推一个地方，那就是第一码头，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了。
0: 第一码头，为什么偏偏是他能担得起第一的名号呢？
1: 是他一手牵着江南的富庶，另外一手呢是拖着京师的威严哈。他决定了一座帝国都城的升高与骨骼，大运河上千帆竞渡，为何偏偏是他呢？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2: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3: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公元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停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大约10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及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积盛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挑来的。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挑到北京， 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木厂一带。黄木厂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0: 千年运河潮起潮落，随着漕运废止，铁路兴起，张家湾码头呢是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但是通运桥石板上的深深车辙仍在诉说着往昔的繁华。600多年前的古槐依旧摇曳，黄木厂村口来自山东的竹叶纹石灰岩巨石仍然沉默守望。
1: 是的，当现代的游船驶过古河道，当古代的这些非遗手艺呢在指尖的流转，当生态步道串联起田园与都市，其实这样一段活着的遗产正在融入我们的生活。大运河的文旅画卷仍在铺展，而张家湾无疑是这幅长卷上一枚格外厚重的印记。
2: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我们继续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知道的乐水消暑姿势。
2: 不管是岸边游还是逐浪游，总而言之，清水就会带来一份清凉。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呢，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啊，参与我们的讨论，一起来互动。
1: 看到我们的魔文二，他说呢，以前长辈常说心静自然凉，总想着开冷气吹风扇就不得了啊。他说后来呢才了解，这句话呢是要我们把全身心的这个平稳都让它安静下来。现在呢我最喜欢的就是拿着一本书，点起沉香，然后把脚放进沁凉的小溪。
2: 我以为心静自然 凉有书有沉香就够
1: 了就可以了。
2: 不对，还有
1: 主要是把脚放进了沁凉的小溪里，那感觉就一个字，爽。
2: 我只要把脚放进去了，有没有沉香和书我都会觉得爽
1: 爽
2: 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吴静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说高温的时候去海边赶海，退潮的时候站在海边浅水区吹着海风，好惬意啊。继续来看，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无心依旧，还有我们爱主持的地理女孩等等，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分享这个夏日的这一份独特的清凉。而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啊，在这个华北来探寻独特的旅游景点。刚才我们聊到了大运河的第一码头张家湾码头，其实呢张家湾沉淀的不单单是这个漕运的繁华，当年的这种商业的繁华跟北京城的根基，另外还藏着一段非常独特的文脉，它跟我们的《红楼梦》啊，这个千古奇书，文学巨匠曹雪芹的人生其实是紧紧交织的，在这样一部奇书当中，他也投下了长长的影子。
1: 是的，曹雪芹的家族呢，曾在这里置有当铺产业。那么大运河的北运河水道，正是串联起他从南京到北京的人生沉浮。那么翻开《红楼梦》，书中的十里街、花枝巷，还有葫芦庙，其实呢，都能在张家湾古镇找到原型。那么原来呢，大运河不仅飘来了一座北京城，也飘来了一部《红楼梦》。
2: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总台的跟着书本去旅行，哎，要跟着我们的这个书本旅行团，还有呢我们当地的专家一起来探寻一下曹雪芹这一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
3: 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究中心实验学校展开了大运河的一系列研学活动，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跟随《红楼梦》走访大运河的旅行。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的张家湾镇，这里有一尊曹雪芹的雕像。曹雪芹先生像坐落于萧太后河的南岸，萧太后河据说是辽代萧太后的运粮河，是大运河漕运的一条重要河道。从这里驶入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再一路南下，就能到达曹雪芹少年时代生活的南京。曹雪芹，名瞻，他的家族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其祖父曹寅更是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曾担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并兼巡视两淮盐政。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过着极其富贵的生活，《红楼梦》中贾宝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正是曹雪芹少年时代的生活写照。等到雍正皇帝登基后，曹家获罪，南京的家产被查抄一空，整个家族由此败落，曹雪芹也跟随家人移居到北京生活。很多人知道曹雪芹一家曾经生活在北京西郊一带，但他与张家湾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书本旅行团带着这个疑问，邀请到了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研究员任德勇。
4: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 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现在就在张家湾博物馆展陈着。
3: 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5: 这个都是在运河里边发现的吗？
4: 对，就是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跟曹雪芹有关系的。这就是那个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也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3: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4: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6: 当铺。
4: 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的曹家的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
3: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枝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2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20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枝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墓刻石。
4: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周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终于弄明白了《红楼梦》和大运河的关系。这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一边连接着曹雪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故乡南京，一边连接着曹雪芹家道中落后在北京的重要活动地张家湾。由此，一条大运河拼接起了曹雪芹一生的经历，他笔下的《红楼梦》字里行间都荡漾着大运河的波光。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继续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关注这一条运河。文人笔下的运河呢，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的眼中啊，这个运河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河面上不仅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呢有摇橹的号子。
0: 是的，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随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

0: 声音。这些号子呢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远方的家这个节目啊，跟记者胡鑫一起来听一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赵义强对于船工号子的理解。
2: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3: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然后还得有时候到石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些什么茶叶呀，药材呀，工艺品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空船的。咱们北京是一个，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4: 集散地啊，
3: 集散地。
2: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3: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比较简单的领号的一开始，它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是吧？握好桨，准备入水。晃起来，嘿，有啊，嘿，有，嘿，摇啊，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有啊，嘿，摇，嘿，摇啊，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有啊，嘿。这是周师傅使的，如果这不到一个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1: 就不能停啊。
3: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2: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0: 哎呀，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嘿喂，还得是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儿，就到通州哦。嘿呀哦！这是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啊，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
2: 这
1: 就是
2: 过
1: 这
2: 去
1: 样？
2: 就是，因为咱们大运河是人工河，
1: 哦。
2: 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那个黄河号吧，还有那样。
1: 嗯。
2: 咱们这河呢是水稳，
1: 啊。
2: 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
1: 嗯，
2: 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
1: 水
2: 态，
1: 流会比较稳一
2: 哎，它
1: 些。
2: 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

0: 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 house 的一大特色。
1: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2: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1: 对，南腔北调，
2: 然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传统号。
1: 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个三儿是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是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啊，什么事走了。走喽
3: 走喽，
1: 所以说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啊，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里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里拐弯，这河是西里拐弯的，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4: 是的，这些从运河上打捞起来的号子声，唱的不仅是船工的力气和节奏，更是这条河的性格，水稳号不急，北调韩南腔啊，它既有一方水土的从容，也藏着南来北往的故事。
5: 说得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要看到的，哎，还有一条啊，这个我们趣宝的留言，我觉得也非常的精彩哈。我们的地理女孩说，我心中很特别的玩水体验呢，是雨天穿着凉鞋踩河滩，踩浅滩。初中五一的小雨天，河水带着凉意漫过脚面，雨丝和水波呢撞出细碎的声响，那种清透的舒爽，至今记得都很清楚。
4: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结束了。获奖的趣宝是，第一个打卡我们节目的趣宝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那么还有一位获奖观众呢，是我们的吴静，感谢二位。
5: 哎，我们的地理女孩和吴静，请把相关的获奖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指定的邮箱，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的趣小星来进行沟通，我们会把奖品呢第一时间送到您的手上。
4: 好的，那么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5: 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要一同走进台青赖才达，来了解他如何扎根大陆，手搓一个崭新的未来。
2: 如今呢，电影院正在悄悄地打破固有的标签，解锁更多全新玩法。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台青丹妮的亲身见闻与思考，一起探讨电影院如何从单一观影空间转型为丰富多元的城市文化休闲场所。
3: 生活乐分享，我们要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一起来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2: 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当下呢 ，AI 加生命科学是全球科创的黄金赛道。然而，不少前沿构想受限于产业配套，只能停留在纸面啊。而台湾青年创业者赖才达，他怀揣着做制药界 SpaceX 的梦想，他扎根杭州、北京中关村两大科创高地，靠着大陆顶尖人才储备、完整产业链条和一站式的创业扶持，搭建了 AI 纳米药物研发平台，化身攻坚新药研发的纳米火箭男孩。
2: 从餐巾纸上的创业草图到登陆港交所的全球 AI 药物递送第一股，这片沃土给足赖财达试错空间，让创新跑出加速度。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走进台青赖财达，了解他如何扎根大陆，首搓一个崭新未来。
5: 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是制药界的 SpaceX， 就我们核心做的事情呢，就是

0: 开发各种的纳米火箭，解码体内的人体纳米的物理模型。以前呢，各种的产品药物，像比如打进去或吃进去，它是全身跑的，它就像在一个这么大的宇宙之中，它要找到病灶在什么地方。但我们现在透过纳米粒松的载体，可以精准的制导，就像一个这个制导的战斧飞弹一样，对，它可以去读懂不同的化学蛋白的信号，在体内30万亿细胞之中精准的找到，比如说它想要去肝脏、去脾脏、去淋巴组织，去释放它想要释放的一些药物跟核酸的产品，就这样达到一个非常精准递送释放的一个能力。那当时在麻省理工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创业的一个加速器，一个孵化器，等于是当时的我一开始的从零到一技术研发这样的一个能力。那真的到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从全球看下来之后，哪边最适合做 AI for Science 的应用场景，当时我就发现大陆是最适合我做这个东西的。在大陆这边，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的、非常高质量、高速度跟高通量去做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积累，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个算法的转化。同时我们需要非常高的人才密度，那我们就说就是北京中关村相当于就是全球最强大脑之地啊，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帮我们把整个底层的数据平台变成算法、变成模型、变成药，达成一个完全的一个闭环。那到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把以前没办法想象的10年磨一剑变成可能3到4年可以磨一个新药的开发的速度，拿到3期的成功。同时我们也开发了非常多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突破性的疗法，这是非常短的时间。其实这就是在大陆创业这种加速、加速再加速的一个实力。
1: 见到你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刚刚一直在问
0: 他，看到了一个新的未来，他非常兴奋于原来我们解决的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一个市场，真的把人类的技术的边界、人类的健康边界往外进行一个拓展。第二个他非常就是惊欣喜的，就是说原来一个台新在大陆创业是可以这样子去做的，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成果，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成就。他觉得这个其实是为台湾的年轻人指出了一个新的 answer， 一个新的答案。他也看到说，其实台湾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挑战就是未来到底在哪，通过两岸强强联手的方式去把一个梦想变成实际，把一个新的技术达到一些尝试，能够试错，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打开的新的一条路。
1: 3、2、1，敲！
0: 纳米火箭男孩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像那个电影《十月的天空》一样，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不相信你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其实大陆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创业的沃土，就是很多的台湾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真的落了之后我就发现。这边是属于保姆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跟扶持，比如说实验室的落地、人才的落地、财务的落地、资本的对接，来帮你真能够成长茁壮，能够把这个青苗培养成一个参天大树。这边有非常多的朋友，我们会一起，我们有练乐队，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在高压的创业环境之中达到一个调试。平常就比如说重要的时刻，包括我自己的婚礼啊、公司的上市啊，我们都会这个乐队去进行一个表演。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

0: 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专项通知，十条举措呢，全面放开影院的多元化经营。
1: 从 AI 互动、电玩游戏到国潮美食、非遗文创，甚至是世界杯大屏观赛，电影院正加速变身为市民日常打卡的城市文化客厅。一起来听报道。
2: 如今走进电影院，你看到的可能不再只是售票处和爆米花机，特别是在世界杯期间，不少影院摇身一变成了球迷们的狂欢地。高清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让看球体验充满了沉浸感。观赛的球迷告诉记者，
3: 能够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院的大屏沉浸式的观看世界杯的大型赛事直播，我是头一次，非常的震撼。
4: 因为影院的话，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2: 这种影院加赛事的模式，正是当下影院业态变革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我国影院行业面临着营收结构单一、非黄金时段闲置率高企的结构性痛点。针对此次政策出台的核心意图，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分析。
5: 第一个呢，就是营收结构单一，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这个影院营收呢是高度依赖于票房的。其次呢，我们说影院呢空间跟时段呢其实存在一种比较严重的闲置，非热门档期时间段呢往往呢客流量比较少，观影人次比较低，这样的话呢就难以产生额外的收益。从卖票根到卖场景，影院呢它不再单一的依赖于票房的收入，而是把影院本身这个空间作为可经营的核心资产。
2: 而这场业态转型的背后，更是精准契合了当下居民消费升级的核心趋势，是文化消费市场迭代的必然选择。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魏鹏举认为，
6: 首先它是符合现在城市居民需要的体验式更具沉浸感的文化综合消费需求方向来做的主动的积极的调整，一个方面可以更好的满足城市居民文化体验的多重价值的需求，再一方面也是更适应国潮经济发展而做的是很有价值的空间运营的提升。通过场景的创新，可以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植物的重要载体，而且可以让公共文化融入到商圈，融入到教育方面，也可以带动文化富农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效益。
2: 那么具体到经营层面，影院转型的核心盈利增长点在哪里？不同类型的影院又该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傅一夫分析。
5: 第一个呢，就是特色餐饮与文创零售，也设立上电影衍生品的这个专卖店的，包括文创产品集合店啊，销售正版电影周边、IP 授权商品、好玩手办等等。其次在于这种休闲娱乐，利用闲置的影厅呢，来去承接着 VR 互动体验的，包括生日派对、还有企业团建等等这样的一系列活动。第三呢，就是 IP 运营，包括开发创产品、数字藏品，包括一些衍生内容，打造自有 IP。
2: 针对不同定位的影院，傅一夫也给出了差异化的经营建议。
5: 第一个呢，就是要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这种商业综合体影院，可以走向超级文化场域这样的路线。那具体呢，可以像引入一些文创集市啊，包括艺术展览呐、IP 快闪店呐、沉浸式游戏空间等等多元业态，把这个影院呢升级为小型文化综合体。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于社区型影院，我觉得呢可以考虑扎根邻里文化啊，走这种温情路线，以高频次、低客单价、粘性强的这种模式，我觉得是可以实现持续性盈利的。对于那些特色的主题影院来说，进一步的深挖细分赛道，因为新政也鼓励说打造艺术电影院呐、科技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业态嘛。
2: 当然，商业元素的涌入也让不少人担心影院是否会失去原本的文化属性。对此，魏鹏举强调。
6: 当前影业转型发展中，我觉得必须坚持的底线，首先是文化空间不能变，如何在保持文化底色、坚持文化品质的同时，又能够实践文化更广泛的对商业、对旅游、对休闲，甚至对于展览的路径带动作用，我觉得要设计那些跟影院文化氛围相关的业态，关键还是要挖掘文脉，结合影院自身的特征或者所处区域，无论是城区和社区，来做一店一特色的整体设计。
1: 如今呢，影院正在悄悄地打破固有标签，解锁更多的玩法。台青丹妮呢，就有一次新奇的体验，她在广州影院的影厅里观看了一场脱口秀演出。她也留意到脱口秀世界杯观赛、电竞赛事直播

0: 播陆续走进影城，影院多元经营不再是零星尝试，逐渐成为行业新趋势。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台青丹妮的亲身的见闻和思考啊，一起来探讨一下电影院如何从单一的观影空间转型为丰富多元的城市文化休闲场所。
2: 大家好，我是丹妮，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件我自己都觉得挺新鲜的事。前段时间我在广州的一家电影院里看了一场脱口秀，对，你没有听错，在电影院看脱口秀，不是电影。当时我买票的时候，说实话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反复确认了好几遍，这个场次这个厅确实是脱口秀，不是什么新上映的大片。我纯粹是出于好奇，想着这个到底是什么操作，然后就买了一张票进去了。结果进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电影院早就不是我印象里的那个样子了。我那天走进影院，第一个感觉是大厅好像跟我以前去的时候不太一样了。怎么说呢，以前我印象里的电影院大厅就是一个挺功能性的地方，售票处、取票机、爆米花柜台，再加上几排等着开场的长椅，大家来去匆匆，买完票就往影厅里钻，散场了就直接走人，基本上不会多做停留。但那天我一进去就发现大厅里多了一块指引牌，上面写着脱口秀演出三号厅，旁边还摆了一个小摊位，卖的是那位脱口秀演员的周边产品，帆布包啊、贴纸啊、小徽章什么的。虽然摊子不大，但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我突然觉得我走进的好像不是电影院，而是一个小型的演出场所。那再说说坐在里面的体验，其实一开始心里会有点打问号的，电影院搞脱口秀效果能好吗？因为脱口秀跟电影真的不太一样，它特别讲究演员跟观众之间那种实时的互动，需要剧场里才有那种特别亲切感跟临场感。结果坐下来我才发现，影院的视听条件反而是加分项。我自己感受下来觉得有几点特别的明显，影厅本身是有坡度的，座位从前往后依次的升高，视线完全没有遮挡，比很多平面的演出场地还要好。音响就更不用说了，环绕立体声，演员的声音听起来特别的饱满，特别的清晰。而且因为空间相对的封闭，观众的笑声跟掌声会聚拢在一起，那种现场的氛围感反而被放大了。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当时演员抛了一个梗，全场瞬间爆笑，那个笑声在影厅里回荡了好几秒，那种沉浸感我觉得还不是真的普通剧场能够比的。那一场我看上座率还挺不错的，观众以年轻人为主，也有好几对情侣带着孩子来的家长，整场演出的氛围特别的好，笑声基本上也没有断过。散场的时候我就在想，原来电影院还能这么用。说实话，这真的跟我过去几十年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当时我其实觉得这可能是个别影院偶尔搞点新鲜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最近看到一些新闻，我才发现原来这已经慢慢变成一种趋势，而且还有专门的政策来支持和规范。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哎呀，原来我那次误打误撞的体验正好踩了行业变革的点上啊。而且我自己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不光是政策在推动，市场上也已经有不少的实际案例了。据我了解，像脱口秀这种已经有不少的城市的影院在常态化的做了，一些连锁影城会定期安排脱口秀专场，甚至连电子竞技的比赛也开始走进电影院了。不少城市的影院都在同步直播过电竞赛事的决赛，广州也有影院参与其中。年轻观众买票进场，在大荧幕前为自己支持的战队加油喝彩。所以我自己观察下来，就是我以为的偶尔玩玩，其实已经变成人家影院正经八百的商业模式了。说实话，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对这件事的整体态度是乐观的。第一，我觉得它提供给我更多的选择。以前我去影院真的只有一个目的，看电影。现在的我去影院，可能可以看一场脱口秀，看一场球赛直播， 甚至参与一次电竞观赛活动，同一个地方能做的事情变多了，我的选择也变得更丰富了。第二，我觉得它确实能够盘活一些闲置的资源。大家可能也有感觉，电影院的工作日白天和一些非热门的档期人真的不是很多，很多影厅就这么空着。但如果这些时段能够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动，对影院来说是额外的收入，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也多了一个去处，我觉得这其实是双赢。第三，从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影院的视听硬件确实是它的独特优势，超大的荧幕、环绕立体声、舒服的座位和视线的设计，这些东西放在电影是绝配，用来搞其他的活动，我觉得同样的有竞争力。你想去酒吧看球，荧幕小，声音也杂；去剧场看脱口秀，票价可能更贵，座位还不一定有影院舒服。回到我之前的那次经历，那天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挺微妙的感觉，好像无意间见证了一个行业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我觉得电影院正努力变成一个让我们更愿意多待一会的地方。以后我肯定还是会在影院看电影，但我也可能约朋友去电影院看一场球，笑一场脱口秀。就我自己来说，我并不觉得电影院变味了，反而觉得它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

0: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3: 一语口中国，
1: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眼下呢，正值三伏天啊，高温高湿不仅让人难受，也给微生物呢提供了绝佳的繁殖条件。有网友说啊，自己平时只喝白开水的玻璃杯，可是用这个纸巾一擦呢，竟然擦出了深橘红色的污渍。起初啊，以为只是杯子上的水垢吧，但是呢，评论区里有人提醒说，这很有可能是粘滞沙雷氏菌。还有人建议这位网友啊，赶紧把杯子扔掉啊，别再用了。于是相关的话题呢，随之就引发了不少讨论。
6: 是的，还有人说家里装了净水器，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是真的吗？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柴谦的解答。
8: 我们平常如果在水杯里面擦出了这种橘红色的污渍，那它是粘滞沙雷氏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9: 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平时这杯子洗的比较勤，然后也确实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

0: 有可能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免治沙雷氏菌，我们也叫淋杆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牛顶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红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1: 粘滞沙雷氏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0: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儿，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这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1: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0: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儿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他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淋杆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啊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这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呀，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0: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滤芯儿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沙雷氏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疽菌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儿长期处于比较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儿。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气里面的水，然后干燥一下。比如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1: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沙雷氏菌了，该怎么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去除掉呢？有人说这杯子可能就得直接扔了，不能用了，有这个必要吗？
0: 也要判断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有的用的这个杯子，它非常的光滑，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孔隙。就比如说是什么不锈钢材质的呀，或者是玻璃杯材质的，它这个表面非常的致密，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消杀的细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是一些装饰非常好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呢，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儿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儿，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淋杆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 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1: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0: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要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在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眼下正值我国南方双抢的关键期。什么是双抢呢？指的就是啊，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那这一段农忙期呢，一般是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持续的时间呢只有短短20天左右。农民们抢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年的好收成啊。
5: 可以说呢，每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都不容易，但更不容易的是水稻本身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从野生植物到全球过半人口的主食，人类是怎么一步步驯化水稻的？育种技术又经历了哪几次大的跨越？未来的水稻还会出现什么新变化？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一起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7: 水稻学名 Oziza sativa 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2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实核密植。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两个关键的驯化性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 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7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智转录因子，这个心智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有匍匐生长。

多裂散乱，而在栽培当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从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的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一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碧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

0: 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地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向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的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的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化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今天的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安雅》，这首歌是他非常擅长的慢板情歌，营造了一种浪漫温情的氛围。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有着一段非常好听的吉他前奏，用它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萧亚轩，《明天的秘密》。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流着泪说分手》，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之中。这首伤心情歌的前奏让人印象深刻，一把吉他弹奏出了流畅的音符，一下让听歌的人带入到了整首歌的氛围之中。这也是吉他的魅力，可以弹奏出舒缓人心的音乐，也可以表达出心中的喜怒哀乐。今天的流行乐歌单，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鹿晗的翻唱《甜蜜蜜》，由窦鹏进行了全新的编曲。鹿晗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加上吉他的伴奏，安静而温柔，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曲融入到《甜蜜蜜》原有的旋律当中，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有怀念感。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何洁的《小永远》，收录在他的专辑《短暂的爱情》之中，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写的都是情侣之间甜蜜的经历。开场的吉他伴奏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非常的轻快和有元气。用这样的一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

范玮琪翻唱的这首《那些花儿》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一段英文的歌词，用自己独有的抚慰人心的演唱方式，唱出了一种坚强和柔软融合的质感。吉他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不是炫技的乐器，而是稳稳拖住情绪，撑起整首歌的温柔底色。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这首歌是她出道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个时期的孙燕姿唱着和青春有关的一切，这首《爱情证书》就是一首代表的音乐作品。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王俊凯《安静》。

刚刚听到的歌叫做《方圆几里》，是薛之谦的创作和演唱，也是通过歌曲表达自己对一直支持自己朋友的感谢。简单的吉他开场，为薛之谦下面的演唱铺垫了情绪。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梦一场》。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呢，吉他就是情绪的放大器，是撑起整首歌戏剧张力的核心乐器。它不只是伴奏哈，是和他一起唱完这场梦的搭档，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呀，咱的节目内底有好听的歌曲，精彩的资讯，丰富的短视频，也会当跟你来分享。欢迎乡亲来下载使用云听 App， 在这内底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就可以在线收听咱的广播。跟我们来交流互动，那是乡亲爱看视频，也欢迎你下载使用央视频和央视频这个 app。在这里面有丰富的南华资讯，带着我们的小河、南华好生活，还有闽南风，这回来了解南华资讯未走走。那接下来，本来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点钟，咱厝上正。

天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在咱的厝这部分，咱今仔日要继续跟乡亲来关注着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今仔日主教妈祖信仰重要传播地滨海天后宫，唔知讲咱乡亲敢有熟悉？也伫这当中，咱会介绍到明代的碑刻、清代的匾额等安尼一款文物，做回来追溯妈祖文化伫南华的传播路径。也相关的纪录片当中，也记录滨海甲台湾经庙的互动交流，展现妈祖信仰是安怎建造、连接南华的精神桥梁。听后，咱再甲乡亲做回来了解。也说了来是咱厝人这部分，今天来继续跟乡亲来关注到大陆的青年科学家含甲因的研究成果。咱讲啊，生长因子，唔只讲乡亲敢捌听过，敢有了解？也这种生长因子含量真少，话想要保持，佫非常的困难。也提出生长因子的过程，未输的是伫个大海内底浮潜，得通过非常侪道的关卡。这条科学探索之路非常的歹行，咱会介绍到咱中国科学家带领团队，真侪年来伫个生长因子领域艰苦探索钻研，最后实现了重大突破。伊就是咱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浩坤。也唔限定会了解到李浩坤的故事，同时咱阁会了解到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叶志珍伊的故事，伊甲伊的团队伫个界太空发光量子点，甲新秀液流电池这两大前沿领域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也具体是哪一款成果，听候我们来讲予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是咱厝内，咱会甲乡亲来关注着组队文旅资讯。头先咱来关注到厦门深圳香港甲台湾的七个卡球队最近进行了七场交流赛。另外，阁会讲到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十年成果交流活动伫咱厦门举行。也这是咱一点钟和咱厝上正讲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来先简单介绍者，相款刷落来先来听歌，第二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咱头先要听到的，这是过程甲咱带来的《庆幸遇见你》。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今天咱的厝这部分啊，要跟乡亲继续来分享，讲到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也今天做会要来了解的是滨海天后宫。讲到滨海天后宫，那是较熟悉的乡亲嘛，知影讲，伊是伫个咱福建的莆田市。无唔对，伊具体位置咧，就是伫个莆田市秀树区滨海镇的东南滨家，大概1公里的所在。也规两座庙宇是坐北向南，挖山面海，风景非常的水。也这座滨海天后宫，第一早是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创建的。是滨海镇现有文物价值上高、历史意义上大的一座古建筑。也这个滨海天后宫也非常的出名，就是因为伊是湄洲妈祖祖庙分灵出来的头一座行宫。也因为这座宫内底啊有108丈大大细细的立条，所以啊百姓嘛叫伊百条宫。也这座天后宫内底龙岩遐雕雕。含加天后宫挂面的书传纸，也是由108块石头来搭起来的。宫殿是夹牛撑刀式结构的建筑，进深是有各个经，也伊的正殿两边的副殿含加大门夹，全部拢是用木条。伫个大门挂柱间卡，有那是沿用着原来宋代的迄种蛇形的石条，用了几落丛。也以这座天后宫的厝挂是后单间二山顶光边出间加头前单间后山顶安尼结合起来的一种混合体结构，这种建筑做法非常的特别，现时也是咱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也伫个即个滨海天后宫的西南边无偌远的所在，就是滨海镇的黄金沙滩咯。即个是风景啊，有影是太水咯。也滨海天后宫唔那是福建省的文物保护单位，伊也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全国十大文物保护单位。也这座天后宫，同时也是一座世界顶上盖古老、保存上盖完整的宋代宫殿式建筑——悬古妈祖形宫。整个布局有那保留着宋代江里形的迄个形制。也拄只咱阁有讲到滨海天后宫有那有留存书传即个古迹，伫个即个古迹的边啊，有采一块石碑。就比顶面刻有清康熙年间西龙将军亲写的书传这两字。当年啊，西龙奉命收复台湾，伊所带领的30000多人的军队驻扎伫滨海的海边，也因为拄着科幻的情形，就失去了水源。西龙就来到滨海妈祖宫，来诚心的祈求妈祖显灵保庇。熬过这个大战以后，正是永传祭书。也是龙收复台湾回来以后，就造请清政府定修滨海天后宫，搁写了传颂妈祖显灵赎罪的书传纸记，并且写了大楷书书传这个石碑，采伫个古镇边啊。也书传纸记这个石碑是清政府收复台湾统一祖国的历史建筑。

0: 应，立选咱全国头一批古代名笔名曲文物名录。滨海天后宫加台南大天后宫也是姊妹宫，双方伫个当年旧历的三月二三妈祖诞辰日，加旧历九月初九妈祖升天日，共同的来开展妈祖文化交流活动。两岸同胞也因为安尼愈行愈亲。接下来，咱就斗阵阁通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滨海天后宫》。妈祖之宫两花共辉，咱做回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1: 当台湾海峡的风掠过屋顶的燕尾，一个关于守护与包容的故事还在延续。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天后宫，以宋代官式建筑形制闻名，更因承载两岸共同信仰而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平海天后宫有着千年的历史，坐北朝南，背倚朝阳山，面朝平海湾，占地3300平方米。其庙门与梅州妈祖祖庙隔海相望，是世界上第一座妈祖分灵宫庙。整体建筑采用工字形布局，中轴线依次排列山门、拜亭、大殿与梳妆楼。大殿为重檐歇山顶，台梁与船斗混合木构架，108根原木立柱支撑起三进院落。主殿供奉五尊妈祖像，相传元末明初，朱元璋征讨陈友谅时，妈祖曾化舞女助战。五尊神像由此而来。
0: 福建省滨海天后宫妈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高祥吉介绍讲：“
2: 那因为我们平海原来不是叫平海，叫南校。南校呢风大浪大，但是呢，苏元璋带着船队、五艘船队来到我们这个海面上，那突然间船头上出现五位红衣少女，突然间就风平浪静，苏元璋皇帝就。”下帽，往下说下说这里是哪里？他说是南校。朱元璋后来说，不要叫南校，改为平海。
1: 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收复台湾时，奉请三尊妈祖金身随行，其中一尊落户台南大天后宫，成为台南妈祖信仰的源头。如今，台湾3000余座妈祒宫庙中，超1/3与平海祖庙存在关联。宫内现存《诗泉景记》碑文记载，康熙22年1683年，施琅率军驻平海备战台湾，适逢大旱，妈祖显圣令，枯井涌泉，解30000将士之困。此以后，施琅奏请朝廷加封妈祖，巩固了妈祖信仰的官方地位。
0: 福建省滨海天后宫妈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高祥吉一讲。

0: 平海天后宫与姐妹宫、台南大天后宫牵头组织首届静海游海上巡安活动。百艘渔船破浪前行，将妈祖庇佑的祈愿化作两岸共祈平安的宏大叙事。如今每至正月首次出海前夕，渔民们都会郑重前往天后宫祈福。这种人与海洋和谐共鸣的民俗活动，恰是两岸同胞共求美好生活的朴素心愿和生动映照。
1: 咱都正到顶听到的是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滨海天后宫、妈祖之宫、两岸共辉》。也破产滨海天后宫妈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董事会董事长高湘琪也表示讲，滨海天后宫作为妈祖文化早期传播的历史见证，是清代统一台湾的国家记忆载体。也是连接两岸同胞精神情感的重要文化纽带。伊嘛表示讲，滨海天后宫会继续伫个历史积淀甲现实需求的基础上，来深度挖掘伊的独特价值甲精神内涵，通过技术赋能、文创产品开发等方式来完善精妙的功能，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展示甲展示的水准。来努力将精妙打造成作集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对待交流和社区发展为一体的文化地标，进一步来扩大妈祖文化的影响力。也在这里，我们欢迎乡亲有时间有机会来到我们福建莆田市秀树区滨海镇的滨海天后宫来这参观参拜，了解两岸妈祖文化交流更加多的故事。也这部分咱的厝，今仔日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福建十大文物古建筑滨海天后宫，就先分享到这。接下来休困者做伙来听歌，真久真久送予乡亲。伫个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夹带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刷落来这部分，咱厝人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斗阵来关注着大陆青年科技工作者因的故事。咱讲要探索生命微观宇宙，这些科技工作者是安怎来破解生长因子的密码？阁有深耕光电科学世界的科研工作者，因是安怎来解锁新型材料之门？毋知讲咱乡亲敢有了解吼？实际上，伫个自然界啊，有真侪动物拢有非常神奇的再生的能力。比如讲，蜥蜴这款动物，也当长尾了后，定再生出新的骨骼甲肌肉。也阁有即个海参吼，咱讲真好食，营养价值真高的海参。伊被切断了后，每一段躯体拢会当发育成做新的个体。也阁有咱讲的蟳吼，即蟳的螯足啊，那是落去也会当长期再生。会当讲，即个动物身躯顶有予咱非常惊奇的生命奇迹。也实际上，即后面就有一位温情的工程师，迄就是生长因子。伊就亲像伫个生命科学的微观宇宙当中，掌握着细胞命运的神秘信息。那是发出指令，细胞就会开始分裂、迁移、修复。透过伊，会当编织生命的奇迹。不离个，那是身体受到比较大的创伤，随着血管流失，生长因子的神奇作用也会陡陡啊下降。所以啊，要安怎来读会晓这段信息的密语？各种因顺化，欢迎来讲做守护咱人类健康的可靠力量。会当讲这一滴是生物工程科学家因真想要解决的难题。咱知影讲这个生长因子啊，含量非常的少，而且要保持活性是真困难的。提取的过程未输在大海内底浮潜，也伫个这个过程当中，爱通过非常多的关卡。这就让这条科学探索之路变得非常的困难。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咱中国科学家，他带领他的团队很多年来在生长因子领域很艰苦地探索研究，最后是实现了重大突破。他就是咱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浩坤。李浩坤医师，伊长期努力咧做以性迁移细胞生长因子为代表的基因工程蛋白药物的研究。伫个国际顶头一摆将性迁移细胞生长因子开发成做临床药物。30多年的艰辛研究，李浩坤的科研成果聚集了国家科学技术奖的3大奖。也伫个2005年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时阵，李浩坤医师伊就做了关于细胞因子药物理论创新的报告，并且作为咱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理事长，发布了咱中国生物制药创新环境纳佩书。伫个1992年，李浩坤一位北九温医科大学硕士毕业了后，就进入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工作。在前辈带领下面，伊就开始来做 DNA 定组药物的研究。一摆5年的经历，就让伊对生长因子产生了真浓的兴趣。
3: 我呢有一次呢掉到沟里，这个脸部有将近多处的那个穿透伤。说要缝针，缝有说20多针，我听了也很痛。我说那就缝针，还不如我们试试这个药，我自己研究这个嘛，实验室也有。后来我就自己用了，哎，觉得很好，也没啥么吧，愈合得非常好。
2: 生长因子是一类广泛参与组织再生加代谢调控的重要功能蛋白，作为生物制药的一个真幼本的领域。生长因子在上世纪90年代的初期，并不是生物科学界主流的研究方向。 要将伊转化作临床药物这个想法，佫开始予真侪同行提出质疑。
3: 那生长出肿瘤呢？生长出牛角呢？生长出疤痕呢？是大家的这个临床的应用啊，实际上都不看好。那我觉得科学嘛，就是要有人去探索，有人去牺牲，那才推进科学的发展。我就觉得我还是愿意去挖这个谜，去探这个洞。
2: 那是想要检测出含有生长因子的临床药物，头先你就有生长因子会当源源不断的攻击。那呢，伫个打一种生物的体内，会当提出到有够来用伫咱人类创伤疾病治疗的生长因子呢？
3: 它是在牛脑里头有，那么我们就联系那个屠宰场，屠宰场呢就从牛里的脑里提取，10000头牛只能提取1克，你就算了，所以成本高，就是没法用，知道它好用不了。
2: 李浩坤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开展了大胆的想象，那是说将这个生长因子的基因给它嫁接到甲母细菌当中，通过发芽的手段来让它生长繁殖，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大批量的生长因子呢？
3: 就是借腹怀胎，就我生不出来，但是我让别人去生，要是能升殖的等你去生，让细菌去生这个我们要的这种因子。所以说呢，这个过程中呢，说起来简单，一做就是10年，因为人在进化过程中生殖它是隔离的，比如说马跟猴子它是不能杂交的，但你打破这种隔离，把人的这个基因在细菌中表达，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细菌呢，首先它是拒绝你外来的，让我生你外来的，我不同意。那我们怎么样去欺骗它？穿上那个汗马甲，穿上保护衣，最后呢，细菌哎，这是我的孩子，就生出来了。哇，我们那是狂欢，真是太高兴了。但生出来以后呢，量特别少。那比如说，我们希望它能生100个孩子，它生了2个，连也没用，它量还不够。
2: 讲不清楚，经过多少次的实验，李浩坤总算是换来了为零到一的突破。也想要完成生长因子到临床药物的转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一。也以说下来要做，就是要提关细菌的生殖活性，由安尼会当生出更卡多的生长因子。也这个款的任务，也就是讲，要做讲不清楚多少次，非常繁琐。又个是一直在重复的实验，也这类款的任务摆在李浩坤面头前，也就是讲，伊要做唔知偌侪摆非常繁琐，又个是一直在重复的实验。
3: 那么一做实验室，在实验待就是1个月，在实验室，在实验室住，那么实在是太疲惫了，有一次呢，就累的，就是躺在地下睡着了，然后做了个梦，说他掉到海里去了，实际上。醒了以后发现自己现在就泡在水里。
2: 经历了很多年的奋斗，李浩坤团队因研发的含有生长因子的新药，最后是得到批准上市了。这就让咱中国成为世界顶头一个将性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做临床药物的国家。这种药物可以加速急性和慢性创伤的主动修复和功能再生，可以广泛应用在烧伤、灾害伤、各种箭伤等创伤疾病的治疗。
3: 有时往往是历史回过头去评价一件事情，它的意义才重大，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生物技术，应该说生长因子药物的一个里程碑，国际的领先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标志。
2: 几十年磨一剑，李浩坤和他的团队是以坚韧为功，智慧做火，来淬炼出一张科研的利剑，最后插破了生长因子这道谜题那个坚定的壁垒。也让人真意外的是，已经爬上科研顶峰的李浩坤也没将自己的脚步停下来，反倒是又一次进入生长因子的闭关宇宙，向着人类认知的那些还未了解到的恐惧继续来探索。因为这个生长因子是非常大的一个家族，会当促进人体组织修复再生的，只是其中一个成员。也这个大家族当中的其他成员，是不是会当为诊治某一寡疾病来提供帮助呢？ 咱讲啊，好运之神一定是会照顾遐个心有热爱、脚步无停的对公者。就伫个前五年的一摆治疗当中，李浩坤伊有了重大发现。
3: 就是在我们生长因子啊，在治疗这个糖尿病的溃烂的时候，我们用了以后，我们要测它的血液，它在里头的分布。一测以后呢，就发现了生长因子的21号家族，怎么老是在变化上升？什么原因呢？哎，它是不是跟糖尿病有关呢？那我们就把它打到那个糖尿病的老鼠啊，一打老鼠以后，这血糖降下来了。哎呦，这是个重大发现呢。
2: 这个糖尿病作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困扰着非常多人。那是讲会当将生长因子研发成做一种新型药物，唔那会当为病患带来福音，要开始人类生物技术历史上一摆重大突破。要为着这个目标，李浩坤就带领伊团队伫个科研这条路途顶继续打拼奋战。
3: 老天都是公平的。因为小时候父亲经常这么说，说的人在做天在看嘛，他就会给你回报的。我就坚信，啊，中国的古代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滴水穿石的精神，一定能找到科学的奥秘。
2: 人讲科学的探索之路，从来是无好行的。不过那是将未知世界的秘密给透开，一份淬炼出来的宝藏，就会化作甘霖，遍润人间。咱讲到的李浩坤医师，伊为着保留生长因子，非常的努力打拼。在甲科技难题反复扑翼的时阵，另外一位医师，伊正投身伫供电材料的微观世界。伊的目光始终非常坚定的看向人间烟火。伊全部心思，就是要让检验技术会当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相款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探索。又阁会铺垫出什么款的故事篇章呢？
4: 各位乡亲，欢迎您踮咧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2: 咱接下来要讲到这个科研故事，甲光有关系。咱讲到光，吼，或者讲光线的这个光理，伊是用千万种的姿态来编织着咱现代生活的机理。你看卖，咱大家大户内底拢有的灯火，也搁有城市夜幕下遐个非常灿烂、非常水的灯光，甚至是咱手掌掌心内底吼遐个看起来真水的手机啊、好电脑啊、好迄个屏幕光影，包括讲医疗仪器当中。精准探路的真有的遐光速，遮所有的光后面拢藏着一种改写光影的神奇材料，叫做光电薄膜。伊就亲像一位无声的能量翻译者，咧将遐个无形的电能，改无声的转化成做咱目睭会当看到的遐个多。

0: 彩的光影。长久以来啊，伫个材料领域的科学家，因一直是咧寻找一种理想的半导体供电薄膜材料。唔，那要好，这个光管会当更加明亮、更加健康，同时佫要更加节能。不离个摆伫个面头前有一道核心的难题，这个难题未输的一堵墙，非常的坚固，袂当拄到。这唔那将真侪新材料的信仰之路拢砸掉的，佫较好真侪渐渐性的构想，只会当真长久的以物件的形式来存在。呀，伫个这个充满挑战的领域，有一位中国科学家就带领团队发起了关键性的冲锋。因做一个解决了世界性的难题，更加让咱中国在半导体材料的国际竞争当中，暗暗的掌握到宝贵的先机。这位开拓者就是咱刷了来要讲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叶志鼎先生。在200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时阵，叶志鼎院士做了关于科技创新的专题演讲，分享了伊的团队伫个钙钛矿、发光量子点、加新秀液流电池这两大前沿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叶院士真侪年来拢咧做半导体供电薄膜材料的研究工作。在1986年，伊开始来攻克新型供电材料的制备难题，并且用这种材料在国际顶头一摆制成新型发光器件。这一挂，伊在紫外探测、土壤电池、传感器件等方面，也取得了真侪项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最近这几年，叶志鼎团队突破国际性难题，建成了全球头一条全固态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线。依托着这套生产线诞生的材料，已经走入咱的百姓生活了。为日常会当点灯的照明灯，到家各类液晶显示器，再个到无相的电子产品的显示屏，拢会当看到这种材料的身影。也这份随着新科技而来的材料，会当予咱解锁什么款的全新体验呢？
1: 专业来讲的色彩颜色，红绿蓝紫三基色，然后做一个色源。但是钙钛矿量子点，它就红就跟红，绿跟绿，蓝跟蓝，这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它对眼睛健康有好处。这个灯呢是这样，为什么是特别柔和呢？看起来是就跟太阳的光一样，我们叫类太阳光。人哈。当这个灯上面有一片一个就钙钛矿量子的膜放在上面，这膜呢实际上就等于把有害的蓝光全部滤掉了，它的光谱出来均均匀匀，所以人在这里感觉特别好。但是有些人要花很大的钱去做，我是很实际上做产品只三个，一个性能要好，第二个成本要低，如果很贵你也不行啊，对不对？
0: 唔，那要研发出修复健康的材料，更加想要让每一个人拢会当消费得起。在科建攻建的这条路上，叶志鼎以心来对不只是技术突破，更加对着百姓的切身利益，要用真低的成本来换出优异的性能。为进入半导体供电材料这个领域开始，这句话也成做叶志鼎会当不断前行的座右铭。叶志鼎的这条科建之路是为浙江温州崇南这片土地开始的。1977年，伊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随后伫个本校的工艺系一路攻读，摕到硕士加博士学位。1988年，伊进入浙江大学材料系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为迄时开始深耕半导体供电薄膜研究。伫顶世纪90年代，国外科学家伫个供电材料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和高耗节能的 LED 照明走入咱人类的生活，也称其这个突破的核心材料，正是迄当时真受关注的氮化镓。也伫全球科技目光拢关注伫氮化镓的光圈那一边的时阵，叶志鼎却有呾调转方向，将视线锁定了另外一种互人看轻的材料——氧化锌。
1: 因为它是材料，可能是比氮化镓便宜。原来这氮化镓称底蓝宝石一片，2-3千块钱，蓝宝石要做称底啊，很贵。 然后大麦茶也很贵。

0: 所以我们希望寻找一个便宜一点的。你做写作椅文章发表，发表很多东西，探索新东西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做一个应用来讲，我们还要看实际。
1: 尽管初心非常的有热情，这条路却是走得特别的艰难。研制氧化锌的材料，第一核心的难度，就是讲需要将两种化学元素精准的摄入氧化锌的晶体，让因在这个晶体内部会当协同发力，互补底板，来为材料的发光性能筑牢根基。不过第一困难的正是讲这两种性质完全无相的元素，是要安怎来轻易的牵手共同完成这份真艰难的任务。
0: 两种元素，你也当然可以做一个两个人，选哪两个人，他的性格不同怎么办，产生最大的效果，形成 PG 最有能够实现发光，有效的发光，这叫方法，要你选怎么选，你就要创新嘛。选择用什么方法使它能够形成有效，各肯定要一种方法嘛。这方法各种都是每个都有难度的创新嘛。所以这里面最终目的是使它能够形成 P 型，最后能发光。
1: 氧化锌材料的应用，在当时的全球供电科学界是独在的起步呢。这个领域会当讲无什么惊人的经验可以来回照干。所以啊，所有实验拢只会当为零开始。在业制定的目内，可见从来无什么离边的路通行，只有心静落来，靠一摆搁一摆的实验，在反复的试错当中不断挖掘终点。
0: 做实验肯定失败多的嘛，这蛮多的失败，成功那只是一个成功了，就说明这个方法可行嘛，失败就不可行，人家就不谈了嘛，就过去了嘛。人做科研就是这样过程，就不断试错过程，最后走到成功嘛，是吧？我们做这个话，这个做事往万的，必须往前走嘛，就克服困难前进嘛。你不能说我不克服困难不停掉，那就不行了。肯定总是找出能够解决方案。我们的目的要取得胜利，克服困难前进，走到我们目标，而不是困难不做，那就不是我，这不是我们这大教授所做的事情嘛。
1: 经历讲不清楚多少次失败的淬炼。叶志定团队总算是找到实现两管共产的关键路径，成功的制备出高质量、低电阻，而且稳定性真好的 P 型氧化锌薄膜。这个突破那为氧化锌机供电器件的研发筑牢了材料根基，更加是在这个领域竖起了一座有里程碑意义的标杆。在2021年，叶志定医师就任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这也就是讲，伊的科学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的阶段，为实验室内底技术攻关，转向推动科研成果真正落地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加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也是条真显白的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线。正是伊交出这份转型答卷当中非常显白的一笔。
0: 科研的尽头是产品，产品的尽头是产业，产业尽头是强国，是国家人民培养的我们呢。我们当然要为国家做贡献。
1: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今仔日咱厝人吼，咱是继续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咱中国青年科学家因的故事，含甲因努力探索、甲团队斗阵努力结出来的成果。也咱先分享到这块，稍落来休困者做伙来听歌，写故事的人送予所有乡亲。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伫个歌曲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讲，也最后一部分，咱厝台闽南语甲乡亲做回来关注着咱祖地的文路走线。头先咱来讲到厦门深圳香港台湾这四队七个元老卡球队进行了七场交流赛。最近啊，厦门卡球的热度是持续的升温。2026年，高雄市林师傅杯下深港台元老卡球邀请赛，最近伫个厦门高雄市马玉涵卡球场来上演。来自厦门、深圳、香港甲台湾的七个元老卡球队，踢了七场交流赛。高雄市卡球协会会长程春强伊就讲啊，发起这摆邀请赛的目的，就是要以球会友，来传承高雄市的百年卡球精神。同时，借助着万超吼这个非常高的热度，也带动青少年卡球更加好的发展。因为伫个高雄市踢球的人真多，伊希望每年的邀请赛，阁会当增加青少年这个组别。也咱拄只讲到的这个高雄市卡球协会是2021年成立的。除了开展常态化的训练以外，因阁积极的配合高雄市街道办事处来承办各类官方卡球赛事，开展社区卡球普及培训等公益体育的工作，持续来激活辖区的卡球活力，传承百年卡球。也关注了伫个高雄市的卡球赛，接下来咱要关注到的，这是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十年成果交流活动。最近啊，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十年成果交流活动，伫个咱福建厦门五里区万代文化交流馆举行。即摆的活动是以座谈会形式来开展。第一摆座谈会就播放了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十年成果宣传片，回顾了研究会成立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加实践的成果。咱了解到讲，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是2016年成立的，这是福建省头一个省级闽南文化专业研究平台。这十年来，研究会为了闽南文化研究传承传播加两岸文化交流，开展了一系列真有成效的工作。有一个无完全的统计，讲这十年来呀，研究会汇聚了800多位学者，举办高水准的专题学术会议40多场，收录学术论文3000多篇。由研究会主编、合编、含甲会员编读出版的学术专著论文集，总共有200多部。也阁有遮个会员因伫个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也发了几百篇。取得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奖有10多项。这个省研究会阁摕到全国社科联先进社会组织的称号。也伫即摆活动的现场，阁启动了调音闽南声动世界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十年成果展厦门巡展。这个展览的地点就设在厦门五里区万代文化交流馆，展期会一直持续到8月20号。也伫8月1号到8月13号，展览阁会来到厦门市图书馆来展出。乡亲若是感兴趣吼，会当记掉这个时间甲地点。来看这个展览当中有真侪精彩的内容，比如讲集中展示了研究会这十年来伫组织建设、学术研究、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甲服务发展这方面取得真侪重要成果。阁特别值得讲的是，省研究会一直以来真重视闽南文化非遗传承的保护甲研究。现场阁有同步展出由大海杂志团队因彩写出版的《非遗非凡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方淡绿》。也伫个即摆活动的最后，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李向群阁做了当代闽南文化发展行向之五件专题讲座。也咱这部分吼，咱厝台甲乡亲做回来关注着祖地文路资讯，就先分享到这。也时间的关系，咱这点钟咱厝上正讲，本啊也甲乡亲做回开讲到这地咯。感谢你半工收听，也乡亲会记得来下载使用云听 App， 也够用视频 App。
不论是爱听广播，或者是爱看短视频，咱拢会当透过网络来做实时的交流互动。搁一遍感谢乡亲一点钟拨讲收听，最后一首歌吴克群给咱带来的《请记得我》，送予所有乡亲，祝大家今仔日平安顺心，好心情。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

0: 点，订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加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点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甲乡亲斗阵来关注咱中国数字产业加紧的发展。另外，也可以甲乡亲斗阵来关注着商务部等九个部门最近发布的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另外，也可以甲乡亲斗阵来开讲含书记有关的这个话题。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节目的具体内容。根据工业甲信息化部最近介绍，顶半年啊，咱中国这个数字产业加紧的发展，前五个月啊，收入是167,000亿，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啊超过30%，人工智能手表甲电脑、智能机器人、AR 目镜、AI 腕具等等这些产品，成做信息消费新的热点。人形机器人啊，整机产品达到400多款，超过全世界半数。来，稍后去咱请请带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3: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2: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2: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快建设算力超市，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2: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2: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6: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商务部等九个部门最近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为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啊咱中国家政服务业吼发展拄到遮特点呐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这19条这个措施会安怎来解决老百姓含甲专业者这个倒一挂叫做极难筹判？未来的这个家政公司含甲规个行业又过迎来倒一挂变化？来，稍起咱请带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2: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即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1: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2: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代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1: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直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2: 总体来看，这项举措有积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

0: 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1: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数据显示，14-5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15-5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2: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
3: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倩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现在吼已经是进入到个大暑时节啦，这吼是一年来对吼上界热的一个时间点。这个、天时吼这样热，咱爱吼真注意身体啦、心理的一个调节，真妥善的来缓解掉真热的这个天气带来这无爽快感觉。稍后的时间啊，台湾地灵吼叫做叶语，要含个咱乡亲到底来分享含个大暑相关的一个故事书，也够。茶书茶室哈，甲茶相关的这内容，咱请乡亲到底来吃茶，踮伫大暑这个时节内底哈，来找咱心灵安静的一个所在。
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夜雨。大暑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细草摇头忽报浓，披荆懒得一夕风。荷花入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暮热游河池上，你看他写的多俏皮。大暑的午后，连草都热得呆不住了，忽然就摇起头来，好像在使劲给诗人使眼色，说快，有一丝西风过来了。那诗人心领神会，赶忙敞开衣襟，把那一丝难得的凉风揽进怀里。回头一看呢，荷花还在那发愁，把一张脸深深藏进了荷叶这一把碧绿的伞底下，不肯出来。草在摇头报信，人在拦风不放，花在躲藏不肯露面。一场在暑热中寻觅清凉的过程，被杨万里写成了一场小小的游戏。他不跟热较劲，他在热里面找快乐。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世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这是白居易的消暑。面对暑热，白居易没有去找什么避暑胜地，而是端坐在院子里，他把多余的东西都收起来，让眼前和心上没有繁杂的事物干扰，由此就更容易受到窗下有自然的清风徐徐吹来。那外面是大暑，热气蒸腾，屋子里却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减法，把杂物清空，把杂念也清空，空了风就来了，静了凉意自己就住进来了。这种心境让我想起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白居易在院子里等清风，王维在竹林里与明月相遇，一个在暑热里修心，一个在深山里忘我。走的路不尽相同，抵达的地方却有微妙的共鸣，都是回到自己与天地相对。清凉不在外面，而在自己静下来的那一刻。那这就是大暑教给我们的事情。最热的时候，不是往外跑去追一阵风的时候，是坐下来回归内心。外头的天气再热，心里头可以有一个小小的院子，有一片幽深的竹林，有一轮静静的月亮。清凉从来不在很远的地方，而在自己的呼吸之间。陶渊明有一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那他把房子盖在最热闹的地方，门外就是车马声人声，可是他不觉得吵，不是耳朵听不见，而是内心足够平静。有人问他怎么做到的，他只说了五个字：心远地自偏。就是心远了，不是人走远了，而是心从那一层退出来了。他还在城市里，还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可是那一些喧嚣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那这就是在尘离尘，不是躲开这个世界，是在这个世界里给自己留一份安静。大暑时节正是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在体表，内里反而相对空虚，脾胃也比较弱。在台湾，很多老茶人入伏之后反而不喝太寒的茶，那他们会翻出存放了几年的老茶或者是陈年乌龙，用热水慢慢泡开，一小杯一小杯的喝。我曾经请教过一位做茶的长辈，他只说了一句：说伏天不是跟热对着干，而是往内养的时候。后来自己做茶喝茶的年头久了，才慢慢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 茶叶在制作过程中经过发酵与焙火，茶性会发生转变。像清香型的包种高山乌龙，发酵虽轻，茶性却是清和温润的，冷泡出来清甜不涩，大暑午后喝一杯确实舒服。不过啊，如果您体质偏寒，手脚容易冰凉，或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我会更推荐喝一些发酵度稍高的茶，比如洞顶乌龙或是陈年老茶。它们的茶性更为温暖，热泡饮用既能消暑，又不会让身体感到负担。还有一点想提醒朋友们，如果您在夏天喜欢喝冷泡茶，记得要把冷泡茶从冰箱取出来之后稍微回温几分钟再喝，不要贪那一口冰凉。那太冰的茶喝的时候很痛快，事后反而伤了脾胃，清凉没有留住，倒把寒气请了进来。伏天喝茶说到底就是一个顺字，顺着天时，顺着茶性，也顺着自己的身体，不跟大暑对着干，也不跟自己较劲，喝对了身体就安稳了。那身体安稳了，夏天再热你的心也是定的。说到这里，你再回头看看杨万里和白居易，就会发现他们做的和我们今天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个在河池边拦住一丝西风，一个在院子里等来一窗清风，他们没有对抗，也没有逃避，只是安安静静地把自己放回了天地应有的秩序里。这份安稳不需要空调，不需要冰箱，甚至不需要那一阵风真的吹过来，它只需要你相信，相信天地的节奏，相信季节的承诺，相信最热的时候到了，凉爽也就准备上路了。所以与其说这是一门养生的学问，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活的底气。知道热会过去，知道凉会到来，知道天地从来都不失信，有了这份底气，再热的日子也熬得住，再长的夏天也等得起。这就是大暑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一杯茶，不是一阵风，是那份相信，相信天地有序，相信时光不期。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真的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7.1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所以时间啊，咱要甲乡亲斗阵来开讲讲，含甲书记有关的一个话题。书记啊，是咱中国历史顶头头一部这个纪传体通史，由西汉的书学家司马迁来编来写吼。书记咧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到甲汉代珍贵的史料，伊唔限定是一部书册，佫开始融合了哲学、文学，也佫有真强的这个人文精神。到佮现在，赶快是咱读会晓咱中国古代历史含甲文化重要的人讲是奢侈啦。正是因为讲啊，书记的这个内容也佫内涵真丰富，无同款的这个读者，以无同款的这个角度，伫位当中咧读出无同款的一个感悟。踮伫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看来，伊讲读这个书记啊，读的是中华的这个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来，刷起时间，咱请进到底来听伊的讲解。
1: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啊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啊，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吊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的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忠臣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南华斗三江。鲁迅先生啊，评价书记讲伊吼是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吼、哦，咱拢知影讲啊，书记咧是书，并唔是诗。安尼吼，这个书记含甲诗之间有啥款相通的这个所在，会乎鲁迅先生啊，改称作吴韵之离骚。来，刷入去咱乡亲到底来听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的一个讲解。
1: 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吴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伪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伪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 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7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更。天时若较热的时阵哦，咱乡亲哦可能有真侪即个办法来消除心中的即个烦啊、热啦、热啦吼。稍后去哦，咱来甲乡亲分享一款即个清凉美食，叫做木莲冻。好，这是福建福鼎的即个朋友真喜欢踮伫热天时去品尝的好滋味。咱请乡亲啊，缀着福鼎的市民李小丽到阵来了解一下。
1: 蝉鸣林雨间，盛夏日已至，七月的福鼎乡间到处都弥漫着草木清香。郁郁葱葱的山墙间，碧丽藤沿着粗壮的老树爬满了树梢，偷偷扎根挂果。碧丽又叫木莲，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是药食两用的食物。每到夏季就会结果，果实形状与无花果相似，富含果胶，是制作良品的好食材。在福鼎，每到盛夏，一些市民就会采撷碧丽果制作木莲冻。
2: 一定要选择这个整体呢看上去比较圆润，底部比较饱满一点的果子，这样子呢里面的出籽率会比较高一点。
1: 将新鲜采摘的碧丽倒入水中仔细清洗，洗净之后用刀将果实切开，接着用小勺刮出果肉中饱满的黄色籽粒，并均匀摊铺，随后放到室外自然晾干。
2: 晾干到呢颗颗分明不粘受的时候就可以了。
1: 将晾干的碧丽籽装入纱布袋，随后倒入山泉水使其充分浸泡，接着用手反复揉搓挤捏，让碧丽籽中的丰富胶质逐渐渗出。
2: 力度一定要掌握好，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大概呢整个过程揉搓个8分钟就可以了。
1: 在这个环节，恰当的力度是制作的关键所在，力度太大会破坏碧丽籽的完整性，太小又无法充分挤出果胶。等果胶全部滤进水中，就可以将它放好，盖上网篮或纱布静置1小时，等它自然凝结。
2: 做好的木莲冻呢其实就是天然的果冻，看上去呢晶莹剔透，吃起来非常的爽口，很适合夏天解暑。
1: 制作完成后，舀出适量木莲冻，用勺子捣碎，再加入糖水、桂花蜜或者薄荷水，看上去晶莹剔透，吃起来滑溜溜的，一口下肚，胃里也透着清凉。除了自己动手制作，在福鼎的街头也有不少甜品铺会在夏日推出木莲冻，味道依旧传统，但吃法却更加多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搭配各式时令水果，消暑降温，清凉降火。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更。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青天云听客户端，插进两花到三更收听以上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饭。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油蜜神饭的主要内容。台湾设计师曾妮可以赏识神饭多年，对赏识深厚的历史文化大文化结果更新奇。今天你走访赏识各地的名胜古迹，从当中吸取设计的灵感。今日前你去走访的是我们的太行山寺，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参加分享。最近的台湾青年朱凤仪同你上主的金门的台湾青年王凯家阿家想要和他们见面。今天王凤仪下经两天阿家你介绍的下经音乐神发展的片例，阿家你还推荐家好朋友王生豪带朱凤仪呢游览他们的沙坡米，记得开启汤前沙坡米历史文化之旅。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汤记得分享。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油米神发主要内容，下播今日体育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台湾设计

0: 是真理啊哈，沉江东方美学设计有十个人，其对中华传统文化骨干兴起，也经常呢，在走访各地的名胜古迹的时节来去寻找设计的灵感。真理呢，其实话，比如台湾时节哈，就曾经在古迹地盘哈，系无数次经过西安太行山寺的名诶。一啲呢系唐代长安的三大一景场之一，吉到从隋唐流传下来的建筑文样，曾经呢无数次哈出现在家设计超高地盘，但呢一次去开电椅之下，一张真正的名牌，马上就自封得来中国签。真理呢亲属摸到的哈电门石雕像，本天然时光，摸到温润的纹路。在四宅堂里品尝到的哈怪有名的丝面，谈到身边的西安老人家哈用方言讲起一撮古诗的 Q 文的时间，哈其实丰富哈突动的给到几刻和设计高地步的文化符号，从来都没有遥远的历史图案，也是你两岸中华移民共同创开古设地步的生活记忆。给去年来年太行山寺去引来国道两岸的文创从业者前来采访，好多台湾设计师都曾经带动自家作品下来的情景，然后你把古刹地步的文样色彩用于现代设计当中。这里你翻开其随身带的画夹，地步你几件画满的几下草图，有肿瘤肥硬的浮图，有香炉生烟的形态，还有龙虾杀死的眼神。今天我兴奋，今天我想做一支以太行山寺风味主题的设计，把此间哈摸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所有中华文化细节都装入个设计里边，让更多的台湾后生人可以通过假作品哈讲述来自泰流古刹的文图。接下来呢，我们一下谈下台湾设计师珍妮的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今天想带大家走进西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兴善寺。很多人来西安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兵马俑、大雁塔、城墙，这些景点都很壮观，很有盛唐气象。但大兴善寺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用宏大的场面震撼你，而是用一种很安静很沉稳的力量，慢慢让你靠近西安这座城市的内在。大兴善寺就在西安小寨附近，外面其实是很热闹的城市街区，有商场，有车流，也有很多年轻人。当我走进市门的那一刻，感觉就像突然从现代生活切换到另一个时空，外面的喧闹被留在门外，里面是红墙、殿宇、古树、香火，还有很多慢慢走路的人。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参观一个地方时，会很自然地看着它的空间秩序。大兴善寺的建筑不是那种一次把所有风景都摊开来给你看的设计，而是沿着中轴线一层一层往里推进。你从山门进来，经过殿堂、院落、树影，每一步啊，都像是在把心里的杂音慢慢放下。我觉得这就是古代建筑很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安排人的情绪。你走得越深，心就越安静，你看得越久，越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热闹而存在，而是为了让人停下来。大兴善寺的历史也非常深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原来叫做尊善寺，后来隋文帝兴大兴城，寺院位在晋善坊，所以更名为大兴善寺。到了隋唐时期，这里更成为长安非常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译经场所之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1000多年前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印度、西域以及各地的高僧、学者、信众都曾经在这座城市交流思想、翻译经典、传播文化，而大兴善寺就是那段文化历史交流里很重要的一个现场。特别是唐代时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高僧曾在这里传授密教， 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文化的桥。它连接了古代长安与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西安不只是帝王之都，更是一座思想交汇、文化融合的城市。我自己来自台湾，对庙宇文化其实很熟悉。台湾的庙常常很热闹，有阵头，有香客，有地方生活的气味，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信仰文化。可是啊，大兴善寺给我的感受比较内敛，它不喧哗，不急着表达，而是静静的在那里等你自己慢慢感受。我在寺院里最喜欢的画面是阳光落在屋檐和树影之间，红色的墙，深色的木构，金色的殿宇，还有香烟慢慢往上飘，那一刻其实很有设计感。它的美不是华丽的，而是时间堆叠出来的，每一个比例，每一个转角，每一段路径，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庄重又平和的秩序。如果你来西安啊，我很推荐你把大兴善寺放到行程里。它不一定是最热闹的景点，但它适合慢慢走，慢慢看。你可以不用急着拍照，也不用急着打卡，就安静地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留给人的平静。对我来说，这趟大兴善寺之行不只是参观一个景点，更像是一次和时间、空间、文化的对话。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最近呢，台湾青年朱凤仪下来到厦门，同经常出海隐瞒的台湾青年王凯家阿家相约见面。给经常往返于夏景两天阿家呢介绍的夏景营业生发强的偏例。今天呢夏景一两个地方的海航航程啊，这是要30分钟。通关流程也不断优化哈，从招人人工核验到今天呢熟练妙过，好多台胞甚至能够实现早上头8点半上船，9点到厦门10点返程的高效往返。两岸的距离就基本本海风拉到近来近近。阿加尼就说，今后的夏天小上通校园航线啊，就基本不只是一条海航航线，更加是两岸后生人落脚交友追梦的通途，让隔海相望的彼此真正的发生的充满旧情节同上一爽。我们以下来谈几个分享。
2: 我是来自台湾的小雨，那今天呢我来到厦门约一下我的朋友阿佳，那他呢常年往返金门厦门两地，现在呢小三通非常的便利，所以我要请他来带我在厦门转一转，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喂阿佳，哎你到哪里啊？
3: 哎我现在在船上啦，你稍后我一下，我们这个小三通很快，半个小时就到了。
2: 好好好 OKOK， 那我就到码头去找你啊。Hello， 好久不见，阿杰。
3: 哎呀，是不是超快的？
2: 对，超快，真的，我看你超快，动作。
3: 刚
2: 前面给你打电话，你就说你快到了。
3: 对对对，我请你喝咖啡。
2: OK，OK， 那我们走吧。
3: 走走。
2: 最近在忙什么？
3: 还好，我们今天遇到了。
2: 对啊。
3: 我最近在忙什么？我现在真的就是海峡的桥梁，因为呢，台湾乡亲会找我来带他们游厦门。那大陆乡亲呢会找我带他们游金门，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非常的有意义啊。而且你知道吗？这么短的一个9.7海里的距离啊，那因为小三通这样子的交通方式，其实便利了很多人。
2: 对对，
3: 我在金门接他们，走一走，聊一聊，然后呢再带来厦门啊，
2: 再送厦门。
3: 所以他们也会了解，蛮新奇的啊。除了飞机之外的另外一个方式，而且还很经济，很划算。
2: 对，
3: 那你借由这样子方便的交通枢纽，首先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再加上说现在福建乡亲是可以到金门的，所以他也可以到金门来感受我们的热情，你看嘛。
2: 对，
3: 那我觉得小三通的这个存在哦，是便利两岸人民的往来。
2: 对啊，
3: 那交流也好，了解也好，那实际的这样子的这个感受也好，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
1: 阿加尼很推荐好朋友王生豪哈带领朱凤仪呢游览厦门的沙坡米，记得开启汤浸沙坡米历史文化之旅。沙坡米早在清代啊，就是对台土海的重要渡口。当然，两岸的商船呢从一地往来，闽南的商货顺着海风飘向海峡对岸。接下来一地闽南都期盼哈送王船飞回法通。金门台南的信众啊，都会专程下赶来参与，相同的民俗信仰把两岸的景啊，紧紧的契合一下。记得行业沙坡米发台展示馆，看到老相片第八年，满载而归的吴船，就是这船当同的吴庙。记得你也了解到，100多年前啊，就有飞岸工匠哈，超出可以横跨太平洋的厦门号。佮当年从沙坡米出发的航船，横渡海峡之后，第一场哈往往停靠呢台湾的港口。佮今下呢一片老吴港，就已经变成两岸强人创业的起始地。唔少来自台湾的苏中人，设计师开的开始小店，把闽南的老

0: 累接关心石牌坊出发，
1: 啊，
0: 一路到台湾的台南，像这样就是台南石牌坊跟我们这边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当时这个我们沙坡这边牌坊呢，是当时清代的海防同知蒋元枢所设置的，后来他又调任到台湾去当知府，所以在台南呢也设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石牌坊，
1: 这属于一个记号，
0: 对，见证说我们这边是对台贸易啊，对台往来最早的港口。那到了近代以后呢，就建设成比较具现代规模的渔港。那像当时在这边做渔货买卖的渔行呢，就多达20-30家。
2: 就这边吗？
0: 对，没错。据说以前的人呢，是可以脚踩着渔船。从我们沙坡一路走到鼓浪屿上，
2: 哦，这么厉害！
0: 就是如果渔船并排起来的话，说不定可以直接走过去了。这个场面还是挺壮观的，
1: 非常壮观。
0: 那同时呢，一些这个现代化渔业的东西呢，也开始慢慢设置起来。也吸引了很多华侨回来投资建设。所以当时，建设这个包括下港电厂，都差不多是在1910年代到30年代之间逐步去设置出来的。包括我们现在沙坡尾的避风屋呢。也在1930年代的时候开始逐步填岸造陆，围成我们现在的避风屋，所以从这个时期呢，我们沙坡就慢慢走入到比较具现代化的渔业了。
1: 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下，
0: 可以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 好，那我们走吧，
0: 走吧，走吧。这就是我刚刚说到这个接官亭牌坊，我们现在这个牌坊是2010年当时两岸交流的时候，当时的对重新复刻回来的，而且当时是特地去台南找到古代这个当时的图纸
2: 啊，
0: 重新复刻的。像这个牌坊呢，就是当时清代这个海防同知蒋元枢所设置的，所以它上面写的这个天南都会，也是称赞说我们当时海上贸易非常非常发达。很多船在海上就看起来像是一个城市一样，非常非常热闹。尤其当时官方正口就设在这边，所以当时不管是这个贸易往来啊，官员对渡啊，也就是在沙坡这边。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管巷，像当时在做一些清点货物啊，还有最后准备运送台湾的贸易税收啊，都是在配料管这边去完成的。所以其实这条巷子对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那我们可以再去看一看配料馆这个建筑呢，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现在走到这种还是把地名保留下来然后还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氛围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吧，我自己还蛮喜欢走这个老巷子的。
1: 对，
0: 真的特别有感觉。
1: 是，它这还有很多那种能看得出来有那个早期建筑的那个状态。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配料馆还有一个跟台湾非常有渊源的，像我们现在沙坡尾也算是一个文旅景区嘛，像很多台湾的这个游客也经常会来沙坡尾，像我有时就遇过，我们有一个台胞的游客呢，跑来找我说他们的亲戚就住在配料馆巷这边，他们已经十几多年没见面了，
1: 那他怎么还记得这个？
0: 对，就是他们十几多年没见面，但是一直记得说，他们亲戚就住在这里。后来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址啊，然后就真的帮他找到了这个亲戚，还帮他们相认了，
1: 这个故事还挺好的。
0: 今天我们在沙坡尾逛了一圈，你感觉怎么样？
1: 原本这种渔村的这种气息，
0: 嗯，
1: 然后呢，了解到我们沙坡尾这边早期的一个发展历史，包含说它跟台湾之间的一个关联联系，
0: 嗯，
1: 然后包含说看到这个牌楼，就是在这边重新修复，而这个修复的过程，它是结合两边，包含说从台南找到原先的图纸，在这边再去复原嘛，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未来无论是这个沙坡尾再怎么去发展。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原本的初心、原本的传统技艺还有文化，都还能持续的在发挥它的作用。
0: 像我来沙坡也蛮久了也，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走起来，跟我平常走的感觉又不一样。像我们看了像是接官亭牌坊啊，又走了配料馆巷，我有时候都真的觉得我的祖先说不定就是从沙坡尾坐船去台湾的人说。那现在由我们台胞又回到当地来做一些我们当地一些地方建设，去促进一些我们两岸的文化交流。我们真的感觉其实两岸真的其实非常近，尤其像我们跟一些店主打招呼啊，在路上遇到一些朋友，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有融入到我们这个
2: 地方
0: 沙坡尾这个大家庭里面来。他们真的有把我当作家人看。
1: 可能我也想说，在这边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约定，没准我们可能再过个5年10年，我们再来到沙坡尾，就我来到沙坡尾再跟你碰面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收获。
0: 是啊，是啊，
1: 对吧？
0: 是是。
1: OK，
0: 是
1: 那我们来干一杯，
0: 干一杯，干一杯，
1: 对，以茶代酒。

你不要叫了。

0: 干蓝莓吗？
1: 妈，
0: 我看熏条嘞。
1: 妈。

0: yeah.
1: Oh yeah.
2: Oh yeah.
3: Oh no, my God.
1: 记得啊，记得。就记住，就提供又挑慢点的。
4: 哎，我跟你讲一个事情，我先。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前日毕业季，一张张后生的面孔从电力方行过。今天你用力拥抱小灯流泪，也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在夏天下最通人的画面。记得当中啊，有人本身发魔力，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

0: 年年用善良温暖世界，记得带领各自的感恩和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今晚的节目我们来谈专题报道，以上证书万里征途，我们来谈中台记者朱阳的报道。
1: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2: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武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1: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啊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1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所以说感觉就做这个的过程中也是险象环生，可以说。
2: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1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1: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2: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他的自媒体账号叫实行学长，取自李白的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而在现实中，武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打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课余闲暇和寒暑假他都泡在实验室里，那些独自一人的夜晚难免孤寂冷清，但比赛结束后的戒断反应又让他停不下来。
1: 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是热爱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比赛他把东西交上去了之后，离进行这个答辩他有一段时间，或者说答辩结束之后没有事情做了的那一段时间，有个词可能叫戒断，就是会感觉那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就像一直支撑着自己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精神支柱就像被抽掉了一样，所以说我就会去再去打下一个比赛。
2: 幸运的是，武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武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武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武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武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3: 我们首先不是针对哪个比赛，而是希望学生在过程中能力得到提升。第一件事是让他们去做调研。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2: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武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武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3: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 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2: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2: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4: 单单你一出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2: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吴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4: 所以还是要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2: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7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奔赴西安。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苏糖节目嘅节目，我系主持人小易。今下话又见来见到后生人养宠物，平时大家上班关忙，啥搞天呢？何可能也冇光？可以太常是分到后生人转到屋卡，难免会感觉到孤单。这一时间哈，养只宠物哈就特别合适啊，像庙公啊、街位啊，每半夜下班转屋卡，记得就喺门口等哈，摇等尾巴，让你摸一下人家脚，一下你就把人家的工作人员皮皮感哈都关跑的，心都也关暖。给台上李小米呢养了两只十分顶人些庙公哈，喊做招财同金宝，系咪个有特色？今日我嘅节目啊，小米要同大家分享话题就是宠物饲养哈，关重要。一道方式哈，用爱宠嘅名诶，关有考试。佮同宠物起名诶哈，唔系小事哦。一只标签名诶，唔单系身份嘅标识，更加能够成为主人同宠物情感连接嘅纽带。从十分有内涵到关有意思哈，接下来呢，我哋一下来听台前李小米分享。那一道命名的方式会令到人家宠物哈，又体贴又充满温度。
2: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各位铲屎官们，你们家的毛孩子叫什么名字啊？是咪咪旺财这种经典款，还是奥利奥布丁这种甜品系？又或者你家主子有让人一听就笑喷，觉得这家人太有才的名字？说真的，给毛孩取名这种事吧，有时候比给孩子取名还纠结，想独特，想好听，还想有意义，结果憋了三天可能还叫来福。今天啊，我这个取名困难户博主就给大家公开我的宠物取名灵感宝库，专攻那些搞笑接地气充满烟火气的神奇名字。 Let's go！ 首先，吃货的终极致敬，食物命名法，这绝对是重战区，也是欢乐源泉。你家的毛孩是不是行走的美味啊？像主食担当的馒头、花卷、饺子、汤圆、年糕、面条，每次喊他们回来都像在报菜名，饺子啊，回家吃饭啦，邻居听到了都饿。硬菜小吃王者，毛肚、卤蛋、豆腐、串烧，想想一下，在宠物医院喊号，请卤蛋家长带卤蛋来三号诊室，我觉得这多搞笑了嘛！甜品饮料天堂，奶茶、布丁、雪媚凉，奶盖、芝麻糊、可乐、雪碧，带奶茶去公园，别人说奶茶店在哪，你一直脚下 ，no， 就在这喽。我们中国人啊，最讲究的就是好彩头，给毛孩取名，那就必须把招财进宝、平安吉祥的愿望狠狠刻进 DNA， 朴实无华但真诚满分。招财天团有什么？招财进宝、来福旺财、元宝、金条、钱多多、暴富彩票，天天喊的招财进宝，感觉财神员都住你家了。平安健康组，平安吉祥、如意康康、健健宝宝，特别是经历过毛孩生病的孩子们，取名平安，那真是字字真心。文学力量加持，在闽南啊、潮汕地区，名字里带点神佛来保佑的超常见，比如说 Bobby 呀、啊，想像阿嬷用闽南语喊 Bobby 呀、啊，来驾奔哦，这名字真是自带香火气。像我台湾很多朋友都会给他们的猫啊、狗啊取名像麦子、卤肉饭、咪狗、狗嘴啊、妞妞、弟弟，名字背后啊常常藏着超有爱的故事或哭笑不得的瞬间。比如说啊，我家招财，当时他是个流浪奶猫，又是最不讨喜、弃养率最高的带猫猫，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爱他，谁不爱招财啊，所以我把它取名了招财 Bobby and 平安。我朋友领养的流浪猫当时是只怀孕的浪浪，朋友先领养了生出来的小孩并取名为平安，寓意他平安降生。后来在情况的允许下，把妈妈也领养了，取名为 Bobby。 流浪的小猫 经历九死一生的生子，最终在保佑下存活下来。看吧，给毛孩取名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一个搞笑的名字是生活的调味剂，一个接地气的名字是朴实的祝福，一个充满故事的名字是爱的纪念册。无论他叫罗巴本还是叫 Bobby， 只要是充满爱意，那就是最合适他的名字。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宽，建行建前，两岸亦加浅。
5: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到底。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人寿十一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天池免税福利，迎来重磅的调整。以前呢，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天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九月一号开始哈，天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的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的正规光伏电池会分布恢复铀衰、钠离子、固态，还有你钙钛光这类的下一代的创新电池，直接免税到2028年代。一边分布输费、QU 费，一边你听上本新技术功夫，该体税率就同本产业装上的精准调节法门一样。给对天池厂茶企准备买茶普通老百姓来讲，不米啊，并得上班的产业信号。市场天价技术路线，行业竞争会发生哪道变化？我的老唐中台记者的报道。
7: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国内动力电池产量由2020年83.4吉瓦时跃升至2024年超1000吉瓦时。国内供给全球70%电池材料，60%以上动力电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如今国内电池产业格局、技术路线早已和政策落地初期截然不同，各类新型电池技术加速涌现，本次消费税优化调整是贴合产业发展现状的适时优化。
8: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7: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9: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7: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10: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7: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本次公告区分自产自用与对外销售两种情形，设定计税规则本质是通过税制安排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11: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整体上已经大幅提升，但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7: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2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2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2-3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整体而言，本次新政并非单纯给新能源行业加负担，而是一次结构性精准调节。成熟锂电逐步回归正常税负，挤出低端无效产能，前沿新技术长期免税，全力扶持自主创新。长远视角下，税收杠杆持续引导电池、新能源车产业向高端化、创新化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

好，各位朋友嘅到一点，今日有咩想法就搞一团来呀？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闽麦祖宗田啦，莫忘祖宗言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来，爱钻，爱钻木卡。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姑姑。
7: 欢迎苏唐神珠之三给一只石头你是来到爱爱转户卡带你去下来去转眼上
8: 给接下来我们先来去关注一下今天爱爱转户卡的主要内容。
7: 给首先在户卡人户卡四个板块，我们先来去关注泰流眼上圈起来的一条发展变化，接下来呢同大家在上音度来去潜下家
8: 嘅之后呢，系语文选上，有人冲下来去弹家乡嘅歌，户卡嘅事。
7: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嘅呢，除今日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哋所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同步收听我哋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送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听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年就来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3: 小金朋友。

0: 好不好你向老师讲福卡人福卡事。
1: 近日以来也好，面对着福参人捐的爱铺环境，同到全球庙宇保护主义抬头的压力，我哋国家的爱庙正式重建，就是稳康。今年的上班人占最后规模历史同期头一拜突破250,000人，在最后产品结构、产业链、供应链、上演熟土方面，也都推算出了新的优势。
0: 嘅最近呢，一多人可能会留意到安阳嘅消息，就系今年一天头，因为天气十分热，中国生产的前两家天喺全球系受到为欢迎同抢购。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再一摆的展现。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一条空调生产线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1: 嘅最近一段时间啦，嗬，全球多国持续嘅高温，空调呢正在成为新嘅急需品。在山东青岛嘅一家空调工厂，已被来自法国嘅泰坦订到三千斤毛呢。海尼空调高筑福联工厂产品技术负责人陈光祥安尼讲道：
2: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0,000的一个法国订单。
0: 咁面对突然增加嘅订单，负责人呢就显得十分有把握，起码能够接出一70,000台嘅急单嚟啦。答案呢就系边个海一条油先神仙红，一条神仙呢出本月很好嘅生产发往哥伦比亚嘅空调，今本月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嘅空调嘅。海油先神仙呢工厂都系神仙系可以十分加速嘅，海唔同国家嘅生产型号之间进行切换。
1: 嘅接唔到急单，靠嘅呢唔单止系神仙调整快，更靠是批当地需求嘅突天实机。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销往欧洲的空调整机都作为重新的设计。海尼空调匈牙利市场的业务负责人齐开山呢就安尼讲到：
3: 整体配合下，达到了我们 A 三个加的能效。跟我们的普通空调相比，在同一个房间内，在一个小时内，它能省42%的电。
0: 记者在山东青岛看到。接出一浪接单的呢，唔系一家企业、一套公司，而系整一条嘅产业链。喺一家空调厂嘅附近呢，一家天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嘅面向欧洲市场嘅空调天路板。卡奥斯厂子物联高筑福联工厂等等嘅负责人王正义安尼讲道：
2: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1: 嘅人类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了一种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开站庙落上摆，涉及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等项冠军企业同的产品17家。
0: 唔单止系青岛，海关司机人士呢，今日呢上班人，中国的空调、天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的消费者送去层层的清凉。
1: 嘅储备清凉型的产品，今日以来也好，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双倍，出产呢近来见到的新面孔。在前两年，天通专营细茶、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本成为出口新三样。而今日上班人、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亦都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的新鲜三样，正在确实为中国爱庙的新名片。
0: 嘅记者喺采访当中呢，就发现竟然清洁机器人以为专属嘅海关税号，记者细细嘅税号背后，蕴藏得嚟中国制造出海嘅内头新变化啊！
1: 嘅在江苏苏州吴中区嘅一家机器人企业，一批即将发往欧洲嘅扫地机器人正在接收海关嘅产音，完成产音之后，一条产品将会启程前往海外市场。嘅今日开始，清洁机器人现在呢专属嘅水质号列，以为更加清晰嘅身份证号。苏州海关驻吴中办事处产音二科嘅副科长梁富安尼讲道。
4: 这里就是新增的清洁机器人税号，有了这个以后呢，产品归类会更加精准，对企业合规申报还有简化通关流程都有更大的帮助。
0: 一只专属税后的背后，对应的是一只快速成长的出口品类。在四组一只上班人先头上的工厂，前几几千年生产订单已经排到的十年一款，而当中一般是来自海外市场。可和是几千年智能制造中心生产经理李刚介绍讲道。
5: 目前的话是只是开了园区的这一栋厂房，我们的第二期的这个厂房会预计在年底过完年之后会进行投入，规划产能已经是要做到750万。
1: 新品类做卖销增长按隔年创新速度啊是关键。在企业所在的吴中区，一条全长8公里的天子公交线路，从客工开始自主研究院发展，沿途串联人才工艺，抗癌因素同达几千人企业，终点呢地铁几千人综合创新中心。来自雷特、陈监师、爱学等唔同供应商企业的工程师，每日都围绕定新一代千家几千人的智能导航、长效大效运行第一条功能进行联合研发。可沃斯几千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安尼讲到。
6: 从过去的9个月的这个整个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在四组吴中区，以机器人整机企业为核心，其实被机器人加智能制造相关企业有1600多家。三幺联行的每一只环节都可以为产品出海提速。四组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区的局长李思介绍讲道：“
7: 我们围绕清洁机器人陆续招引，以及对接了像激光雷达、传感器和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供应链呢有效缩短至10公里以内，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
1: 嘅唔单止系前嘅几千年，随着我哋国家几千年产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最后规模持续嘅扩大。海关司机就显示，今年的上半年，我哋国家前嘅几千年同埋智能防汛几千年合计出口180.9亿元，同时我哋国家嘅工业几千年出口62.9亿元，增长系18.6%，销往全球142个国家同埋地区。输出几千年出口4.8亿元，增长系3.3%，出口市场由去年嘅同期嘅23只增加到49只。
0: 好，乡亲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好，就先同分享到这。
1: 嘅储备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埋精彩嘅片段。嘅另外呢，能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嘅结束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上，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一集板块，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在香港太浦区也好有一集颜吉明客家乡村，喊做林村。林村当地的风俗呢，是以客家特色为主，无论是饮食习惯还是语言方式，都保留了十分浓厚的客家传统。
0: 今天节目里呢，就谈谈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董事长林进进女士，在几位公司当中，请我来去探访香港的客家乡村林村乡。嘅呢度嘅朋友，透过林村一只名嘅 corner 呢，系源于佢嘅一项传统嘅客家民俗，嘅就系乌麒麟。嘅乌麒麟呢，就系林村过年时十分传统嘅一只表演节目来哦。一般呢系农历嘅正月初二同埋十五来去举行，都会举行一个十分隆重嘅乌麒麟表演来去喜迎新春，祈求新的一年喜庆团结吉祥。
1: 嘅唐公阿婆双达司机七十年代，一位来自习惯非族嘅师傅呢，到林村上来搞麒麟舞。从这以后，麒麟文化和功夫一路继承，成为了具有特色的文化，非常可以说是一项运动。今天下来是谈一位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董事长林进进女士的介绍。现
2: 在的客家的人士和我的客家是密切相熟，因为我们说的一定是有麒麟，一定是有这些客家祖上官祖同啊，都靠佢嚟爬碌出，佢哋拿古藏，还有佢哋文史，还有佢哋嘢啲就文化中心。熟悉一代以前自己啲下嚟嘅客家嘅东西，肯定见下出带住发扬光大。还有佢哋嘅麒麟文化，也系我哋小时候嘅记忆。到见下，甚至上讲嘅就十分有特色嘅。
0: 在林村呢，一啲小朋友啊，也十分的热衷参加麒麟队的训练。而在2019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麒麟大赛上，林村的麒麟队呢，还拿到了传统制片的金奖。

0: 看用诶，也还是炉灶，门头有炉灶，阿咧用炉灶门帮忙很重要。出来到今时今日，阿咧出来买做一种过节啦，大家都会有喜庆的时候诶，一种好不看门头就煮泰国饭，点点地杯就安尼食。呢个传统是很好，大家在点嘛，马上用火一下，啊，咩食呢种事，咩食会一种气氛，同埋一种炉灶，啊，同埋一种嘅屋口上。出马上带起啊！等于以前只是对对传统留下来嘅，系文化一种传承。
1: 嗯，嘅除非系话盘菜嗬，咧，台湾企嘅客家人嗬，十分传统嘅一样客家美食之外呢，临村嘅招牌豆腐花嗬，也系相当出名嘅哟。
0: 就话佢以前人来中国嘅食文化，系出喺传统派家诶传承落嚟嘅，就从食文化之中咧，就弘扬到我哋人嘅食文化。一次系啊，阿你写小嘅时候咪就同西文化佢就到其他改唔到客家口面，咁你漂洋过海，咁样就上瘾一样。你睇你讲客家话就是个甜嘅。
2: 嘅廉村在上光年系就有名嘅客家乡村，呢度嘅朋友讲话热到廉村啊，嗬就感觉到特别嘅亲切。村内都会乡土气息同搭乡村特色啦，都同自家行西时节家乡啊有几分相似。嘅廉村几十年就安尼讲到，
0: 廉村亦系古老，但系也国际化。而左边就挨紧阿啲深圳河，行十分钟就过咗深圳。跟他其他的深圳的繁荣相比，有啲古老嘅嘢嘅，但系也有啲优势嘅嘢。跟你农村人的文化素质，因为佢比较用出洋，就以前系啲咩头像一样，我觉得佢喺香港嘅一个头像，所以佢哋能够有国际嘅关同埋嘅联络，呢方面佢哋人系唔联络，嗯咧，所以佢但系佢有土地，佢地理位置相当好。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3: 河源塘、上塘、手塘，
4: 你可以手机下载源塘 APP， 收听神州之声。
3: 景上塘、源塘，轻松心情江。
5: 都话天下客家喜热家吼，可以连接的是客家人的一种。共同的情怀同时要热闹，特别是行业的客家乡村嗬，睇齐家呢，就话要热闹嘅场面。
6: 嘅追答啦，全话睇齐家之间关系嘅方式啦，嗬，嘅莫过于就话以啲嘢系客家而嚟哦。
5: 亲话啲客家花花呢，系本成为古汉语嘅花花石，佢讲呢，喺客家人之间系最遥厚嘅暖心之来嘅。嘅佢想讲林村一扎古老嘅客家人痴记体也唔例外。嚟睇一下林战战呢讲述。
7: 阿前辈用客家话发言，你就别把我这边村民嚟睇噶，觉得一开心，好像要翻身进来阿顶客家文化。因为这边感觉就在以前可能曾经就吓挨打过，挨打过被本地的一下的属于吓英国军队就挨打过。但后期呢，其他呢就自己有种痴心。我哋客家话呢，系咩客家人嘅中华文化嘅一方面嘅重要体现，所以佢哋人系呢谈到客家发生情节，也鼓励强嘅人，所以佢哋嘅客家想法就讲出别，包括客家嘅文化，比如讲麒麟啊、大坛啊、还有兔树啊、井人啊，吓，都系等于呢都喺个实实践下试嘅，还有昆楼同时阵时讲昆楼时讲。
6: 嘅在林村呢个地方，也有唔少嘅商人啊，因为各种原因外出打拼，并且呢取得了成功。而且话，行出去嘅林村人也把客家文化、中华文化带到为海外。嘅林战战四年就按嚟介绍讲到，
7: 林村呢度上村系英国林村，

0: 繁衍的童年节啊，也是团结。英国伦敦的童年节，但是小童的外在又不卡，像下古节样，每年都是诶从人家睇嘅。是分农，是分农，系为繁衍的这个杂七嘅念头。你虽然和伦敦中心城市，但系童年节冷热方面，对我呢啲小工客家化，传统到有四川化，是分热闹。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可以同记住淋漓尽致。
1: 人尊咋流长，建寸咋一秒。文化自信是在国家一个民族发展当中最基本、最深层、最持久的力量。结合物质丰富的金本营，我们也更加爱在文化当中去集结，做有文化自信、有持久力量的人。嘅对此呢，林晶晶女士系特别有感受。
0: 一种文化的集结系比任何都需要。见他安排他，大家都。从事农业到书房到服务，但是文化是一个不会用烂巴来形容的，是用素养来形容的。安尼，喺中华民族最有时会像我最觉得是一个素养。
1: 好，乡亲朋友，嘅部分嘅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一页。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点听爱听的节目，或者是非常精彩嘅片段。接下来呢，送满参加一首好听嘅歌曲，歌曲过后呢，会来到语文选诵嘅时间，向来去听家乡嘅歌户卡嘅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地的交融。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小姐妹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可以早办快你，我们来去听后堂的客家音乐。客家山歌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创作的内容是源自客家人的生活和劳作，富含地方方言特色，存在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历史后年，客家人由中人南迁到一东一北等地区，而当中一部分的人在东莞迁徙定居，初迁的形成呢，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客家山歌。在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迁徙客家山歌在2023年的时候，是被列入到为广东省第五批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刘国强先生，今天是东莞迁徙客家山歌推表先传承人，东莞迁徙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他长期支持客家山歌的创作擂台赛和对赛后的交流活动，他专注于做传统客家山歌唱法和新创强相融合，推动山歌在年轻群体当中的传播。今本年呢，我哋就来去通过嘉宾介绍，来去了解迁徙客家山歌同迁徙客家文化。嘅今本年嘅节目呢，我哋系邀请到嘅来自东莞迁徙嘅客家山歌嘅代表性人物，佢就系刘国强老师。今日系客家山歌广东省级非遗传承人，同时呢也系东莞迁徙客家山歌学会嘅会长，请佢同我哋来去介绍迁徙嘅客家人嘅情况，同埋客家山歌嘅情况。关于迁徙嘅客家山歌嘅历史，有请刘会长同我哋介绍一下好冇？
2: 好，迁徙客家山歌历史就系咁嘅情况，就因为佢比较久远，所以前面段呢。去发展到然后来去，也就是去推前，而家看唔到，所以挨咧挨咗第三胎客家山歌传承嘅，第二胎系郑相，第二胎就算阿郑相家爸，啊用再往上推啊，因为身份旧嘅当时冇乜嘅，所以喺度回味，回忆冇铺门啦，对吧？啊用算咯，就挨得舒服都郑相。加八岁的都提了几天烟啊，都提三门用嘛。
1: 哦，真麻娘呀，师傅。
2: 我是讲的真香哦，
1: 香
2: 香哦，
1: 就清香的香。
2: 香这好香，没得香哦，真香这两个字哦。
1: 哦，
2: 嗯嗯。哎，讲我可以讲简单讲几句我师傅的情况啊。
1: 好。
2: 还有真香的那年呢，其实也是从七八岁开始学唱山歌啊，七八岁哦，因为也那些小家把人上，就自己都学唱山歌。啊，其实爱好唱山歌，就将啲啊啲假树唱出来。其实就最重要就系要片好唱一条一条文一条山歌，就唱假树啊。当然，二叔嘅后生人，在六十年代嘅时候咧，前几日有只专门喊做日枯树田广告嘅事情，老几老树嘛，诶，啊，用是是做一个其他诶。收音机的方面比较突出，后来咧啊就有只，俺用机会做五几年的时候，就我就爱不时候我就还属于俺们做飞龙体系，啊真相同埋资金，啊就唔知乜嘅事咯，反正嘅两个人咧就代表我哋啊，嗰只飞龙体系系。去广州中山纪念堂啊，当然后就喊做表演，另外没比赛，另外去表演唱山歌。然后诶，唱得好啊，当时点了两趟就接跟接着，然后就各地咧接着嗌啦，嗌等嗌到当时嘅山歌，民歌应该去做嘅，音乐啊，嗌到传统音乐一方面咧，就喊接着。 爱将真相啊，同埋就安心，你睇呢种嘢咧，就我谂嘅就中国任何个协会，共同社会会去，然后佢哋就起用啊，就探险嘅就一条线做嘅就角色咯，啊，当时就起用嘅。
0: 所以就
2: 后来啊，后来要采人啊，挨住一阵咁多攻杀嘛，后来喺挨住都冇出声。公杀咧，五百年，做要挨到做公杀就文工团啊，专门创三个，比如写好多三个听，就起做好大公喺呢。
0: 所以有位师傅真想就做一些强海的，对有位客家三个传承，有十分大的贡献。
2: 在风光强开堂下度，也但是出名，不想就想个出名，也别要他哟。
1: 想知道嘅，我哋你一边来去了解青溪客家山歌文化，一边来去欣赏当地嘅客家歌。下半年苏门齐家咧，诶，苏尼系来自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嘅《海水涌千波》。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爱转换下，
2: 但转眼上。
3: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来去听客家山歌《广东声曲》非遗传承人，同时呢，也是东莞唱开客家山歌合肥的非长刘国强老师来去同我们介绍唱开的客家山歌的情况。
4: 像刘非长再同我们介绍一下唱开的客家山歌的特点和有哪几只方面？
5: 嗯，好，还有唱开山歌特点的像两种情况啊，过去。过去诶，用阿师傅真相同埋家都同判同书写了好多，挨下我就学佢嚟写。加特点出嚟用，歌词方面啊特点啊，先唱歌先有歌词嘛，然后唱腔啊特点诶，嗰两方面又唔同诶。
4: 系
5: 先讲歌词嘛，
4: 词同曲哈。
5: 诶，词同曲啊特点还是讲啊。
4: 嗯。
5: 诶，一词啊特点咪就系用咯，其中一张。啊，用客家的方言，你的词用进去都比较有我条这点啊。用客家方言，比如讲艺人有唱发片嘢，就是要讲到诶，确唔在唔在，讲个拍话也要客家话也要唔在，即唔错意思唔在，你人嘅嘅叫啊唔在，要自己过一天问题确唔在诶。你唔错意思嘛？
4: 哦，佢可能一就系喺咩唱系本地嘅一种客家话嘅特色，因为可以参梅竹啊，我了解到，其实
5: 应该也有嘅，应该也有喺咁边。
4: 都少谈到。好好。就把就把客家话一道方言嘅特色融入啲多啲，方言歌词多一些，系嘛？
5: 诶，歌词我要嘅等等，不断出现啲。客家方言，客家就流增比较，那个真正系那个客家山歌，哎，
4: 你
5: 听一下，听一下歌词这点，听一下歌词这点咪就系讲，自己外头做东西，其实应该有些，那是印记，比如讲有些山歌安用嘅，哎，要结合其他同事讲个出咯，比如讲啊，我师傅真相。其实歌手啊，就系用你当时咧，全国表演是话，回想当年真妙极啊，推来闰土解公差，客家山歌古干军，汗水洒出开风花，啊，真日几句话咧，虽然系唔多，其实也系有只故事在当。在喺讲物嘅咧，啊，回想当年真妙极，其实妙极咧，系一条纯嘅命。但系当时因为种嘢地方，做水库先修水利，将妙极纯就迁出去，然后咧，你个水库命啊，就命名为妙极水库，啊，所以真妙极，并咩。去打这艺术节，去做你的水库艺术。
4: 哦。
5: 做个出来的建筑呢，也得东西啊，啊，得时代印记，我这样讲啊，时代印记啊，建当时好热闹啊，热啊，也得咩出生热啊，得可能也得父母那地，正天六地啊，你们正新困难，正那个好多个都出啊，当时。
4: 就是表他的哎，把一个工程做好了意思。
5: 一个毛，
4: 我见过，单轮的一种推的一些，
5: 单轮的，
4: 再货的嘛，主要是，
5: 好，做一条来哦。
4: 嗯嗯，
5: 今日呢，你的石头落日呢？
4: 嗯，
5: 头日你个用你的树叶，啊，这个一会就成果一点嘛。
4: 嗯哼，
5: 哎，
4: 哈，
5: 嘿，当然好，还有好多都可以用，既然用牙齿管用上来也好，多几下都学，好学上来就学一下，学唔到。
4: 嗯哼，
5: 只讲你成果一点啊，天日一点，如果这石头落日呢，就树放落去。哎，
4: 其
5: 实这点就要强开就客家语言啦，哈。
4: 嗯，
5: 第二个就是石头录音呢。
4: 系，唔过石头录音其实系，差唔头先记呢个嘢咩？正常一位师傅佢说，写嘅一个歌词嗬，其实系记录当下嘅一道，思考，然后一道生发的一道勇气啊，生产勇气啊。
5: 系，
4: 系一种十分神通的凡人，可以唔一听一道，一个歌声，或者系看一道歌词，就记得啦。哦，当下一下嘅历史条件下嘅一种想法啊，想象的场景系用运用嘅。
5: 冇错冇错，即系你听到有细个知道，哎呀，当时特别啊，一个时候去受过水呢一种嘢咧，你听啊，其实有同感啊。哎呀，呢个当时呢种嘢都同时同埋一条吓，
4: 当
5: 然咧，就感觉到诶，就以唱嘅小成果。哎呀，呢个当时好，一只床咪好壮观啊！好啊，就通常咧，诶，人民群众呢种嘅事情，确实系啊，不得了。
4: 嗯，就太就放一些太搞了一种共同嘅记忆。
5: 嗯。
4: 乡亲朋友，我哋再来去欣赏一首唱海嘅客家新民歌《山歌好比强开水》。

听众朋友，今日咱头先谈到的呢，就是东莞强开的客家新民歌《山歌好比强开水》。给下半年，我们再来去谈的是冷叶树客家新山歌，按到是客家茶情，落去感受一下客家人同茶的缘分。这首歌是由陈秋芬所带来的，听我来听。

听众朋友，时间过得愉快哦！我们今朝石头的客家话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如果想回听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去搜索“爱爱转播卡”，就可以开送播回听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咁最后呢，我哋再来去听一首客家先生歌《撩到日头转西山》，由陈曲芬演唱。今日呢，然后喺歌声当中来去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我哋先上场，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到顶行》，我是贝娜。乡亲会记得下载使用云听 App， 在这内底查找神州之声频率，咱的节目《融合到顶行》就可以随时来跟咱互动留言。也伫要开始咱这个时段的主题之前，今仔日一个话题，甲乡亲做伙来开讲分享。唔知讲咱心机边啊，有偌侪乡亲捌来大陆旅游观光，坐过大陆的高铁。最近啊，伫网络顶吼有真侪网友咧讨论讲，刷落来五年时间内底，咱大陆复兴号这个开行的范围要扩大，另外阁会推广另外票价，所以未来五年坐火车会有一寡新变化。实际上，伫个十五五期间，咱会进一步的来提升铁路客运加货运运输的能力甲品质。咱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就表示讲，未来要扩大复兴号动车组加高铁动车卧铺的开行范围，来推动锂电池产品铁路安全运输，也铁路部门卖来优化运输供给，提升服务的品质。来持续的增强铁路客运加货运运输服务能力，也伫要实现人乡骑行这方面，铁路要来持续提升运输服务通畅性、利便性，加予人感觉愈来愈舒适。也即当中着讲着要扩大复兴号动车组加高铁动车卧铺的开行范围。在咱大陆西南、东北吼，安尼一寡比较偏远的山区，要来保持开行。公益性慢火车，为百姓赶集做生意、挂出读册，来开好这列地户车加公交车，也确保现代化铁路运输服务会当更加大范围的覆盖，让百姓感觉更加利便。另外，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佮介绍讲，针对商务、旅游、学生、老龄含甲务工等无相群体需求，咱佮会来开行定制化的列车。发展群发旅游专列，推广计次票，就是按次数来算，也够定期票、含加联停票，安尼一寡另外的票价，推动具备条件的客站铁路加城市轨道交通安检护林，就是讲，予咱旅客伫个咧出门过安检的时阵，会当更加利便、更加舒适。另外，王启明佫表示讲，伫个要实现物畅物流这方面。十五五期间，咱的铁路也会来加紧推进货运物流转型升级，持续深化铁路货运市场改革，要来支持铁路企业系统定速物流组织结构，打造现代化的物流体系，搁要积极的来发展专业运输，扩大中长距离、大宗贵险货物铁路运输的规模。也拄只咱嘛讲着啊，可以推动锂电池产品的铁路安全运输，要来助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也讲着这个话题吼，刷落来这五年，咱嘛将环境有愈来愈侪台北乡亲来到大陆旅游观光，来体验咱动车组，也够高铁动车卧铺吼，这种舒适甲利便。这是咱一开始吼要甲乡亲来分享讲着的消息。也刷下来，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点钟融合到顶行，要跟乡亲来分享的内容。乡亲若听咱的节目，也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 咱这点钟有法到三工这部分呢，会跟乡亲来继续关注着两岸的交流融合资讯。比如讲，咱会关注着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两岸青少年冰壶运动，佮会关注着海峡两岸美林地文化交流活动，最近伫个福建三明古办。这一挂，咱佮会讲到两岸 AI 动态，可从融合开启新庭。也除了这内容以外，咱个会关注到第二届两岸跨代幸福健康营、两岸合组城市健学之路在厦门开营的消息。也讲到两岸学生的交流，咱个会关注到第四届海峡两岸大学生金融创新创意大赛在厦门大学举行。也伫关注了两岸的交流融合资讯了后，花了时间的这部分，咱今仔日来继续甲乡亲做会通过案例来了解大陆的法律规定。今仔日的案例是厦门市海村区人民法院来提供的，做会来关注咱的司法是安怎来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也伫个花了时间了后，就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也今仔日融合观察，咱会继续来关注咱福建的十五五。咱福建十五五几个纲要，深入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福建省委十一届高处全会部署，描绘了未来五年咱福建省的发展蓝图。也十五五是咱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期，也是咱福建为生态省划向美丽中国省级先行区的深化期。所以讲，伫刷落来的五年几个当中，咱福建要安怎来进一步的测量绿色的堆积，协同推进降碳、减少污染、扩力甲增长，听候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呀，乡亲呐，听咱的节目，也欢迎你用手机啊来下载央视频这个 app。在这当中可以看到精彩丰富的短视频内容，跟我们的小河两岸好生活还有万南风做会来关注两岸最最新的资讯不走抓。也不然先简单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是来听歌，在歌曲了后做会进入我们今天融合到阵行的主题。要要听到的这是多来的一个乐团给我们带来的环境来观这一团。

0: 你的讲法，我的办法，伊的看法，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吗？
0: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咱这点钟头一部分有法斗三工，先甲乡亲做伙来了解两岸交流融合资讯。也头先咱要关注到的是国台办表示，两岸交流合作合理合赢，是任何人拢无法阻挡的。最近啊，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杜应泰，伊伫个出席所谓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活动的时阵讲啊，台湾已经修正过去对所谓中国单一市场的依靠，转移到欧美含甲南向国家，对有台商伫个全世界投资，也造成了协作的平台。也咱国务院代办发言人张涵女士就这个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的时阵，也表示讲。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光阔，两岸交流合作合理共赢，是任何人拢无法阻挡的。咱做回来听。
3: 2026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850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进口1331亿美元，同比增幅22.5%；大陆对台出口319亿美元，同比增幅32.9%，这充分说明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0: 也讲到两岸的交流合作合理共赢，接下来咱就来关注第14届海峡青年会两岸青少年舞动冰壶互相交流的消息。最近啊，第14届海峡青年会正式正言，2026年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绿队冰壶夏令营，伫个咱福建福州尾尾区来举办。有10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冰壶界的代表，甲青少年演员斗阵做伙，以冰壶作为交流的媒介，来开启一场青春对话。伫个即个活动开幕的时阵啊，两岸相关协会代表斗阵来签订冰壶人才培育共建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会伫个课程体系开发、品牌赛事举办、青年人才交流安尼一寡方向来做深度的合作。也在时间系列的交流行程当中，两岸青少年斗阵的参与冰壶专业实训、文化参访安尼一寡活动，来充分的感受福建多元文化的魅力。也台湾冰壶协会会长欧阳立民伊就表示讲啊，传统的冰壶运动对场地要求是非常高的，需要恒温恒湿的专业冰场，这个建设的成本啊，动不动就是上千万块人民币。所以啊，这个冰壶运动在台湾来讲是长期遇到那种无冰通练的困境。伊也希望讲未来会当加福建福州来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机制，推动两岸冰壶赛事联动、人才双向互动，促进这个项目在两岸普及加发展。也咱福建省绿队冰壶协会会长张祖爱为了着绿队冰壶标准化建设、体育科建合作。万代冰壶课程共建、师资互访交流，安尼一寡内容，分享了双方具体合作思路，希望会当携手来打造两岸冰壶人才培育的枢纽。也来自岛内的演员代表，因就分享了家己接触冰壶运动的成长经历，希望会当甲大陆的小港伴以壶会友，来增进互相之间的了解。福建师范大学冰壶队就向台湾同胞发出邀请。 希望大家在这段间隔的时间可以充分的交流，互相学习照感。也头一次来体验乐队冰壶运动的台湾冰壶教练张德伦，他就表示说，希望通过这种的交流活动来进一步的了解乐队冰壶运动和福建推广这项运动的一些经验做法，来推动两岸冰壶运动交流越走越深。也继续是讲到两岸的交流合作，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伫福建三明古办的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顶无偌久啊，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十二届海峡茶会和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伫福建三明古办。来自海峡两岸的300多位嘉宾斗阵做伙，共谋两岸美人茶文化融合发展的好办法。也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吴玲、福建省政协管副主席、海峡两岸茶叶交流协会会长林江禄参加这边的活动。这次活动主题是茶美同源，用心共享。为了着启播品茗甲富茗这三个品种，采用文化底片、歌舞表演、两岸美人茶高端对话安尼一挂形式，来多以多多展出的展现两岸美人茶深厚情缘甲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也即摆的活动，阁有专工设置两岸地邻地气代表交流研讨的环节。也各方是斗阵来探寻台茶美人茶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路径，为产业提一升级来出主意想办法。另外，阁有举行福建省地方标准海峡两岸共通美人茶加工技术规程宣贯仪式，来夯实两岸美人茶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根基。另外，让人感觉真欢喜的是，有五个合作的项目伫个现场签约，福建三消对接。茶文路开发 AI 加上茶产业数理智能体落地，安尼一挂领域，用项目来推动两岸茶产业融合合作，促进两岸资源互补，互利共赢。也咱了解到讲啊，为2024年以来，咱福建三明大殿馆已经是连续三年来举办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系列活动。也目前啊，台电全馆来下制作美人茶的地方面积已经达到70,000亩了，年产量有4300吨。也这当中阁有真公开合作空间，那么环境都来咧做这道做地业的这乡亲朋友，有机会会当过来咱福建。

出现在南华林江地灵永合发展创新店区，加真侪名星点品做伙，来电是知名大企乔山健康科技集团打造的 AI 加物联网家庭健身新形态。也乔山中国区总部执行长李英凯伊就介绍讲啊，这是一个具备地灵化、个性化、加场景式的整体健康解决方案。加2026世界林江地灵大会一个主题“地灵共伴，共创未来”，安尼一个主题是非常契合的。也作为深耕两化行销全球的健康科技企业，乔山正正做两化 AI 融合发展一个牛津下的行动样本。也伫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的支持下，今年的世界林江地灵大会搁一摆迎来大企组团参展。南华林江地灵永合发展创新店区，即内底就汇集了工业互联、联发科、立国光等20多间台湾林江地灵相关企业，电视 AI 芯片、服务器、地灵运动等前沿先进技术成果。也即内底是足精彩的，比如讲，本啊伫即当中就看到讲有个性化数字内容呈现的元宇宙相片。也還有那種可以在實時情景下提供情感全面地靈響應的呼吸人，也還有具備40種古言智慧導覽等這樣一些綜合能力的 Mark 印文物 AI 名片等等，各種各樣的點品都在向我們展示到大族企業在林江地靈領域的積極探索，也這寫出兩岸科技協同創新的行動活力。也在電視成果的同時，還有一張論壇以地靈新廷永創未來為主題，這個南華林江地靈永合發展創新論壇也舉辦，為了到林江地靈富靈先進製作、林江地靈富靈醫療健康這樣一些專題，有會專家聚焦林江地靈產業應用和生態體系來展開對話，牽涉對南華林江地靈領域合作前景非常的看好，为两岸 AI 协同创新来出真多好主意。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常务理事、英业达集团董事长叶立成，伊就表示讲啊，两岸伫林江地灵领域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伊期待通过持续深化产业合作，打造更加完整的林江地灵产业生态，来提升全球竞争力。也作为这次林江地灵大会两岸系列活动的主办方，经科中心因非常专注地为海峡两岸经济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提供服务，来引导大包大企用入新发展格局，参与高质量发展。咱了解到讲啊，今年三月，经科中心因甲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芯片区管理委员会，伫大伫上海临港来设立了两岸数字融合创新中心，聚焦交流互鉴、甲产业对接、团队引进、甲人才培育、产业孵化、甲项目落地等，来持续的推动两岸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融合发展。看到这种的交流合作，而且还是在前沿科技领域，两岸可以来协同创新，真的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欢喜和激动。也能说，无论是科技前沿领域，或者是未来的发展，这当中学生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两岸学生的交流活动。最近啊，由厦门大学主办、厦门市文化加旅游局来支持的共创两岸融合新发展之路第二届两岸跨代幸福健康营，两岸合组城市健康之路，就住伫个厦门大学的上安校区来举办。两岸老师学生130多人，因伫个厦门来开启时间6日的城市健康之路。根据了解，这次的活动啊，融合了知识学习、体育交流、文旅体验加团队活动，来努力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深度交流平台。也厦门市文旅局相关人员嘛表示讲，这次的活动是以健康为媒，以文旅做桥梁，来深化两岸青年的交融活动。嘛，欢迎台湾的老师学生，伫个即摆个健康营期间，会当来深度个感受咱厦门个人文、地文甲城市活力。
也会问。

市文旅局伫个现场，佮推介了厦门个大海、繁花、艺术佮生活，安尼一寡文旅资源核心吸引物，邀请两岸个青年学生到阵来沉浸式个感受厦门个文化，体验厦门这座城市个生活场景。厦门大学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李嘉勉，伊就表示讲啊，青年是两岸关系未来，希望两岸学生以即摆个健康营作为一摆真好个机构，伫交流当中拓宽距离，伫活动当中增进认同，伫同行个过程当中结到深厚个友谊。也刷落来，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刘公，伊为了着学科建设、办学特色、育人成果加公共卫生使命来展开具体介绍，向参加健康营的营员展现了学院深耕公共卫生领域的学术积淀，来团队守护全民健康的育人情怀，也帮助参加健康营的营员感受下代公卫学术氛围加文化对温。也能够了解到说，这些参加健康营的营员，他们走入厦门大学上安和苏明校区，参与公共卫生专题讲座，和学生经验分享，在思想交流当中来建设公卫知识，切身的感受百年学府的办学对温。另外，因个去到国龙寺来感受万国建筑博览的艺术氛围，和更深度的音乐文化沉淀。也够安排因加入苏建闽南时光幻境组队景区，来沉浸式的体验闽南非遗美丽，增进文化认同。另外，学生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所以主办方个通过篮球、排球、游击赛，伫个赛场并肩协作，斗阵伫比拼当中来锻炼团队精神。个会带因去参访中国女排精神展示馆，传承团结打拼的女排精神。在学术文化和体育的多元活动当中，来深化两岸青年学生的互相理解和情感连结。也听到有这么丰富的活动来安排给两岸学生做进一步深度的交流，我们也是非常的欢喜。接下来这款交流活动，我们希望说有更多不曾来过大陆，不曾来跟大陆的学生交流过，我们多来的学生朋友可以有机会来参与。接下来要继续讲到的这个交流活动，也是跟两岸大学生相关。最近啊，第四届海峡两岸大学生金融创新创意大赛在厦门大学结束了。这次的大赛是今年四月份就启动了，吸引了十多间院校34个队伍，总共是要跟150名学生来斗阵参与。每一个队伍都是由两岸学生共同组成。这里面就有来自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东吴大学等两岸高校，总共18个队伍，包括20多名台湾学生，因顺利的进入当日的决赛，带来了一场非常有专业深度跟两岸特色的金融创新成果展示。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各个参赛团队因结合着大赛组队，聚焦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安尼一挂前沿信息技术，加金融服务领域的融合应用。为了着永乐金融、两岸海洋经济协同、破费金融产品创新等等两岸经济发展共同关心的议题，展示了一批有创新思维、乐对可行性和加两岸协同价值的精彩作品。现场评委专家阁针对各个项目核心问题来展开真有力的质询加专业点评，精准地指出项目可以优化的方向。也为参加比赛的这些学生，因来完善作品、深化研究，提供了专业的指导。也最后是由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的吴家禄、杨勇、吴志贤，也佮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的彭勇，来自台湾的戴培文，参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的贾义平，因来组成的正中下怀队，安尼一个队伍。以永乐金融互联永乐服务体系建设和模式创新，用心就是三字金的这个心理，用心永乐理财效果来提到特定奖。另外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朴水东，他也是来自台湾，参加范晓璇、彭如欣，
他们组成的三缺一养老局这个队伍，是以性命之托、安养之基、永乐服务信托产品设计加风险管控研究摕到一等奖。另外，由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加管理学院的赵文佳、上海立信国际金融学院计算机加人工智能学院的林玉贺、刘友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张静和、药学院的来自台湾的李志玲，也有福州大学数学加统计学院的柯应良，因组成的 TDT 密算智投这个队伍，是以海吉顿面向两岸跨境电商支付的多管预估数据跨域风控体系加异常交易预警机制研究摕到一等奖。也这摆非常精彩的海峡两岸大学生金融创新创意大赛，是由厦门大学经济学科来主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加厦门大学两岸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来承办。呀，这是咱头一部分吼，有法到三江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到的两岸伫个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资讯。先分享到这，休困者做伙来听歌。黄吉祥甲咱带来的悠哉，伫个歌曲了后，咱就做伙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0: 才有两番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这要有专业的
1: 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也稍了来进入法律时间这个单元，咱继续做伙来透过案例了解大陆的法律规定。今仔日这个案例是由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来提供的，咱做伙来关注司法安怎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亚这的位2026年地给对美国、以色列加伊朗战事，含加亨利木族海峡通行受阻，安尼一寡因素的影响下，国内寡石油化工企业的贸易甲生产受到一定危机，开始攻击。也有部分上游贸易商或者是生产商，因着发出不可抗力的告知函，宣布停止发货或者是减少产能。压力也因为安尼进一步的传导到中下游的中小型贸易企业。也说落来，咱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就甲这个大背景有关系。咱先做伙来做案情的了解。讲啊，有一间原告 A 公司甲 B 个 B 公司，因原来是十多年的贸易合作谈判，双方伫个 BEE 战事爆发的三个月前，有签订两份钢控原料销售合同，也原告这间 A 公司有支付保证金。了后，伫合同约定的提货期间内底，真侪摆的要求 B 个就发货。不过这个时阵，货物的市场介绍加合同订立的时阵相比，已经起了比较侪了。B 个 B 公司迄个时阵就讲，合同也未到最后的履行期间，就拢无同意发货。所以啊，原告 A 公司就提起这个案件的诉讼，求被告这间 B 公司就来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加相应的退代交易的损失。也安尼一个案件告到法院了后，是安怎来解决的呢？首先，咱讲第一步是完善法院加上诉调解的衔接机制。和上诉争议这条解决的链条会当通畅。这个案件是先做了调解，另外在开庭之前，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因结合着案由、基本案情含加调解组织的专业优势，委托厦门市经贸上诉调解中心的调解员，前后真侪摆的来做对接，搁去对着企业的需求来具体搭建起一座诉讼以外的交通桥梁。搁来就是讲着转庭，欢迎有做具体指导，来回应当事人专业化、精优化的司法需求。欢迎甲调解员形成一种工作的合力。一方面是伫个审判职能的基础上，利用一课一帮来检索这种问题的裁判规则，对牵涉到不可抗力加退代交易安尼一寡比较疑难的法律问题进行整理。也另外一方面呢，调解员也伫个法院指导下面去查找行业动态、市场数据等一寡材料，来完善这个案件的背景事实。各积极的审查双方企业的利益平衡点，含加上诉纠纷化解的突破口。再来就是讲到打通立案、审理、执行这个链条，以执保靠威来促成协议成功落实。这就讲到法院法官，因为了着退代交易是毋是损失上介小减损措施，安尼一寡争议的焦点，来逐步引导双方企业缩小争议的差距，并且为退代交易的适用规则来进行进一步的审理，也提供予双方合理的诉讼有期。也因为这个案件当中有财产保全。为着最终让这个调解协议会当落地，审判部门阁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加执行部门联动来开展执保靠位工作，实现这个案件伫定后三个工作日内底就达成调解协议， 在五个工作的内底，就完成一步扣位，含加剩下来的违约金的主动履行。也这个案件在履行结束了后，两间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都表示理解同行业的困难，将以后续继续合作的这种方式来减少这次事件带来的损失。也这个案件的调解可以说是让

0: 企业为坐下来打官司，到家站起来握手言和，最后实现结案，代志结束，订婚之证。也对有安尼一个案件，法官包括法院到底是起了什么款的作用，是安怎来创造良好的影响环境？接下来，咱就来听承办这个案件的法官陈苏也解说。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本案系海沧法院与厦门市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联动，运用2026年5月1日新施行的商事调解条例，成功调处石油化工产品买卖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海沧法院早在2024年就聘请了厦门市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作为特邀调解组织，通过挂牌上墙、及时点单等便捷方式，在立案、新型调解、审判和执行各环节开展调解工作。本案中，调解员主动倾听企业诉求，及时反馈调解进展，架起了诉讼外的桥梁，与法官合力为涉诉企业提供了兼顾公平与效力的纠纷解决方案。从法律效果层面，本案在调解过程中始终贯穿依法调解的宗旨，以法理为纲，明晰责任，赢得了当事人的信赖，同时以商业互惠互利的理念引导双方重建信任基础，强化市场主体诚信履约的规则意识。从营商环境的层面，本案通过应用立审执一体化、保全案件职权扣划的机制，大幅降低了企业实现债权的时间和经济的成本，以及信用减损的风险，以优质司法服务助力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为同类纠纷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解纷范本，提升了市场主体的司法安全感。从社会效果层面，法院从先行调解的特点出发，开展了专业调解，做好互企安商的工作，新兴回应企业的诉求，优先选择商事调解解决争议，不仅解决了违约赔偿的问题，还修复了双方的商业关系，并促成后续合作，推动形成调解优先的纠纷解决新格局。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陈苏就伊承办的安尼一个案件来体现司法创造良好影响环境做具体解说。咱就先分享到这里，也接下来咱休困一下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说了来是咱融合斗阵行、融合观察这个部分，咱们继续跟乡亲做伙来关注咱福建的十五五。咱讲啊，十五五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期，也是咱福建为生态性划向美丽中国省级先行区的深化期。所以咱就非常的关注，伫个十五五规划当中，咱福建要安怎进一步的来将家己的这个绿色堆色，甲切得更加有光彩，协同推进降碳、减少污染、扩绿甲增长。咱只讲福建是一直以来拢咧推进生态性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甲美丽福建的建设。在转型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同时，咱的生态环境质量也是稳定优良、稳中有进，持续排在全国的前列。讲到一个数据，吼，甲乡亲来分享。在2005年，万港头一摆实现全流域优质水，在全国独流入海大江大河当中，水质上好。也福建省生态。

0: 经听当作书记厅长市委，伊就表示讲，十五五期间，咱福建会更好建设美丽中国省级先行区，争取比全国提前五年，伫二零三零年要来基本建成美丽福建，努力要来做到五个奋勇先行。具体安怎做，咱来听市委的介绍。
1: 我们将在传承弘扬重要理念、重大实践上奋勇先行，发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独特优势，深挖院好理论和实践富矿，带着新时代新征程生态文明新命题去回望源头，把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开创的重大实践作为解答当下保护治理痛点的金钥匙。我们将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上奋勇先行。青山蓝天是美丽，是幸福，是福建的背景板，我们要更加聚焦百姓急难愁盼，对小微水体坑塘沟渠黑臭必除，让鸟语花香鱼游翔集成为日常。我们要打造更多推窗见景、出门入园的治愈空间，留住烟火气，赶走油烟味，让闽山闽水满满大美与百姓身边处处小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我们将在山海统筹、优势互补、区域协调上奋勇先行，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治理大格局，向山延伸，聚力生态产业化，发展茶旅融合、竹旅融合等新业态，向海拓展，聚力产业生态化，打造绿色发展新高地，以水为脉串联山海，发展流域经济飞地模式，让山林河海源源不断成为绿色生产力的孵化器。我们将在构建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上奋勇先行，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优布局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以绿色标尺为产业布局项目落地精准量体裁衣，优产业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创新，保障 55X 产业集群高质量。

0: 链，带动配套供应链、物流链、绿色化、低碳化，努力把再生资源向精深加工延伸。我们将在健全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上奋勇先行，发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试验田的作用，重点是推动数字全面赋能，支撑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现代治理体系构建、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省钱省心的能耗管家、缓解红灯焦虑的智慧交管、碳普惠、碳积分、碳账户等等，这些应用场景必将惠及千行百业、千家万户。通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我们希望实现经济结构向绿向优、环境福祉可感可及、有福之地越建越美，让绿水青山远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1: 嗯，也讲到美丽福建是非常吸引人的，特别是今年的佳节和那段时间过节，也还有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我们福建的纹路真的是烈度太高了。为泉州的詹花围到福州的五色故居，为武夷山的第一纹路到漳州的土楼过大年，有很多观光的好所在，在全网络都非常的受欢迎，一直出圈。也面对这款的流量，含加留下来，大家长时间感受福建文旅的这么多旅客来讲，在十五五的几个当中，咱福建要按怎来保持这种向上的态势，来加紧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呢？讲到这个问题啊，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江尼雄伊就发表示讲，最近这几年，咱福建文旅市场是真出圈的，非常受欢迎。拄只咱嘛讲到即个五一长假吼，咱福建就结合着慢食生活、文旅融合、消费提振安尼一条主线，来精心的打造文旅盛宴，和假日文旅市场充满活力，消费力度也真高，运行的特色也真好。也即个流量的后面，就是福建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文旅经济长期努力。也江尼雄也表示讲，在十五五时期，咱福建会继续来做这方面的努力，继续向着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这个目标来坚定的行落去。也相款具体要安怎做，咱就来听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江尼雄伊的介绍。
2: 第一呢，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总书记强调，以文树旅，以旅彰文。我们提出要培育世界遗产地文旅的聚集地，那么重点呢就在武夷山、泰宁丹霞、福建土楼、鼓浪屿、泉州古城，这个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五个适宜地。同时呢，我们要通过景区的强基换新行动等等，深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朱子文化、妈祖文化等地域的特色文化内涵，将非遗的技艺、传统的建筑、戏曲艺术、特色美食等等，这些呢都充分地融入到景区的开发，让广大的这个来福建的这个游客啊，能够畅享山水之美、人文之美、烟火之美。第二呢，推动资源深度整合。我们的主要呢是想通过两个方面的整合来实现这个资源深度整合这个目的。一方面呢是在空间的整合上，那么想把这个景区景点啊这一块呢要连点成线啊，同时还要串珠成链。我们要加快建设山海画廊、魅力闽道的旅游公路的项目建设。那么沿线啊，我们将囊括全省所有的四 A 级以上的景区，并且呢要构建蓝色海丝、绿色休闲、红色传承这三条的文化旅游带，促进各地围绕着主题特色啊来强化联动互补。那么另外一方面的整合呢是在主体的整合上，要支持龙头企业兼并重组、跨省联动、战略合作，做大资产和营收的规模，来带动全省的文化旅游业做优做强做成支柱。那么我们的目标啊是到十五五末文旅经济的增加

0: 阿紫的将达到9000亿左右吧。那么第三呢，是推动业态深度整合，这方面呢，我们就是要做足文旅加百业的这么一个大文章，目标呢是要丰富业态以及场景。我们将深化文旅与农业、工业、影视、体育等多业的融合，以文旅兴来带动百业兴、百业旺。这里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啊，向广大的媒体朋友重点呢推荐一下闵超啊。这个闵超呢，近期的热度啊，这个在逐日的这个啊高涨。那么这闵超呢，这既是我们福建的一个城市的一个足球联赛，那么也是我们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尝试。今年的这个赛事啊，是从4月份啊，从4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了，一直要持续到10月的下旬。常规赛的第三轮啊，将在后天要烽火再燃啊！我们也在此啊，热诚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福建，来感受足球的魅力，体验闵氏生活，尽享有福之旅。
1: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融合观察吼，今仔日这部分，咱继续甲乡亲来关注着咱福建刷落来五年的发展，特别是今仔日关注着福建要安怎进一步来测量家己绿色的这个堆积，协同推进降碳、减少污染、扩绿甲增长，佮包括讲关注着福建的文旅，伫刷落来这五年要安怎来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咱就先分享到这地咯，乡亲若是有家己的意见看法，麻烦请你随时来互动交流。会记得咱的互动平台吼，云听 App 内底可以在线收听节目，随时留言互动。另外，咱的用视频 App 内底两个小号，两花好生活，也够万南风，也欢迎乡亲看了视频来加跟咱交流互动，留了你的评论。好，也一点钟用合到阵行，本那的甲你做伴行到这地，搁一边的感谢乡亲听友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开始，先来听毕业国风记，穿越千年的仪式感，折柳送别。
1: 文化探源，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二集。
0: 炫彩青春未来之星系列演出在深圳落幕，有声有戏听京剧校园传承育人结硕果，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7月27日至29日，跟麦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毕业国风记》，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天播出《折柳送别》。
1: 每年毕业季都会成为校园里的一道独特风景，也弥漫着浓浓的离别情绪。拍毕业照、聚餐、合影、签满字的衣服，还有那句说出口就鼻子酸酸的“后会有期”。可你有没有想过，没有手机、没有朋友圈的古人，他们在和同窗和师长道别时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答案就藏在一根柳枝里，也就是折柳送别。
0: 折柳送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象征离别的文化术语，既指折柳枝相赠的送别行为，也指折杨柳等离别乐曲，常承载离愁与思乡之情。其起源可追溯至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小雅《采薇》的诗句：“昔我往昔，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三府黄图》中则明确记载了汉代灞桥折柳的习俗。
1: 折柳送别，此去经年。到了隋唐时期，灞桥折柳、随堤送别等场景更被广泛地写入诗词，渐渐成为了文学符号，并随着《折杨柳》《渭城曲》等乐曲传播深化。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介绍说，
2: 古都长安的东南有一条著名的河，原名叫汁水。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彰显他的霸业，就把这条汁水改名为灞水，还在灞水上面建了一座桥，叫灞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灞字有时候

0: 候是带三点水的，有时候又不带三点水。灞桥是一座富有诗意的古桥，从汉代开始，人们从长安东出函谷关都要经过此桥，并且要在桥头折柳送别。三府黄图这本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个折柳赠别啊，由此就成为一种风俗，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唐代。晚唐诗人裴悦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高府危楼低府城，灞桥攀折亦和平，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隐人只送人。这个灞桥攀折啊，就是指送行的人到了这里都要折柳送别。为什么要折柳送别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这个柳字啊，和这个留念的柳字谐音啊，折柳送别，表达留念的意思。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带的柳树很多啊，不仅灞桥桥头有，在附近霸陵也有。霸陵呢，就是汉文帝的陵墓。陈达昌的《庸碌》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室凡东出函同，必至霸陵时，故正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也。”
1: 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一人将行，一人执柳相赠，千言万语都凝在这一支清柳里。古时柳树又称小柳或杨柳，因柳树的柳与留住的留谐音，可以表示挽留之意。离别赠柳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心意。同时柳树一活的特性也暗含着对远行者随遇而安的祝愿。
2: 折柳送别这一习俗结合折柳、饮酒、奏乐等活动，形成完整的送别仪式。唐代诗词中常以杨柳代指离别场景，如李白《此夜曲》中闻折柳，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等名句，都是借柳枝或乐曲传递离愁别绪，衍生出柳絮、柳色等意象，成为文人抒情的重要载体。
1: 刚才广州大学曾大庆教授的讲述中也提到了李白的词作《忆秦娥》当中“年年柳色，霸陵伤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风俗：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十里长堤，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到此地惜别，折柳枝赠别亲人。继续来听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的解读。
0: 李白的这首词啊，是唐宋词中的名作。我们来看一看：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词啊，它是由箫声发端，由箫声我们又不得不讲一讲这个秦穆公了。这个秦穆公啊，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弄玉。在秦穆公的宫廷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乐工叫萧史，擅长吹箫。弄玉呢就很仰慕这个萧史，很喜欢听箫，于是这个秦穆公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弄玉许配给萧史，这夫妻两个啊就常常在一起吹箫，有时候甚至还模仿凤凰的叫声。有一天这凤凰啊真的来了，把这一对夫妇啊都驮走了，都做了神仙。

0: 秦穆公思念自己的女儿，就把他的女儿之前住过的那一座楼叫凤楼，把他们夫妇用过的那一只箫叫凤箫。李白这首词里面的秦娥，就是长安的一名女子，她和她的丈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类似弄玉和消死这样的浪漫的爱情。后来她的丈夫啊当兵去了，这个秦娥啊非常思念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她被一阵箫声惊醒，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上楼，在楼上看到一轮明月，由着一轮明月，她又想到了春天里和丈夫离别的日子，所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个灞陵的柳树啊，就成为许许多多的离别者的一个见证。第二天就是清秋节，是人们登高望远的一个日子，这个秦娥就到了长安的一个名胜之地，叫乐游原。乐游原的地势是比较高的，站在乐游原上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也可以看到这个咸阳古道。正是这一条咸阳古道使她再一次的想起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年就是沿着这一条咸阳古道西出阳关的。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夕阳的余晖照在汉家竹林上面。这个情景让她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许多人告别亲人，西出阳关求取功名，那么最大的功名又是什么呢？不就是称王称帝吗？但是最后又如何呢？功名总是暂时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后不都是要走向死亡，走向坟墓吗？这首词啊，它就是由折柳送别想到了功名，想到了生命，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因为有裴月的柳，还有李白的忆秦娥这样的经典作品，所以灞桥还有附近的灞陵都成了著名的文学景观。需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灞桥既不是秦汉时期的灞桥，也不是隋唐时期的灞桥，它的位置有变动，它的建筑材料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来到今天的灞桥，还是很容易想到古人的折柳送别的风俗，想到那些写折柳送别的经典的作品。
1: 折柳，把一句说不出口的别走悄悄递到你手里，何况柳枝柔长，正像那扯不断的牵挂。古人折一枝青青的柳赠予远行的人，把满腔的挽留与不舍都系在这柔长的枝条上。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青门柳》中有“未尽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剪春风”。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折杨柳》中则写道：“朝朝送别弃花店，折尽春风杨柳烟。”同时，折柳送别也蕴含着一种对友人春常在的美好祝愿，也寓意着亲人离别家乡，正如离枝的柳条，希望它到新的地方能很快地生根发芽，就好像柳枝之随处可活。
2: 人们离别时折柳相送，在思念亲人 怀念故友时也会折柳寄情。折柳一词也蕴含怀远之意，比如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诗句：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李白的诗句：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不令长相思，折断杨柳枝。还有此月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1: 严格来说，古人没有我们今天的毕业，但是他们有书院散学，有同窗作别，有学成出师，有金榜题名后各奔东西。聚散本是人生的常态，只是古人面对离别，不像今天的我们发个朋友圈说一声保重。那时的他们，折一枝柳，斟一杯酒，写一首诗。
2: 就如唐代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份豁达，成了千古最好的临别赠言。也让我们看到，原来最好的告别不是哭得不舍，而是哪怕天各一方，心也始终相连。
1: 今年毕业季，又一批学子走出校门，虽然我们不再折柳，可那份离别时的不舍与祝福和古人并无两样。愿每一个说再见的你都记得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此生后会有期。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汴河作为隋唐运河的一部分，是当时开封城

0: 受冬季黄河水位下降以及河水结冰的影响，每年通航时间仅半年左右。不仅如此，北宋年间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发生，对粮食产量的稳定性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如何在这半年的时间内合理调配运输能力，使这条生命线高效运转，是当时的执政者必须解决的第一难题。仪征，宋代叫做真州，是连接隋唐宋运河北段与长江之间的一个中转站。
1: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佳琪，
2: 它转卖的地方有四个，就是真州、扬州、楚州四州，但是从当时宋人的叙述话语里面呢，真州显然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转卖地点。
0: 江南的漕粮要向运抵开封，必须要跨越长江，但汴河水浅，不足以支撑吃水深的江船航行。于是北宋政府沿用了唐代的运输方法，陆续在漕运要地设立了转班仓，并设置发运司来管理这些仓库。
2: 就是讲的就是在真州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叫建安仓的一个转班仓，对，很有价值，对，这就是这个第一手的反映那个转班仓建设的这个背景的。当时京沪南北还有江南东西的两浙，他们比开封比较远，长途直达运输都是有诸多的限制。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继承了唐代的一个运输制度，叫转班法。什么法？就是说呢，他们这几个路要运到开封的粮食以及其他的物资，先存放到真州、泗州、楚州、扬州这几个地方，然后再有这个发运司组织汴河过来的船，把这些粮食呢转运到开封去。
0: 转班法虽然解决了江船不能入汴的难题，然而频发的灾害甚至导致了江南地区粮食产量的不稳定。灾年时运到转班仓内的粮食时常会出现定箩不足的现象，于是政府赋予了发运司更多的职能。
2: 那发运司先有一个底本，专门的一个专门的资金，那负责呢在东南六路或者某一路遇到欠收年月，他粮食不能及时供应京师的情况下，他用这笔钱在这个丰收的这个地区呢，他是这个给他购买，然后带他转运中央，这个欠收的地方呢，然后再想方设法再在合适的机会补充上这样一个缺额。这样一个制度保证了朝廷各方面的需求。
0: 北宋对运河高度依赖，所采用的运输方式和制度本是源于唐代，但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超唐代。当时漕运物资按一定数量编排成批运送，一批称为一缸，因此漕运也叫缸运。为了提高运输效率，避免漕粮损耗，政府专门设立了催缸司这个特殊的机构，催促钢船按时限安全到达指定区域。催钢官虽然催不动漕船的风帆，也无法扩增运河的运力，但会尽责催促钢船及时起运。他们不仅在本届催赶督促钢船，还骑着马在路途沿线往来催促。他们督促重钢，也不放过返回的空船，绝不允许任何无故滞留的现象。于是漕运管理成为了一个精细的职务体系，有排岸官负责船只调拨管理和各舱交卸，还有下卸官掌管下卸搬运钢船所运物品，拨发官负责按时调拨发运钱粮盐。

0: 的物资，甚至为了观测风向也专门设置了官职。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保证粮食在有效时间内正常运输，对物资进行及时的交卸收纳与转运。成效以数字说话，当时每年漕粮的运输量是唐朝的三倍之多。随着管理越来越精细，运河的运力不断提升，但北宋初期承载着南粮北运主要任务的汴河却始终无法摆脱黄河带来的困扰。这一时期，汴河以黄河为水源，黄河的大量泥沙涌入，造成了汴河河床淤积，经常出现决堤。宋太宗赵光义就曾亲自下河，在泥淖中督工修理。有从臣劝阻，他却反问道：汴京养有兵马数十万，住了百万户人家，水路运输粮食都要依靠这一条河，我怎么能不关注？为此，北宋政府每年对汴河的维修管理都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何避开黄河不利因素，是北宋政府愈加迫切解决的难题。
1: 巩义是文博中心刘小梅。
2: 这本志是清朝乾隆的己酉年的这个志，这段话呢，就是说在《方域纪要》上记载，元丰初，范子渊亦引入洛汴，遣宋用臣等相视行也。
0: 这段资料记录了宋神宗赵顼当政时期，以洛河作为新水源，解决黄河对汴河产生不利影响的举措。洛河发源于秦岭山脉东侧，相较黄河，水质更为清澈，流速也比较快，是一条优质的水源河。公元1079年初，赵顼设立临时机构导洛通汴司，经过14个月的规划和施工，建成了以洛河为水源、长51里的引水渠。导洛通汴工程开通，使得汴河避开了黄河不利因素的干扰，在一年中航运时间几乎延长了三分之一，四时行流不绝。航运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保障运河的畅通，一系列水运技术手段也应运而生。
1: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征强：
3: 这里其实就是宋代的时候运河的一条主航道，我老家其实就在那个河的对岸。
0: 这里是江南运河进入杭州前的重镇长安镇。长安镇位于钱塘江沿岸，唐宋时期钱塘江潮水常年涨沙冲刷，渐渐抬高这一地区的地势，流经此地的江南运河也被分为了两段，两段之间的落差慢慢积累到了2米左右，引入运河的水源不容易留存，通航时常受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唐朝时期在这里筑起了水坝。
3: 这就是长安坝，原来的那个水位的落差就是那个坝的位置，这个是可以转的，用绳子把这个船固定上之后，然后用人力把它拖上来。
0: 但拖船过坝费时费力，同时又增加了船的损耗。到了宋代，运河承担的航运任务比唐代更加繁重，如何快速通航，宋人研制出了一种新方法。
3: 这里就是长安闸的部分，它的整个的设施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个是三闸，就是这里的上闸、那边的中闸和再过去的下闸。
0: 闸的设置 有效地缓解了过咽之劳。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描述了他随船过闸时所看见的情形。上中下三道闸门次第起闭，调节水位形成平水，助船通过长安闸。
3: 长安闸的这个工作原理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呢，运河上的很多的堰就改成了闸来，这个作为一个交通的方式。
0: 随着技术的完善，运河的效能也得以充分发挥，运河运输漕粮的能力最高的时候达到了一年800万担，相当于近50万吨。北宋政府对运河的依赖也直接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这里是浙江桐乡的一家造船厂，一艘新造的运河船只正准备下水。桐乡，北宋时期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县城。为了保障漕运所需，政府开办了一系列造船基地。时至今日，在船舶建造之前，设计师们都要绘制等比例的设计图纸。这种称作放样的设计方式就源于宋代。
1: 船舶设计师祝林：
4: 放样的出现对你那个每个船钢料的估算呢、包括整个材料的用料啊，基本上一致。我可以一个样板发到很多船上去同时开工，这个船就可以实现标准化生产的。
0: 放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船舶批量化生产得以实现。据记载，北宋建国154年之后，也就是宋徽宗政和四年，仅此一年所打造的船只就多达2500只，平均每天就有7艘船下水。从木板船到钢铁船，宋代的造船技术历经千年，直至今日还被后人所借鉴。从漕运官粮到满足民众的日常需求，从官方通道到人人共享的水路，执政者对运河的使用权也越来越开放。对于国家管理者而言，运河的发展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转，而对于生活在运河沿岸的人们来说，这是生存所依和新的商机。闸口盘车图绘于北宋初期，描绘了盛夏时节闸口的水磨坊，人们在这里运粮、筛粮、磨面、扛面。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一座加工茶沫的水磨作坊。据记载，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时期，汴河沿岸的水磨茶作坊就多达260多所。在蒸汽机发明以前，宋人就已懂得借用运河水势的高低差，以水为动力带动机械的水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宋代的一款茶饼正在被今天的传承人研究恢复。茶兴于唐，盛于宋。在宋代，茶产业兴盛发展，茶叶成为国家专卖的商品，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北宋时期，北方的辽国一直威胁着北宋政权，为了维护王朝的安全，北宋不得不在前线投入了大量兵力，军费的支出占据当时北宋财政收入的70-80%，农业赋税显然已无法支撑国家的正常运转，专卖收入和商税成为了填补财政收入空缺的重要手段。 而茶叶贸易也是政府扩大收入的方式之一。当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北宋政府招募商人把粮草运送到前线，作为回报，把运输的粮草按市估价后发给商人一个大于运送粮草实际价值的凭证。商人拿着这个凭证可以到政府指定的地方换取相应的盐和茶，通过运河再转卖到全国各地。由于当时茶是国家专卖，商人可以从中谋取较为丰厚的利润。就这样，北宋政府利用茶叶贸易的经济能量，不但保障了前线漕粮的供应，还提供了军费的开支。而运河就是茶叶运输最为重要的通道。依托于运河的快捷便利，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参与到运河贸易当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与日俱增。北宋商税收入常年在数百万贯，最高时达到2200万贯，此一项即超过唐代财政现钱收入的最高额。运河的运输功能也不再由国家独享，它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的水上交通网络，来来往往的船只日渐增多。运河也真正成为国家经济的大动脉，把纬度不同、气候不同、物产差异很大的东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密切地联系了起来。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京剧又称评剧，京戏是我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清代乾隆55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2006年，京剧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3: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京剧文脉绵延200余年。

0: 年，薪火期待新生力量接续传承。近日深圳戏院皮黄悠扬，青春飞扬，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共同推出的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圆满落幕。六天九场，好戏连台，传统经典、原创新作、折子精粹、名家新星演唱会四大板块依次铺展。
1: 此次展演中，老辈名家倾情助阵，青年新秀烛光登台，以戏传艺，以演育人，以青春力量活化非遗国粹，在深圳这座活力澎湃的都市里奏响京剧国粹的悠扬新声，也生动呈现了京剧校园传承的育人硕果与传统戏曲守正创新的蓬勃生命力。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黄倩一起去了解
0: 京剧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为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于2021年起设立，与中国京剧之星推荐演出、京剧希望之星助推培训计划共同构建起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三位一体的梯队型京剧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介绍说，
2: 实际上是三个台阶，未来之星呢，就是我们着眼于戏曲院校，主要是以大学为主。第一年呢，我们进行筛选观察，本科生的二年级开始，重点的苗子我们给予扶持，我们选老师选剧目，让他用三年的时间打造成未来之星。那么京剧希望之星呢，就着眼于演出团的这些优秀的青年，我们在全国的各个剧院当中推出当今就是在舞台上当红的一些青年演员，再助力他一把，给他设一个平台进行展演推出来，让他成为希望之星。当然里面涵盖了我们的未来之星，比如未来之星毕业之后到了院团，他经过一年的这个培养行不行啊，哎，一看是个苗子，我们接着再把他推成希望之星。希望之星培养三年，通过三年的新的剧目的教授、老师的教授、专家的教授，三年之后他够格了，专家们认为他不错，院团培养他，那么观众喜爱他，我们在这个希望之星里再选出京剧之星，我们再助力他进行展演。
0: 本次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期间，深圳京剧院为全国戏曲院校搭建起交流互鉴的平台，吉林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等多所院校应邀来深，南北流派同台对话，教学成果集中展示。其中吉林艺术学校戏曲学院师生率先亮相展演舞台，先后上演了打金砖太庙、杨门女将、巡营等折子戏，以及京剧满江红，文武兼备，唱作并重，全面展示了学校以戏代工、以演促学的教学成果。吉林艺术学校戏曲学院教师、一级演员刘志强表示，
3: 首先我觉得就是一是平台比较高，是在中国京剧基金会的牵头下，孩子们能赶上这个好的平台，让他们展现自己，尤其是呢来到我们美丽的彭城，为这个彭城的百姓们献上他们自己的技和艺，我觉得是特别的荣幸。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演员的最终是要给观众去服务，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戏，练了一身本领，是要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学艺有所展示，得到大家认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吧。因为观众的掌声就是你这么多年付出的最好的一个回馈。对于我来说呢，舞台上我觉得我现在还能演出，舞台下我能给孩子做示范，而且呢我们有一些成熟的演员，相对来说好在哪儿，他有一定的经验，能够让在校的孩子们少走弯路，换句话说是我师父教给我们这些东西，一字一句的不走弯的传给孩子们，这样他们才能用得上、用得好，才得到观众的认可。当然这也需要孩子们去刻苦的努力。
0: 其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师生接棒登场，在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掀起一股

0: 努力。
1: 其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师生接棒登场，在深圳这新活力与人才培养的多元探索。展演期间，由上戏在校本硕博学生与上海青年京昆剧团青年教师联合组成伴奏乐队，配合默契，传承戏曲传帮带精神，还组建了舞美、行政及学工团队全程随行，以扎实细致的幕后工作保障演出顺利圆满完成。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金喜全表示，
2: 作为戏曲院校，培养戏曲后备人才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次我们全院组织了近百人的队伍来到深圳，进行4天7场戏，演出14个剧目，有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重大创作项目《寻觅清照》，这是一个原创作品，有我们经典折子戏专场，有一台师生同台的清唱会，特别我们还安排了一出全本大戏《杨门女将》。这次来到彭城，令我们意外的是，我们的深圳的观众、深圳的戏迷啊，对我们京剧艺术的喜爱、支持，我觉得是令我们感动的。特别是我们的观众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有的都我看也还有中学生啊，还有小朋友，喜欢戏曲的小朋友来了很多。我想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这一次的团队以我们学生为主，那么我们学生的平均年龄也就在19岁。那么我们深圳京剧院刚刚成立4个月之久，我想一座年轻的城市，一个年轻的京剧院团，还有一批我们从事京剧事业的19岁年龄段的这样一批青年人才，那他们在一起的碰撞已经让我们看到观众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行话讲要见台毯，要见观众，就是要上舞台，就是要去实践，就是要在不断的历练当中来培养合格的戏曲人才和培育我们未来的京剧的角儿。一个角儿的出现离不开剧场观众，离不开所有为他们服务的这些团队给他们的这些支持，给他们的这些机会。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深圳京剧院，包括我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这个未来之星的项目，我觉得首先是对我们戏曲院校在培养戏曲人才方面给我们注入了一个信心和力量，也为我们戏曲人才，就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我们的大学生们，为他们的实践展示创造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平台，其实就是在打造我们未来的京剧后备力量。所以这一点上呢，对于我们京剧青年演员来讲，就京剧学子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历练，因为这种机会实在是难得。
1: 作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极具代表性的保留剧目之一，青春版《杨门女将》自2007年首演之后再度搬上舞台，历经时光淬炼，承载着学院深厚的教学技艺与艺术心火。为了呈现更高品质的艺术水准，本次复排特邀国家京剧院京剧名家董媛媛老师担任主教老师，由上戏戏曲学院优秀青年演员金宇欣、李志源、汪昭宇、李润东领衔主演，在铿锵锣鼓声中演绎了佘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骑兵破敌的荡气回肠的家国史诗。扮演者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学生金宇欣是2005年的京剧未来之星。谈及此次展演，他表示，
3: 杨门女将这出戏呢，穆桂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像我之前呢，我是一个青衣行当，青衣行当一般来说是以抱着肚子唱，就文戏比较多，不太有这种武戏的技巧在台上展现。那反而杨门女将这出戏是前半场是全文就按照青衣唱，后半场呢它是以刀马旦的形象在塑造，所以后面扎上靠之后呢，对于我来说这个基本功其实真的是比之前要长了很多，因为我们叫以戏代功，就是慢慢的练着练着演着演着，感觉哎，基本功又长。

0: 我一点，包括这出戏《穆桂英》前面，她有很多这个表演的变化。她一上来，她是给她丈夫过生日，她很高兴。然后后面她又得到这噩耗，她丈夫又死在外面了。她是在短时间内要进行的表演，这个表演董老师也是说得非常的细。这出戏来说，让我的表演得到了很多进步，就是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点。包括水袖翻成什么样的幅度啊，可能之前也学也练，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讲究，这么的细致。
1: 本次展演的压轴演出《星耀鹏城》京剧演唱会，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等院校共同呈现。青年演员率先登场，生旦净丑各展所长，《铡美案》《花脸生镇五瓦》。贵妃醉酒，梅派雍容华美；吊金龟，老旦韵味醇厚；战太平，老生慷慨激越，尽显新生代戏曲人的扎实功底与蓬勃朝气。演唱会后半段，名家轮番登场，将气氛推向高潮。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一级演员金喜泉的一段小宴，彰显了叶派小生英姿勃发。吕布的意气风发跃然台上。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军的《珠帘寨》，嗓音清亮，收放自如，尽显潇洒从容。一级演员、上海市戏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佩红带来的《锁麟囊》选段，唱腔幽咽婉转，若断若续。

深圳京剧院院长、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张建国压轴献唱《空城计》选段，韵味醇厚，挥洒自如，一曲终了，满堂掌声雷动。

0: 新秀初绽锋芒，名家炉火纯青。这场流派纷呈的京剧演唱会也为本次展演画上了圆满而动人的句号。散场时，观众意犹未尽。
1: 挺好的，我是第一次现场看京剧，跟电视上完全感觉不同，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比我想象的更好。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挺喜欢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而且我看了现场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老年人带着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啊都来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方式。
2: 十二岁。
3: 十二岁。
2: 是的。
3: 喜欢京剧。
2: 我是学京剧的，个人喜欢。
3: 今天是自己过来的还是？
2: 自己过来的。
3: 那今天看了这个演出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前辈们都特别厉害，这些哥哥姐姐啊，然后大师们都很厉害。
3: 那自己会从这样的这个演出当中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和成长？
2: 就是可能去听他们这个唱腔里面的这一些细节吧，然后去学习，去熏陶。就比如说咬字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些尾音啊，这些我就会去观察一下。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
3: 山东过来旅游还是？
4: 旅游旅游。
3: 哎，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前面这些年轻的演员唱的声情并茂，冷到位；后面这几个老师们唱的太棒了，太棒了！上下可以传承啊，这样不断代也可以啊，这样把我们的中华的国粹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从《满江红》的慷慨悲壮，到新编京剧《寻觅清照》的深情演绎，从青春版《杨门女将》的阵容齐整，到折子戏专场的文武兼备，再到名家演唱会的流派纷呈，一连六天的系列展演让深圳戏迷过足了戏瘾，也展现了京剧艺术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表示，
5: 非常好的一次学习交流展现的机会，因为老的艺术家和青年人在同台演出的时候，老师就会看到年轻人的一些问题，就会当场指出来，那么年轻人也看到老师在舞台上的他们的魅力，他们是如何展现的，亲眼目睹，这样呢就会很好的借鉴和交流。
0: 2025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金雨欣表示，
6: 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只是你演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就是你同龄的这些演员的演出也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在同年龄段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每个人的优缺点，可能就是在他的身上能看出自己的一些缺点。我还是希望能在学校的时间能够多学一些戏，然后到后面能慢慢打磨，能好好传承好前人留给我们艺术财产。
0: 2023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于宇表示，
7: 特别感谢这个机会，也感谢艺术基金给我们的这个支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年轻的戏曲演员有更多的平台，然后有更多的老师可以带动我们，然后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成长。一开始可能学戏的时候不是很能够去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可能就是很规范的学戏，然后现在呢慢慢的就是学的剧目比较多，机会多了，在台上滚的就会比较熟练，那你就可以更好的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就是感觉啊，我今天不是演杨贵妃，我今天就是杨贵妃，就是能有一个心智上的一个差别吧。未来我希望我继续可以扎根这个梨园艺术，可以扎根戏曲的舞台上，带动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向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国粹艺术。
8: 六日梨园盛会，一场薪火相传，从院校课堂到城市舞台，从新秀试炼到名家领航，本次展演既是一次艺术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国粹文脉更续不断的生动实践，不仅为深圳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国粹艺术体验，更搭建起京剧青年人才交流互鉴、淬炼成长的优质平台，也让人们看到京剧艺术焕发的青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道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点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甲乡亲斗阵来关注咱中国数字产业加紧的发展。另外，也可以甲乡亲斗阵来关注着商务部等九个部门最近发布的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另外，也可以甲乡亲斗阵来开讲含书记有关的这个话题。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斗阵进入到甲节目的具体内容。根据工业甲信息化部最近介绍，顶半年啊，咱中国这个数字产业加紧的发展，前五个月啊，收入是167,000亿，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啊超过30%，人工智能手表甲电脑、智能机器人、AR 目镜、AI 玩具等等这些产品，成做信息消费新的热点。人形机器人啊，整机产品达到400多款，超过全世界半数。来，稍后去咱请请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11: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12: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11: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13: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快建设算力超市，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 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8: 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

0: 体系。
1: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机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3: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倩的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工。商务部等九个部门最近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六项政策措施，为五个方面提出十九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咱中国家政服务业吼发展拄到遮缺点呐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这十九条这个措施会安怎来解决老百姓含甲专业者的这个倒一挂叫做极难筹判？未来的这个家政公司含甲规个行业又会迎来倒一挂变化？来，稍来去，咱请军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2: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即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1: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2: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代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1: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直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2: 总体来看，这项举措有积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1: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3: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1: 数据显示，14-15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15-15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离线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现在吼已经是进入到个大暑时节啦，这吼是一年来对吼上界热的一个时间点。这个、天时吼这样热，咱爱吼真注意身体啦、心理的一个调节，真特性的来缓解掉真热的这个天气带来这无爽快的感觉。刷落去的时间啊，台湾地灵吼叫做叶雨，要含个咱乡亲到底来分享含个大暑相关的一个故事书，也够。茶书茶室吼，甲茶相关的这内容，咱请乡亲到底来吃茶，踮伫大暑这个时节内底吼，来找咱心灵安静的一个所在。
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夜雨。大暑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细草摇头忽报浓，披荆懒得一夕风。荷花入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暮热游河池上》，你看他写的多俏皮。大暑的午后，连草都热得呆不住了，忽然就摇起头来，好像在使劲给诗人使眼色，说：“快，有一丝西风过来了。”那诗人心领神会，赶忙敞开衣襟，把那一丝难得的凉风揽进怀里。回头一看呢，荷花还在那发愁，把一张脸深深藏进了荷叶这一把碧绿的伞底下，不肯出来。草在摇头报信，人在拦风不放，花在躲藏不肯露面。一场在暑热中寻觅清凉的过程，被杨万里写成了一场小小的游戏。他不跟热较劲，他在热里面找快乐。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是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这是白居易的消暑。面对暑热，白居易没有去找什么避暑胜地，而是端坐在院子里。他把多余的东西都收起来，让眼前和心上没有繁杂的事物干扰，由此就更容易受到窗下有自然的清风徐徐吹来。那外面是大暑，热气蒸腾，屋子里却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减法，把杂物清空，把杂念也清空，空了风就来了，静了凉意自己就住进来了。这种心境让我想起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白居易在院子里等清风，王维在竹林里与明月相遇，一个在暑热里修心，一个在深山里忘我。走的路不尽相同，抵达的地方却有微妙的共鸣，都是回到自己与天地相对。清凉不在外面，而在自己静下来的那一刻。那这就是大暑教给我们的事情。最热的时候，不是往外跑去追一阵风的时候，是坐下来回归

内心。外头的天气再热，心里头可以有一个小小的院子，有一片幽深的竹林，有一轮静静的月亮，清凉从来不在很远的地方，而在自己的呼吸之间。陶渊明有一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那他把房子盖在最热闹的地方，门外就是车马声人声，可是他不觉得吵，不是耳朵听不见，而是内心足够平静。有人问他怎么做到的，他只说了五个字，心远地自偏，就是心远了，不是人走远了，而是心从那一层退出来了。他还在城市里，还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可是那一些喧嚣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那这就是在尘离尘，不是躲开这个世界，是在这个世界里给自己留一份安静。大暑时节正是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在体表，内里反而相对空虚，脾胃也比较弱。在台湾，很多老茶人入伏之后反而不喝太寒的茶，那他们会翻出存放了几年的老茶或者是陈年乌龙，用热水慢慢泡开，一小杯一小杯的喝。我曾经请教过一位做茶的长辈，他只说了一句，说伏天不是跟热对着干，而是往内养的时候。后来自己做茶喝茶的年头久了，才慢慢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茶叶在制作过程中经过发酵与焙火，茶性会发生转变，像清香型的包种高山乌龙，发酵虽轻，茶性却是清和温润的，冷泡出来清甜不涩，大暑午后喝一杯确实舒服。不过啊，如果您体质偏寒，手脚容易冰凉，或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我会更推荐喝一些发酵度稍高的茶，比如洞顶乌龙或是陈年老茶。它们的茶性更为温暖，热泡饮用既能消暑，又不会让身体感到负担。还有一点想提醒朋友们，如果您在夏天喜欢喝冷泡茶，记得要把冷泡茶从冰箱取出来之后稍微回温几分钟再喝，不要贪那一口冰凉。那太冰的茶喝的时候很痛快，事后反而伤了脾胃，清凉没有留住，倒把寒气请了进来。伏天喝茶说到底就是一个顺字，顺着天时，顺着茶性，也顺着自己的身体，不跟大暑对着干，也不跟自己较劲，喝对了身体就安稳了。那身体安稳了，夏天再热你的心也是定的。

0: 风，他们没有对抗，也没有逃避，只是安安静静地把自己放回了天地应有的秩序里。这份安稳不需要空调，不需要冰箱，甚至不需要那一阵风真的吹过来，它只需要你相信，相信天地的节奏，相信季节的承诺，相信最热的时候到了，凉爽也就准备上路了。所以与其说这是一门养生的学问，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活的底气。知道热会过去，知道凉会到来，知道天地从来都不失信。有了这份底气，再热的日子也熬得住，再长的夏天也等得起。这就是大暑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一杯茶，不是一阵风，是那份相信，相信天地有序，相信时光不期。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真的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分听客户端，差钱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所以，今时间啊，咱要甲乡亲斗阵来开讲讲，含甲书记有关的一个话题。书记啊，是咱中国历史顶头头一部这个纪传体通史，由西汉的书学家司马迁来编来写吼。书记咧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到甲汉代珍贵的史料，伊唔限定是一部书册，佮开始融合了哲学、文学，也佮有真强的这个人文精神。到甲现在，赶快是咱读会晓咱中国古代历史含甲文化重要的人讲是奢侈啦。正是因为讲啊，书记的这个内容也佮有内涵真丰富，无同款的这个读者，以无同款的这个角度，在为当中咧读出无同款的这个感悟。踮伫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看来，伊讲读这个书记啊，读的是中华的这个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来，刷起时间，咱请进到底来听伊的讲解。
1: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啊，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的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终成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

0: 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鲁迅先生评价书记讲伊吼是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好，咱拢知影讲啊，书记咧是书，并唔是诗。安尼吼，这个书记含甲诗之间有啥款相通的这个所在，会乎鲁迅先生啊，改称作吴韵之离骚。来，刷落去，咱乡亲到底来听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的一个讲解。
0: 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吴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闷，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伟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伟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 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地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斗三工》。天时若较热的时阵哦，咱乡亲哦可能有真侪即个办法来消毒心中的即个烦呐、热啦、热啦吼。所以今日咱来甲乡亲分享一款即个清凉美食，叫做木莲冻。好，这是福建福鼎的即个朋友真喜欢踮伫热天时去品尝的好滋味。咱请乡亲啊，缀着福鼎的市民李小丽到阵来了解一下。
1: 蝉鸣林雨间。盛夏日已至，七月的福鼎乡间到处都弥漫着草木清香，郁郁葱葱的山墙间，碧丽藤沿着粗壮的老树爬满了树梢，偷偷扎根挂果。碧丽又叫木莲，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是药食两用的食物，每到夏季就会结果，果实形状与无花果相似，富含果胶，是制作良品的好食材。在福鼎，每到盛夏，一些市民就会采撷碧丽果制作木莲冻。
2: 一定要选择这个整体呢看上去比较圆润，底部比较饱满一点的果子，这样子呢里面的出籽率会比较高一点。
1: 将新鲜采摘的碧丽倒入水中仔细清洗，洗净之后用刀将果实切开，接着用小勺刮出果肉中饱满的黄色籽粒并均匀摊铺，随后放到室外自然晾干。
2: 晾干到呢颗颗分明不粘手的时候就可以了。
1: 将晾干的碧丽籽装入纱布袋，随后倒入山泉水使其充分浸泡，接着用手反复揉搓挤捏，让碧丽籽中的丰富胶质逐渐渗出。
2: 力度一定要掌握好，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大概的整个过程揉搓个8分钟就可以了。
1: 在这个环节，恰当的力度是制作的关键所在，力度太大会破坏碧丽籽的完整性，太小又无法充分挤出果胶。等果胶全部沥进水中，就可以将它放好，盖上网篮或纱布静置1个小时，等它自然凝结。
2: 做好的木莲冻呢其实就是天然的果冻，看上去呢晶莹剔透，吃起来非常的爽口，很适合夏天解暑。
1: 制作完成后，舀出适量木莲冻，用勺子捣碎，再加入糖水、桂花蜜或者薄荷水，看上去晶莹剔透，吃起来滑溜溜的，一口下肚，胃里也透着清凉。除了自己动手制作，在福鼎的街头也有不少甜品铺会在夏日推出木莲冻，味道依旧传统，但吃法却更加多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搭配各式时令水果，消暑降温，清凉降火。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插进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台湾设计师曾妮还会赏识生活多年，对赏识陈海的历史文化大文化结果感兴趣。今上你走访赏识各地的名胜古迹，从当中啊汲取实际的灵感。今日前你去走访的是我们泰兴山寺，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参加分享。最近的台湾青年朱凤仪同着你上主啊，今天的台湾青年王凯和阿家相约在厦门见面。今上王凤仪下经两天阿家你介绍的下经音乐生发强的片例，阿家你还推荐家好朋友王生豪带朱凤仪呢游览厦门的沙坡米，记得开启汤前沙坡米历史文化之旅。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汤记得分享。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播今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台湾设计师曾妮曾经东方美学设计有十多年，他对中华传统文化骨感兴趣，也经常呢在走访各地的名胜古迹的时节来去寻找设计的灵感。曾妮呢提出话，他在台湾时节就曾经在古迹地碑下是无私之经过使用泰兴山寺的名字，一定呢是唐太长安的三太一景藏之一，记得从隋唐流传下来的建筑文样，曾经呢无私次出现在家设计超高地碑，但你的一次去开电椅之下，一张真正的名牌马上做紫红得来中国钱。曾妮呢亲属摸到的电门石雕像本天然时光，摸到温润的纹路，在四宅堂里拼上到的还怪有名的丝面，谈到身边的使用老人家用方言讲起一撮古诗的 Q 文的时间，其实丰富突动的记得几刻可以设计高地步的文化符号，从来都没有遥远的历史图案，也是你两岸中华移民共同藏在古诗地步的生活记忆。给去年来年泰兴山寺去引来过多两岸的文创从业者前来采访，好多台湾设计师都曾经带动自家作品下来的情景，然后你把古刹地步的运用色彩用于现代设计当中。今年你翻开其随身带的画夹，地步你几件画满的几几下草图，有肿瘤肥硬的浮图，有香炉神人的形态，还有龙虾食食的眼神。今年我兴奋，叫我去想做一支以泰兴山寺风味主题的设计，把自己摸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所有中华文化细节都装入个设计里边，让更多的台湾后生人可以通过个作品讲述来自泰流古刹的文图。接下来呢，我们一下谈下台湾设计师曾妮的分享。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师曾妮，今天想带大家走进西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兴善寺。很多人来西安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兵马俑、大雁塔、城墙，这些景点都很壮观，很有盛唐气象。但大兴善寺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用宏大的场面震撼你，而是用一种很安静很沉稳的力量慢慢让你靠近西安这座城市的内在。大兴善寺就在西安小寨附近， 外面其实是很热闹的城市街区，有商场，有车流，也有很多年轻人。当我走进市门的那一刻，感觉就像突然从现代生活切换到另一个时空。外面的喧闹被留在门外，里面是红墙、殿宇、古树、香火，还有很多慢慢走路的人。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参观一个地方时，会很自然地看着它的空间秩序。大兴善寺的建筑不是那种一次把所有风景都摊开来给你看的设计，而是沿着中轴线一层一层往里推进。你从山门进来，经过殿堂、院落、树影，每一步啊，都像是在把心里的杂音慢慢放下。我觉得这就是古代建筑很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安排人的情绪。你走得越深，心就越安静，你看得越久，越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热闹而存在，而是为了让人停下来。大兴善寺的历史也非常深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原来叫做尊善寺，后来隋文帝兴大兴城，寺院位在晋善坊，所以更名为大兴善寺。到了隋唐时期，这里更成为长安非常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译经场所之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1000多年前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印度、西域以及各地的高僧、学者、信众都曾经在这座城市交流思想、翻译经典、传播文化，而大兴善寺就是那段文化历史交流里很重要的一个现场。特别是唐代时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高僧曾在这里传授密教。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文化的桥，它连接了古代长安与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西安不只是帝王之都，更是一座思想交汇、文化融合的城市。我自己来自台湾，对庙宇文化其实很熟悉。台湾的庙常常很热闹，有镇头，有香客，有地

地方生活的气味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信仰文化，可是啊，大兴善寺给我的感受比较内敛，它不喧哗，不急着表达，而是静静的在那里等你自己慢慢感受。我在寺院里最喜欢的画面是阳光落在屋檐和树影之间，红色的墙、深色的木构、金色的殿宇，还有香烟慢慢往上飘。那一刻其实很有设计感，它的美不是华丽的，而是时间堆叠出来的。每一个比例、每一个转角、每一段路径，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庄重又平和的秩序。如果你来西安啊，我很推荐你把大兴善寺放到行程里。它不一定是最热闹的景点，但它适合慢慢走、慢慢看。你可以不用急着拍照，也不用急着打卡，就安静的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留给人的平静。对我来说，这趟大兴善寺之行不只是参观一个景点，更像是一次和时间、空间、文化的对话。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最近呢，台湾青年朱凤仪下来到厦门，同经常出海隐瞒的台湾青年王凯甲阿甲相约见面。佮经常往返于厦门两地阿甲呢，介绍的厦门音乐生活圈的偏离。今下呢，厦门一两个地方的海风行程啊，只需要30分钟。通关流程也不断优化哈，从招人人工核验到今下呢熟练妙过。好多台胞甚至能够实现早上头8点半上船，9点到厦门10点返程的高效往返。两岸的距离就基本被海风拉到境内境圈。阿加尼就说，今下的厦门小三通客运航线啊，就基本不只是一条海航航线，更加是两岸后生人落脚交友追梦的通途。让隔海相望的彼此真正地发生的出门走亲切同上一爽。我们接下来谈几个分享。
2: 我是来自台湾的小雨，那今天呢我来到厦门约一下我的朋友阿佳。那他呢常年往返金门厦门两地，现在呢小三通非常的便利，所以我要请他来带我在厦门转一转。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喂阿佳，哎，你到哪里啊？
3: 哎，我现在在船上啦，你稍后我一下，我们这个小三通很快，半个小时就到了。
2: 好好好 ，OK OK， 那我就到码头去找你啊。Hello， 好久不见，阿杰。哎呀，
3: 是不是超快的？
2: 对，超快，真的，我看你超快，动作。
3: 对对。
2: 前面给你打电话，你就说你快到了。
3: 对对对，我请你喝咖啡。
2: OK OK， 那我们走吧。
3: 走走。
2: 最近在忙什么？
3: 还好，我们今天遇到了。
2: 对啊。
3: 我最近在忙什么？我现在真的就是海峡的桥梁，因为呢，台湾乡亲会找我来带他们游厦门。那大陆乡亲呢会找我带他们游金门，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非常的有意义啊。而且你知道吗，这么短的一个9.7海里的距离啊，那因为小三通这样子的交通方式其实便利了很多人。
2: 对对，
3: 我在金门接他们走一走聊一聊，然后呢再带来厦门啊，
2: 再送厦门，
3: 所以他们也会了解，蛮新奇的啊，除了飞机之外的另外一个方式，而且还很经济很划算。
2: 对，
3: 那你借由这样子方便的交通枢纽，首先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再加上说现在福建乡亲是可以到金门的，所以他也可以到金门来感受我们的热情，你看嘛。
2: 对，
3: 那我觉得小三通的这个存在哦，是便利两岸人民的往来。
2: 对啊，
3: 那交流也好，了解也好，那实际的这样子的这个感受也好，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
1: 阿加尼很推荐好朋友王生豪哈带领朱凤仪呢游览厦门的沙坡米，记得开启的探亲沙坡米历史文化之旅。沙坡米早在清代啊就是对台土海的重要渡口，当然两岸的商船呢从一地往来，闽南的商船顺着海风飘向海峡对岸。接下来一地闽南都期盼哈宋王船飞回法通。金门台南的信众啊，都会专程下赶来参与。相同的民俗信仰，把两岸的景啊，紧紧的契合一下。记得行业沙坡米发台展示馆，看到老相片第八年，万载而归的吴山，就是这山当同的吴庙。佮记得你也了解到，100多年前啊，就有飞鹅工匠哈，超出可以横跨太平洋的厦门号。佮当年从沙坡米出发的航船。往途海峡之后，第一场哈往往停靠呢台湾的港口。佮今下呢一片老吴港，就已经变成两岸强人创业的起始地。唔少来自台湾的苏中人，设计师可以开始小店，把闽南的老面头同台湾的创意融合好一下。我哋继续来谈佮你分享。
2: 我现在来到了沙坡尾，刚刚在这个码头的时候啊，阿佳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在沙坡尾这边，那他推荐我过来跟他聊聊，了解一下我们沙坡尾的一些文化故事，以及他跟两岸的一些缘分。那我们现在进去找他吧。Hello， 生豪哥。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Hello，Hello，Hello。阿佳有跟我说你今天要过来。
2: 对，因为他跟我讲说这边有一个他的朋友嘛，这边待了10年，
4: 是，
2: 所以让我过来可以跟你学习一下，就是沙坡尾这边的文化，以及他跟两岸之间的一个故事。
4: 是是是，那我带你来参观一下吧。
2: 好好。
4: 过去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的明海关镇口呢，就是设在沙埔尾这边，所以我们的官员当时要去到台湾赴任，就必须从我们沙埔尾的接关行石牌坊出发，一路到台湾的台南。像这样就是台南的石牌坊跟我们这边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当时这个我们沙埔尾这边牌坊呢，是当时清代的海防同知蒋元枢所设置的，后来他又调任到台湾去当知府，所以在台南呢也设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石牌坊，
2: 这属于一个记号，
4: 对，见证说我们这边是对台贸易对台往来最早的港口。那到了近代以后呢，就建设成比较具现代规模的渔港，那像当时在这边做渔货买卖的渔行呢，就多达20-30家。
5: 就这边吗？
4: 对，没错，据说以前的人呢是可以脚踩着渔船从我们沙埔尾一路走到鼓浪屿上
5: 哦，这么厉害，
4: 就是如果渔船并排起来的话，说不定可以直接走过去了这个场面还是挺壮观的，
2: 非常壮观
4: 那同时呢，一些这个现代化渔业的东西呢也开始慢慢设置起来也吸引了很多华侨回来投资建设所以当时建设这个包括下港电厂都差不多是在1910年代到30年代之间逐步去设置出来的包括我们现在沙埔尾的避风屋呢，也在1930年代的时候开始逐步填岸造陆围成我们现在的避风屋所以从这个时期呢我们沙埔就慢慢走入到比较具现代化的渔业了。
2: 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下
4: 可以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2: 好，那我们走吧
4: 走吧走吧。这就是我刚刚说到这个接官亭牌坊，我们现在这个牌坊是2017年当时两岸交流的时候当时的对重新复刻回来的，而且当时是特地去台南找到古代这个当时的图纸重新复刻的。像这个牌坊呢，就是当时清代这个海防同知蒋元枢所设置的所以它上面写的这个天南都会也是称赞说我们当时海上贸易非常非常发达很多船在海上就看起来像是一个城市一样非常非常热闹，尤其当时官方镇口就设在这边所以当时不管是这个贸易往来官员对渡也就是在沙埔尾这边。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管巷像当时在做一些清点货物还有最后准备运送台湾贸易税收都是在配料管这边去完成的所以其实这条巷子对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那我们可以再去看一看配料管这个建筑呢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现在走到这种还是把地名保留下来然后还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氛围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吧我自己还蛮喜欢走这个老巷子的
2: 对
4: 真的特别有感觉
2: 这还有很多那种能看得出来有那个早期建筑的那个状态
4: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配料馆还有一个跟台湾非常有渊源的像我们现在沙埔尾也算是一个文旅景区嘛像很多台湾的这个游客也经常会来沙埔尾像我有时就遇过我们有一个台胞的游客呢跑来找我说他们的亲戚就住在配料馆巷这边

0: 这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未来，无论是这个沙坡尾再怎么去发展，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原本的初心、原本的传统技艺还有文化，都还能持续的在发挥它的作用。
1: 嗯，像我来沙坡尾也蛮久了，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走起来，跟我平常走的感觉就不一样。像我们看了像是接官亭牌坊啊，又走了备料馆巷。我有时候都真的觉得，我的祖先说不定就是从沙坡尾坐船去台湾的人说不定。那现在由我们台胞又回到当地来做一些我们当地一些地方建设，去促进一些我们两岸的文化交流。我们真的感觉其实两岸真的其实非常近，尤其像我们跟一些店主打招呼啊，在路上遇到一些朋友，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有融入到我们这个
2: 地方。
1: 沙坡尾这个大家庭里面来，他们真的有把我当作家人看。
2: 可能我也想说，在这边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约定，没准我们可能再过个5年10年，我们再来到沙坡尾，就我来到沙坡尾再跟你碰面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收获。
1: 是啊，是啊，
2: 对吧？
1: 是。
2: OK， 那我们来干一杯，
1: 干一杯，干一杯，
2: 对，以茶代酒。

0: had a great time.
1: Mm-hmm.

0: 眼眉毛。
1: 妈。
0: 我看熏掉了。
1: 妈。

0: yeah. Oh yeah.
1: Oh yeah.
2: Oh yeah.
3: Oh no, my God.
0: <笑>记得啊，记得，就记住，就提供一条盘盘子。
4: 哎，我跟你讲一个事情，我说你。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前日毕业季，一张张后生的面孔从电里向行过。记得你用力用泡小灯流泪，一些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在夏天哈最童年的画面。记得当中啊，有人本身发磨力，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
2: 记得带灯各自甘愿同神状，奔赴下一场山海。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谈专题报道《一乡镇书万里征途》。我们来谈中台记者朱阳的报道。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 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3: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
2: 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所以说，感觉就做这个的过程中也是险象环生，可以说。
3: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2: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他虽然结束了，但是他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3: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五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 他的自媒体账号叫"实行学长"，取自李白的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

0: 任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打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课余闲暇和寒暑假，他都泡在实验室里，那些独自一人的夜晚难免孤寂冷清，但比赛结束后的戒断反应又让他停不下来。
1: 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是热爱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比赛他把东西交上去了之后，离进行这个答辩他有一段时间，或者说答辩结束之后没有事情做了的那一段时间，有个词可能叫戒断，就是会感觉那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就像一直支撑着自己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精神支柱就像被抽掉了一样，所以说我就会去再去打下一个比赛。
0: 幸运的是，武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武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武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武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武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2: 我们首先不是针对哪个比赛，而是希望学生在过程中能力得到提升。第一件事是让他们去做调研。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0: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武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武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2: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0: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武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武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武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沾沾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0: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武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3: 所以还是要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倒是再把握机会。
0: 这些劝告武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

0: 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奔赴西安。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伍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0: 66学唔足 ，咪就贴到底。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下话又见来见到后生人养宠物，平时大家上班关忙，三高产能和可能养完光，和太上师奋斗后生人赚到物卡，难免会感觉到孤单。这一时节哈，养只宠物哈就特别合适，哈像。 庙公啊，给我呀，咪本人下班中午卡，记得去和门口等哈，要等咪吧。但你莫一下伢脚，一下你就把伢个工作营业皮皮干哈都干跑个呀，心度呀困难。给台上李小米呢，养了两只十分顶人些庙公，哈，叫做招财童金宝。下面个有特色，给节目嘅节目啊，小米要同大家分享话题，就是宠物寺庙哈，个重要。 一道方式哈，用爱宠的名哎，怪有考试，给同宠物起名哎哈，唔是小事哦。一只特色名哎，唔但系身份的标识，更加能够成为主人同宠物情感连接的纽带。从十分有内涵，到怪有意思哈，接下来你我哋一下来谈台前李小米分享。那一道命名的方式，我领导伢宠物哈，又体贴又充满温度。
2: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各位铲屎官们，你们家的毛孩子叫什么名字啊？是咪咪、旺财这种经典款，还是奥利奥、布丁这种甜品系？又或者你家主子有让人一听就笑喷，觉得这家人太有才的名字？说真的，给毛孩取名这种事吧。 有时候比给孩子取名还纠结，想独特、想好听，还想有意义，结果憋了三天，可能还叫来福。今天啊，我这个取名困难户博主就给大家公开我的宠物取名灵感宝库，专攻那些搞笑接地气、充满烟火气的神奇名字。Let's go！首先，吃货的终极致敬——食物命名法，这绝对是重灾区。 也是欢乐源泉。你家的毛孩是不是新种的美味啊？像主食担当的馒头、花卷、饺子、汤圆、年糕、面条，每次喊他们回来都像在报菜名。饺子啊，回家吃饭啦！邻居听到了都饿。硬菜小吃王者，毛肚、卤蛋、豆腐、串烧。想想一下，在宠物医院喊号。 请卤蛋家长带卤蛋来三号诊室，我觉得这多搞笑了嘛！甜品饮料天堂，奶茶布丁雪媚凉，奶盖芝麻糊可乐雪碧，带奶茶去公园，别人说奶茶店在哪？你一直脚下 ，no， 就在这哦。我们中国人啊，最讲究的就是好彩头。 给毛孩取名，那就必须把招财进宝、平安吉祥的愿望狠狠刻进 DNA。朴实无华，但真诚满分。招财天团有什么？招财进宝、来福旺财、元宝金条、钱多多、暴富彩票，天天喊的招财进宝，感觉财神员都住你家了。平安健康主，平安吉祥、如意康康健健宝宝。 特别是经历过毛孩生病的孩子们，取名平安。

那真是字字真心，文学力量加持。在闽南啊潮汕地区，名字里带点神佛来保佑的超常见，比如说 Bobby 啊，想像阿嬷用闽南语喊 Bobby 啊来驾奔哦，这名字真是自带香火气。像我台湾很多朋友都会给他们的猫啊狗啊取名像麻吉、卤肉饭、咪糕、狗嘴啊、妞妞、弟弟，名字背后啊常常藏着超有爱的故事或哭笑不得的瞬间。比如说啊，我家招财当时他是个流浪奶猫，又是最不讨喜弃养率最高的带猫猫，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爱他，谁不爱招财啊，所以我把它取名了招财。 Bobby and 平安，我朋友领养的流浪猫，当时是只怀孕的浪浪，朋友先领养了生出来的小孩并取名为平安，寓意他平安降生。后来在情况的允许下，把妈妈也领养了，取名为 Bobby。 流浪的小猫经历九死一生的生子，最终在保佑下存活下来。看吧，给毛孩取名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一个搞笑的名字是生活的调味剂，一个接地气的名字是朴实的祝福，一个充满故事的名字是爱的纪念册。无论他叫罗巴奔还是叫 Bobby， 只要是充满爱意，那就是最合适他的名字。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到底。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人寿十一年，唱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天池免税福利，迎来重磅的调整。日前呢，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天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九月一号开始，天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的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的正规光伏电池会分布恢复有衰钠离子固态，还有你钙钛光这类的下一代的创新电池，直接免税到2028年代。一边分布收费 QUV， 一边你听上本新技术功夫，该体税率就同本产业装上的精准调节法门一样。给对天池厂茶企准备买茶普通老百姓来讲，不米啊，变得上班的产业信号。市场天价技术路线，行业竞争会发生哪条变化？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九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国内动力电池产量由2020年83.4吉瓦时跃升至2024年超1000吉瓦时。国内供给全球70%电池材料，60%以上动力电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如今国内电池产业格局、技术路线早已和政策落地初期截然不同，各类新型电池技术加速涌现。本次消费税优化调整是贴合产业发展现状的适时优化。
8: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7: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9: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7: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10: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7: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本次公告区分自产自用与对外销售两种情形，设定计税规则本质是通过税制安排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11: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整体上已经大幅提升，但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7: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2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2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2-3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整体而言，本次新政并非单纯给新能源行业加负担，而是一次结构性精准调节。成熟锂电逐步回归正常税负，挤出低端无效产能，前沿新技术长期免税，全力扶持自主创新。长远视角下，税收杠杆持续引导电池、新能源车产业向高端化、创新化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

好，各位朋友嘅到一点，今日有咩想法就搞一团来呀？欢迎下载云谈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开始，先来听毕业国风记，穿越千年的仪式感，折柳送别。
1: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二集。
0: 炫彩青春未来之星系列演出在深圳落幕，有声有戏听京剧校园传承育人结硕果。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显文明的力量。

0: 7月27日至29日，跟麦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毕业国风记》，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天播出《折柳送别》。
1: 每年毕业季都会成为校园里的一道独特风景，也弥漫着浓浓的离别情绪。拍毕业照、聚餐、合影、签满字的衣服，还有那句说出口就鼻子酸酸的“后会有期”。可你有没有想过，没有手机、没有朋友圈的古人，他们在和同窗和师长道别时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答案就藏在一根柳枝里，也就是折柳送别。
0: 折柳送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象征离别的文化术语，既指折柳枝相赠的送别行为，也指折杨柳等离别乐曲，常承载离愁与思乡之情。其起源可追溯至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小雅《采薇》的诗句：“昔我往昔，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三府黄图》中则明确记载了汉代灞桥折柳的习俗。
1: 折柳送别，此去经年。到了隋唐时期，灞桥折柳、随堤送别等场景更被广泛地写入诗词，渐渐成为了文学符号，并随着《折杨柳》《渭城曲》等乐曲传播深化。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介绍说，
2: 古都长安的东南有一条著名的河，原名叫支水。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彰显他的霸业，就把这条支水改名为灞水，还在灞水上面建了一座桥，叫灞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灞字有时候是带三点水的，有时候又不带三点水。灞桥是一座富有诗意的古桥，从汉代开始，人们从长安东出函谷关都要经过此桥，并且要在桥头折柳送别。三府黄图这本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个折柳赠别啊，由此就成为一种风俗，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唐代。晚唐诗人裴悦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高府危楼低府城，灞桥攀折亦和平，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隐人只送人。这个灞桥攀折啊，就是指送行的人到了这里都要折柳送别。为什么要折柳送别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这个柳字啊，和这个留恋的柳字谐音啊，折柳送别表达留恋的意思。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带的柳树很多啊，不仅灞桥桥头有，在附近霸陵也有。霸陵呢，就是汉文帝的陵墓。陈达昌的《庸碌》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室凡东出函同，必至霸陵时，故正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也。”
1: 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一人将行，一人执柳相赠，千言万语都凝在这一支清柳里。古时柳树又称小柳或杨柳，因柳树的柳与留住的留谐音，可以表示挽留之意。离别赠柳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心意。同时，柳树一活的特性也暗含着对远行者随遇而安的祝愿。
0: 折柳送别这一习俗结合折柳、饮酒、奏乐等活动， 形成完整的送别仪式。唐代诗词中常以杨柳代指离别场景，如李白《此夜曲》中闻折柳，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等名句，都是借柳枝或乐曲传递离愁别绪，衍生出柳絮、柳色等意象，成为文人抒情的重要载体。
1: 刚才广州大学曾大庆教授的讲述中也提到了李白的词作《忆秦娥》当中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风俗：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十里长堤，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到此地惜别，折柳枝赠别亲人。继续来听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的解读。
2: 李白的这首词啊，是唐宋词中的名作。我们来看一看：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词啊，它是由箫声发端，由箫声，我们又不得不讲一讲这个秦穆公了。这个秦穆公啊，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弄玉，在秦穆公的宫廷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乐工叫萧史，擅长吹箫。弄玉呢就很仰慕这个萧史，很喜欢听箫，于是这个秦穆公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弄玉许配给萧史，这夫妻两个啊，就常常在一起吹箫，有时候甚至还模仿凤凰的叫声。有一天，这凤凰啊，真的来了，把这一对夫妇啊都驮走了，都做了神仙。秦穆公思念自己的女儿，就把他的女儿之前住过的那一座楼叫凤楼，把他们夫妇用过的那一只箫叫凤箫。李白这首词里面的秦娥，就是长安的一名女子，她和她的丈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类似弄玉和萧史这样的浪漫的爱情。后来她的丈夫啊当兵去了，这个秦娥啊非常思念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她被一阵箫声惊醒，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上楼，在楼上看到一轮明月，由这一轮明月，她又想到了春天里和丈夫离别的日子，所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个灞陵的柳树啊，就成为许许多多的离别者的一个见证。第二天就是清秋节，是人们登高望远的一个日子，这个秦娥就到了长安的一个名胜之地，叫乐游原。乐游原的地势是比较高的，站在乐游原上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也可以看到这个咸阳古道。正是这一条咸阳古道，使她再一次的想起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年就是沿着这一条咸阳古道西出阳关的。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夕阳的余晖照在汉家

0: 亲人西出阳关求取功名。那么最大的功名又是什么呢？不就是称王称帝吗？但是最后又如何呢？功名总是暂时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后不都是要走向死亡，走向坟墓吗？这首词啊，它就是由折柳送别想到了功名，想到了生命，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因为有裴月的柳，还有李白的忆秦娥这样的经典作品，所以灞桥还有附近的灞陵都成了著名的文学景观。需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灞桥既不是秦汉时期的灞桥，也不是隋唐时期的灞桥，它的位置有变动，它的建筑材料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来到今天的灞桥，还是很容易想到古人的折柳送别的风俗，想到那些写折柳送别的经典的作品。
1: 折柳把一句说不出口的别走悄悄递到你手里，何况柳枝柔长，正像那扯不断的牵挂。古人折一枝青青的柳赠予远行的人，把满腔的挽留与不舍都系在这柔长的枝条上。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青门柳》中有“未尽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剪春风”。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折杨柳》中则写道：“朝朝送别弃花店，折尽春风杨柳烟。”同时，折柳送别也蕴含着一种对友人春常在的美好祝愿，也寓意着亲人离别家乡，正如离枝的柳条，希望它到新的地方能很快地生根发芽，就好像柳枝之随处可活。
2: 人们离别时折柳相送，在思念亲人、怀念故友时也会折柳寄情。折柳一词也蕴含怀远之意，比如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诗句：“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李白的诗句：“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不令长相思，折断杨柳枝。”还有：“此月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1: 严格来说，古人没有我们今天的毕业，但是他们有书院散学，有同窗作别，有学成出师，有金榜题名后各奔东西。聚散本是人生的常态，只是古人面对离别不像今天的我们发个朋友圈说一声保重，那时的他们折一枝柳，斟一杯酒，写一首诗。
2: 就如唐代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份豁达成了千古最好的临别赠言，也让我们看到原来最好的告别不是哭得不舍，而是哪怕天各一方，心也始终相连。
1: 今年毕业季又一批学子走出校门，虽然我们不再折柳，可那份离别时的不舍与祝福和古人并无两样。愿每一个说再见的你都记得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此生后会有期。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汴河作为隋唐运河的一部分，是当时开封城商贸往来的水运要道。
1: 隋代开凿的运河通济渠在唐宋时期称为汴河，到北宋时期经南方运河输送的物资都是通过汴河运到开封，而这些物资不仅要保证开封城内近百万居民和驻军的供应，还要被转运到当时的边防，以满足那里驻军的庞大需求。汴河也一度成为了北宋政权的立国之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二集。
2: 那一时期

0: 北宋年间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发生，对粮食产量的稳定性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如何在这半年的时间内合理调配运输能力，使这条生命线高效运转，是当时的执政者必须解决的第一难题。仪征，宋代叫做真州，是连接隋唐宋运河北段与长江之间的一个中转站。
1: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佳琪，
2: 当然转卖的地方有四个，就是真州、扬州、楚州四州，但是从当时宋人的叙述话语里面呢，真州显然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转卖地点。
0: 江南的漕粮要向运抵开封，必须要跨越长江，但汴河水浅，不足以支撑吃水深的江船航行。于是北宋政府沿用了唐代的运输方法，陆续在漕运要地设立了转班仓，并设置发运司来管理这些仓库。

0: 河过来的船把这些粮食呢转运到开封去。
1: 转班法虽然解决了江船不能入汴的难题，然而频发的灾害甚至导致了江南地区粮食产量的不稳定。灾年时运到转班仓内的粮食时常会出现定额不足的现象，于是政府赋予了发运司更多的职能。
0: 那发运司先有一个底本，以专门的一个专门的资金，那负责呢在东南六路或者某一路遇到欠收年月，他粮食不能及时供应京师的情况下，他用这笔钱在这个丰收的这个地区呢，他是这个给他购买，然后带他转运中央。这个欠收的地方呢，然后再想方设法再在合适的机会补充上这样一个缺额。这样一个制度保证了朝廷各方面的需求。
1: 北宋对运河高度依赖，所采用的运输方式和制度本是源于唐代，但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超唐代。当时漕运物资按一定数量编排成批运送，一批称为一缸，因此漕运也叫缸运。为了提高运输效率，避免漕粮损耗，政府专门设立了催缸司这个特殊的机构，催促缸船按时限安全到达指定区域。催缸官虽然催不动漕船的风帆，也无法扩增运河的运力，但会尽责催促缸船及时起运。他们不仅在本届催赶督促缸船，还骑着马在路途沿线往来催促，他们督促重缸也不放过返回的空船，绝不允许任何无故滞留的现象。于是漕运管理成为了一个精细的职务体系，有排岸官负责船只调拨管理和各舱交卸，还有下卸官掌管下卸搬运钢船所运物品，拨发官负责按时调拨发运钱粮盐等物资，甚至为了观测风向也专门设置了官职。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保证粮食在有效时间内正常运输，对物资进行及时的交卸收纳与转运。成效以数字说话，当时每年漕粮的运输量是唐朝的3倍之多。随着管理越来越精细，运河的运力不断提升，但北宋初期承载着南粮北运主要任务的汴河却始终无法摆脱黄河带来的困扰。这一时期汴河以黄河为水源，黄河的大量泥沙涌入造成了汴河河床淤积，经常出现决堤。宋太宗赵光义就曾亲自下河在泥淖中督工修理，有从臣劝阻，他却反问道：汴京养有兵马数十万，住了百万户人家，水路运输粮食都要依靠这一条河，我怎么能不关注？为此北宋政府每年对汴河的维修管理都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何避开黄河不利因素是北宋政府愈加迫切解决的难题。
2: 巩义市文博中心刘小梅。
3: 这本志是清朝乾隆的己酉年的这个志，这段话呢就是说在方玉纪要上记载，元丰初范子渊亦引入洛汴，遣宋用臣等相视兴也。
1: 这段资料记录了宋神宗赵顼当政时期以洛河作为新水源解决黄河对汴河产生不利影响的举措。

0: 洛河发源于秦岭山脉东侧，相较黄河，水质更为清澈，流速也比较快，是一条优质的水源河。公元1079年初，赵顼设立临时机构导洛通便司，经过14个月的规划和施工，建成了以洛河为水源、长51里的引水渠。导洛通便工程开通，使得汴河避开了黄河不利因素的干扰，在一年中航运时间几乎延长了1/3，四时行流不绝。航运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保障运河的畅通，一系列水运技术手段也应运而生。
1: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征强：
2: 这里其实就是宋代的时候运河的一条主航道，我老家其实就在那个河的对岸。
0: 这里是江南运河进入杭州前的重镇长安镇。长安镇位于钱塘江沿岸，唐宋时期钱塘江潮水常年涨沙冲刷，渐渐抬高这一地区的地势，流经此地的江南运河也被分为了两段，两段之间的落差慢慢积累到了2米左右，引入运河的水源不容易留存，通航时常受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唐朝时期在这里筑起了水坝，
2: 这就是长安坝。原来的那个水位的落差就是那个坝的位置，这个是可以转的，用绳子把这个船固定上之后，然后用人力把它拖上来。
0: 但拖船过坝费时费力，同时又增加了船的损耗。到了宋代，运河承担的航运任务比唐代更加繁重。如何快速通航？宋人研制出了一种新方法。
2: 这里就是长安闸的部分，它的整个的设施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个是三闸。

0: 描述了他随船过闸时所看见的情形。上中下三道闸门次第启闭，调节水位形成平水，主船通过长安闸。
1: 长安闸的这个工作原理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呢，运河上的很多的堰就改成了闸来，这个作为一个交通的方式。
0: 随着技术的完善，运河的效能也得以充分发挥，运河运输漕粮的能力最高的时候达到了一年800万担，相当于近50万吨。北宋政府对运河的依赖也直接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这里是浙江桐乡的一家造船厂，一艘新造的运河船只正准备下水。桐乡，北宋时期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县城。为了保障漕运所需，政府开办了一系列造船基地。时至今日，在船舶建造之前，设计师们都要绘制等比例的设计图纸。这种称作放样的设计方式就源于宋代。
2: 船舶设计师祝林：
3: 放样的出现对你那个每一个船钢料的估算呢、包括整个材料的用料啊，基本上一致。我可以一个样板发到很多船上去同时开工，这个船就可以实现标准化生产的。
0: 放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船舶批量化生产得以实现。据记载，北宋建国154年之后，也就是宋徽宗政和四年，仅此一年所打造的船只就多达2500只，平均每天就有7艘船下水。从木板船到钢铁船，宋代的造船技术历经千年，直至今日还被后人所借鉴。从漕运官粮到满足民众的日常需求，从官方通道到人人共享的水路，执政者对运河的使用权也越来越开放。对于国家管理者而言，运河的发展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转，而对于生活在运河沿岸的人们来说，这是生存所依和新的商机。闸口盘车图绘于北宋初期，描绘了盛夏时节闸口的水磨坊，人们在这里运粮、筛粮、磨面、扛面。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一座加工茶墨的水墨作坊。据记载，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时期，汴河沿岸的水墨茶作坊就多达260多所。在蒸汽机发明以前，宋人就已懂得借用运河水势的高低差，以水为动力带动机械的水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宋代的一款茶饼正在被今天的传承人研究恢复。茶兴于唐，盛于宋。在宋代，茶产业兴盛发展，茶叶成为国家专卖的商品，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北宋时期，北方的辽国一直威胁着北宋政权，为了维护王朝的安全，北宋不得不在前线投入了大量兵力，军费的支出占据当时北宋财政收入的70-80%，农业赋税显然已无法支撑国家的正常运转，专卖收入和商税成为了填补财政收入空缺的重要手段，而茶叶贸易也是政府扩大收入的方式之一。当时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北宋政府招募商人，把粮草运送到前线。作为回报，把运输的粮草按市估价后，发给商人一个大于运送粮草实际价值的凭证。商人拿着这个凭证，可以到政府指定的地方换取相应的盐和茶，通过运河再转卖到全国各地。由于当时茶是国家专卖，商人可以从中谋取较为丰厚的利润。就这样，北宋政府利用茶叶贸易的经济能量，不但保障了前线漕粮的供应，还提供了军费的开支。而运河就是茶叶运输最为重要的通道。依托于运河的快捷便利，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参与到运河贸易当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与日俱增。北宋商税收入常年在数百万贯，最高时达到2200万贯，此一项即超过唐代财政现钱收入的最高额。运河的运输功能也不再由国家独享，它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的水上交通网络，来来往往的船只日渐增多。运河也真正成为国家经济的大动脉，把纬度不同、气候不同、物产差异很大的东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密切地联系了起来。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0: 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2006年，京剧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京剧文脉绵延200余年，薪火亟待新生力量接续传承。近日，深圳戏院皮黄悠扬，青春飞扬，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共同推出的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圆满落幕。6天9场，好戏连台，传统经典、原创新作、折子精粹、名家新星演唱会四大板块依次铺展。
0: 此次展演中，老辈名家倾情助阵，青年新秀烛光登台，以戏传艺，以演育人，以青春力量活化非遗国粹，在深圳这座活力澎湃的都市里奏响京剧国粹的悠扬新声，也生动呈现了京剧校园传承的育人硕果与传统戏曲守正创新的蓬勃生命力。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黄倩一起去了解
1: 京剧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为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于2021年起设立，与中国京剧之星推荐演出、京剧希望之星助推培训计划共同构建起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三位一体的梯队型京剧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介绍说，
2: 实际上是三个台阶。未来之星呢，就是我们着眼于戏曲院校，主要是以大学为主。第一年呢，我们进行筛选观察，本科生的二年级开始，重点的苗子我们给予扶持，我们选老师选剧目，让他用3年的时间打造成未来之星。那么京剧希望之星呢，就着眼于演出团的这些优秀的青年，我们在全国的各个剧院当中推出当今就是在舞台上当红的一些青年演员，再助力他一把，给他设一个平台进行展演推出来，让他成为希望之星。当然里面涵盖了我们的未来之星，比如未来之星毕业之后到了院团，他经过一年的这个培养行不行啊，哎，一看是个苗子，我们接着再把他推成希望之星。希望之星培养3年，通过3年的新的剧目的教授，老师的教授，专家的教授，3年之后他够格了，专家们认为他不错，院团培养他，那么观众喜爱他，我们在这个希望之星里再选出京剧之星，我们再助力他进行展演。
1: 本次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期间，深圳京剧院为全国戏曲院校搭建起交流互鉴的平台，吉林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等多所院校应邀来深，南北流派同台对话，教学成果集中展示。其中吉林艺术学校戏曲学院师生率先亮相展演舞台，先后上演了打金砖太庙、杨门女将、巡营等折子戏，以及京剧满江红，文武兼备，唱作并重，全面展示了学校以戏代工、以演促学的教学成果。吉林艺术学校戏曲学院教师、一级演员刘志强表示，
3: 首先我觉得就是一是平台比较高，是在中国京剧基金会的牵头下，孩子们能赶上这个好的平台，让他们展现自己，尤其是呢来到我们美丽的彭城，为这个彭城的百姓们献上他们自己的技和艺，我觉得是特别的荣幸。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演员的最终是要给观众去服务，我们学的这么多年的戏，练了一身本领，是要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学艺有所展示，得到大家的认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吧。因为观众的掌声就是你这么多年付出的最好的一个回馈。对于我来说呢，舞台上我觉得我现在还能演出，

0: 台下我能给孩子做示范，而且呢，我们有一些成熟的演员，相对来说好在哪儿？他有一定的经验，能够让在校的孩子们少走弯路。换句话说，是我师父教给我们这些东西，一字一句的，不走弯的传给孩子们，这样他们才能用得上、用得好，才得到观众的认可。当然，这也需要孩子们去刻苦的努力。
1: 其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师生接棒登场，在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掀起一股传统与创新交融的戏曲热潮。从韵味悠长的传统骨子老戏，到紧扣时代脉搏的全新原创剧目，从锋芒初露的青年演员专场，到名家新秀同台辉映，一台台精心编排的展演，不仅全面展现了上戏戏曲学院扎实的教学底色，更彰显了其蓬勃的创新活力与人才培养的多元探索。展演期间，由上戏在校本硕博学生与上海青年京昆剧团青年教师联合组成伴奏乐队，配合默契，传承戏曲传帮带精神，还组建了舞美、行政及学工团队全程随行，以扎实细致的幕后工作保障演出顺利圆满完成。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金喜全表示，
2: 作为戏曲院校，培养戏曲后备人才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次我们全院组织了近百人的队伍来到深圳，进行4天7场戏，演出14个剧目，有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重大创作项目《寻觅清照》，这是一个原创作品，有我们经典折子戏专场，有一台师生同台的清唱会，特别我们还安排了一出全本大戏《杨门女将》。这次来到彭城，令我们意外的是，我们的深圳的观众、深圳的戏迷啊，对我们京剧艺术的喜爱、支持，我觉得是令我们感动的。特别是我们的观众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有的都我看也还有中学生啊，还有小朋友，喜欢戏曲的小朋友来了很多。我想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这一次的团队以我们学生为主，那么我们学生的平均年龄也就在19岁。那么我们深圳京剧院刚刚成立4个月之久，我想一座年轻的城市，一个年轻的京剧院团，还有一批我们从事京剧事业的19岁年龄段的这样一批青年人才，那他们在一起的碰撞已经让我们看到观众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行话讲要见台毯，要见观众，就是要上舞台，就是要去实践，就是要在不断的历练当中来培养合格的戏曲人才和培育我们未来的京剧的角儿。一个角儿的出现离不开剧场观众，离不开所有为他们服务的这些团队给他们的这些支持，给他们的这些机会。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深圳京剧院，包括我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这个未来之星的项目，我觉得首先是对我们戏曲院校在培养戏曲人才方面给我们注入了一个信心和力量，也为我们戏曲人才，就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我们的大学生们，为他们的实践展示创造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平台，其实就是在打造我们未来的京剧后备力量。所以这一点上呢，对于我们京剧青年演员来讲，就京剧学子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历练，因为这种机会实在是难得。
1: 作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极具代表性的保留剧目之一，青春版《杨门女将》自2007年首演之后再度搬上舞台，历经时光淬炼，承载着学院深厚的教学技艺与艺术心火。为了呈现更高品质的艺术水准，本次复排特邀国家京剧院京剧名家董媛媛老师担任主教老师，由上戏戏曲学院优秀青年演员金宇欣、李志源、汪昭宇、李润东领衔主演，在铿锵锣鼓声中演绎了佘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骑兵破敌的荡气回肠的家国史诗。扮演者 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学生金宇欣是2005年的京剧未来之星。谈及此次展演，他表示：“
3: 杨门女将这出戏呢，穆桂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像我之前呢，我是一个青衣行当，青衣行当一般来说是以抱着肚子唱，就文戏比较多，不太有这种武戏的技巧在台上展现。那反而杨门女将这出戏是前半场是全文就按照青衣唱，后半场呢它是以刀马旦的形象在塑造，所以后面扎上靠之后呢，对于我来说这个基本功其实真的是比之前要长了很多，因为我们叫以戏代功，就是慢慢的练着练着演着演着感觉哎，基本功又长了一点。包括这出戏穆桂英前面她有很多这个表演的变化，她一上来她是给她丈夫过生日，她很高兴，然后后面她又得到这噩耗，她丈夫又死在外面了，她是在短时间内要进行的表演，这个表演董老师也是说的非常的细，这出戏来说让我的表演得到了很多进步，就是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点，包括水袖翻成什么样的幅度啊，可能之前也学也练，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讲究，这么的细致。
1: 本次展演的压轴演出《星耀鹏城》京剧演唱会，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等院校共同呈现，青年演员率先登场，生旦净丑各展所长，铡美案、花脸、生镇五瓦、贵妃醉酒、梅派雍容华美、吊金龟、老旦韵味醇厚、战太平、岛生慷慨激越，尽显新生代戏曲人的扎实功底与蓬勃朝气。演唱会后半段，名家轮番登场，将气氛推向高潮。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一级演员金喜泉的一段小宴，彰显了叶派小生英姿勃发、吕布的意气风发跃然台上。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军的《珠帘寨》，嗓音清亮，收放自如，尽显潇洒从容。一级演员、上海市戏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佩红带来的《锁麟囊》选段，唱腔幽咽婉转，若断若续。

深圳京剧院院长、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张建国压轴献唱《空城计》选段，韵味醇厚，挥洒自如，一曲终了，满堂掌声雷动。

0: 新秀初绽锋芒，名家炉火纯青。这场流派纷呈的京剧演唱会也为本次展演画上了圆满而动人的句号。散场时，观众意犹未尽。
1: 挺好的，我是第一次现场看京剧，跟电视上完全感觉不同，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比我想象的更好。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挺喜欢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而且我看了现场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老年人带着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啊都来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方式。
2: 12岁。
3: 12岁。
2: 是的。
3: 喜欢京剧？
2: 我是学京剧的，个人喜欢。
3: 今天是自己过来的还是？
2: 自己过来的。
3: 那今天看了这个演出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前辈们都特别厉害，这些哥哥姐姐啊，然后大师们都很厉害。
3: 那自己会从这样的这个演出当中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和成长？
2: 就是可能去听他们这个唱腔里面的这一些细节吧，然后去学习，去熏陶。就比如说咬字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些尾音啊，这些我就会去观察一下。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
3: 山东过来旅游还是？
4: 旅游旅游。
3: 哎，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前面这些年轻的演员唱的声情并茂，能到位；后面这几个老师们唱的太棒了，太棒了！上下可以传承啊，这样不断代也可以，这样把我们的中华的国粹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从《满江红》的慷慨悲壮，到新编京剧《寻觅清照》的深情演绎，从青春版《杨门女将》的阵容齐整，到折子戏专场的文武兼备，再到名家演唱会的流派纷呈，一连六天的系列展演让深圳戏迷过足了戏瘾，也展现了京剧艺术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表示，
5: 非常好的一次学习交流展现的机会，因为老的艺术家和青年人在同台演出的时候，老师就会看到年轻人的一些问题，就会当场指出来，那么年轻人也看到老师在舞台上的他们的魅力，他们是如何展现的，亲眼目睹，这样呢就会很好的借鉴和交流。
0: 2025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金宇欣表示，
6: 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只是你演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就是你同龄的这些演员的演出也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在同年龄段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每个人的优缺点，可能就是在他的身上能看出自己的一些缺点。我还是希望能在学校的时间能够多学一些戏，然后到后面能慢慢打磨，能好好传承好前人留给我们艺术财产。
0: 2023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于宇表示，
7: 特别感谢这个机会，也感谢艺术基金给我们的这个支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年轻的戏曲演员有更多的平台，然后有更多的老师可以带动我们，然后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成长。一开始可能学戏的时候不是很能够去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可能就是很规范的学戏，然后现在呢慢慢的就是学的剧目比较多，机会多了，在台上滚的就会比较熟练，那你就可以更好的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就是感觉啊，我今天不是演杨贵妃，我今天就是杨贵妃，就是能有一个心智上的一个差别吧。未来我希望我继续可以扎根这个梨园艺术，可以扎根戏曲的舞台上，带动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向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国粹艺术。
8: 6日梨园盛会，一场薪火相传，从院校课堂到城市舞台，从新秀试炼到名家领航，本次展演既是一次艺术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国粹文脉更续不断的生动实践，不仅为深圳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国粹艺术体验，更搭建起京剧青年人才交流互鉴、淬炼成长的优质平台，也让人们看到京剧艺术焕发的青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做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举办。
8: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威讲述青铜文明之汲金在史。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由国务院台办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近日在苏州开幕。文化月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
8: 文化月呢，将从七月中旬持续到九月下旬，期间呢，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创新创业等四十余项主场配套活动和三十余项分场活动，包括两岸影视发展交流大会、国潮汉风中华文化系列交流活动、海峡两岸梅兰芳艺术文化周、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大赛等等，打造属于两岸青年的文化嘉年华。预计呢，将有超过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
10: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1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3: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1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7: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1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

0: 和诗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悦时光。
1: 商周青铜器铭文是承载先秦历史的珍贵载体，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既是王朝权力与贵族等级的象征，更以子子孙孙永保用的愿景，将先秦历史记忆传递至今，让中华文明火种代代相续，生生不息。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威讲述青铜文明之汲金在史。
3: 大家好，我叫韩威。大家平常在参观博物馆欣赏商周青铜器的时候，很可能会留意到青铜器的内表面呢有一些文字。那么其实呢，这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青铜器铭文，或者我们叫金文的研究。中国的青铜器从它在夏代开始出现，主流呢就是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的石器啊、酒器啊、水器啊、乐器啊。这些青铜器呢，它主要是在祭祀仪式上承担一种礼仪的功能，而宗庙祭祀本身又是中国的上古三代用来体现一种国家的权力结构、贵族社会的等级秩序，所以我们的祖先呢，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字的载体。青铜器上铭文的出现和甲骨文的出现，它基本上是同步的，就是殷墟这个阶段。具体的说呢，就是商王武丁以后。那么最早出现的青铜器铭文呢，有学者把它称之为记名铭文。那么它出现的往往是人名，包括呢这个器主人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我们殷墟发现过富豪墓，那么它大量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就是富豪两个字，这个富豪就是他生前的这个称谓。另外呢，还有一种是这个家族的这种名字，一般呢我们叫族世铭文。比如说有一个家族啊，他们世世代代担任这个史官，为这个商王来制作各种文书的，包括记录历史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么这些史官的家族，他们的这个铭文上面往往会有一个徽号，比如说庄白一号窖藏威氏家族，这个威氏家族的族徽呢叫牧羊册，这个册呢就表示是他的职业，就是一个牧一个羊啊，还有两个这个检测的册组合成了一个类似于图画式的这么一个文字。那么这个家族的成员世世代代在他们铜器铭文的最后都会使用这个符号作为他们家族的一个象征，有点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很多贵族家族的这种文章。那么这种铭文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呢，逐渐的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表达一句话，比如说甲作父乙保尊乙，就是一个名字叫甲的人为了祭祀他的父亲叫做父乙制作了这件青铜器。那么再发展呢，就是为什么我要制作这件青铜器，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交代我制作这件青铜器的背景，比如说商王赏赐给一个贵族多少串贝，他对这个商王表示感谢，制作这件青铜器作为纪念，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最早的记事铭文。到了西周早期啊，青铜器的铭文它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他们是更重视这种文字的力量，重视这个文字在仪式上的哈，在这个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西周开国的第一件铜器厉鬼，开篇就是武王征商为甲子招，讲到了武王克商这一件大事儿。甲子这一天的早上，武王的大军开到了商朝都城的牧野，摆开了阵势，到黄昏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商王朝的都城给打下来了，一天之内就结束了战斗。那么这些记载虽然它很简单，但是跟我们看到的像《尚书》《墓室》啊这些个经典文献里面的这个记录哈、完全是符合的。那么以后随着西周的历史的发展，铭文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比如说西周中期的史强盘，前半部分是说国史，后半部分呢就是说家史。从先王、文王怎么样的开基立业哈、怎么样的承受天命。然后呢，他的儿子武王怎么样的克商，奠定了王朝的大业。然后下面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代一代的讲下来，每一代王都是详细的介绍他的功德、他的事迹。然后呢，家史从威始列祖啊，就是他们家能追溯的最远的一代祖先，说他在威陵处，他在威这个地方居住，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就叫威氏啊，这个叫。

有一类长篇的铭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册命铭文。这种册命是一种这个国家的重要的政治仪式，也就是周王呢他要通过一套非常固定的这个礼仪来对这个贵族啊臣下进行封官授职，任命你做什么什么官，管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呢赏赐给你一套礼服，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样的材质，然后它的花边是什么样的，相配的这个衣带是什么样的，前面的这个下摆是什么颜色，这些东西很复杂的组合在一起，它有若干个等级。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官服啊，最早的一个滥觞，一个雏形。这样的铭文到目前为止，西周中晚期至少得有100多篇。这个是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这个西周时期呢是青铜器铭文的历史价值这个最高的一个阶段，是这个记事型的这种青铜器铭文发展的一个顶峰。青铜器的铭文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字，在不同的器类上铭文的文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玉鼎跟那个尚书九告周公告诫这个周人，让他们要吸取这个商人酗酒亡国的这个教训，里边的很多的语句都是非常相似的。到了西周的末年，我们发现这个青铜器铭文开始出现这种韵文化的倾向，比如说编钟的铭文里边采用了四字的一句的这种韵文的形式，我觉得它跟编钟所代表的音乐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而我们知道诗经本身就是用来啊，最早就是在宗庙里面这个祭祀的时候演唱的这种乐歌，也就是说青铜器铭文的这种韵文化和诗经的出现很可能是同步的。可见我们在读这个青铜器铭文的时候，要注意把它跟同时代的这种传世文献互相对照。西周早中期的可以跟这个尚书啊，这个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可以跟诗经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这个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另外呢，从这个文字的形体来讲，青铜器的铭文呢大概是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从商代一直到春秋时期，它基本上这个文字的字体是一脉相承的，一般我们叫做金文。那么到了春秋晚期啊，由于这个各个诸侯国兴起啊，他们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这种文化传统，各地的方言的发展逐渐地影响了它的文字。比如说春秋晚期南方地区，尤其是吴越地区特别流行的一种字体，它是在铭文主干上面添加一些装饰的这种部件，像这个鸟的头啊，或者像弯弯曲曲的虫子呀 啊，所以我们叫它鸟虫书。那么到了秦汉时期的话，青铜器的铭文就变成了跟当时通行的隶书差不多的字体了。青铜器逐渐地变成一种日常实用的这种器物，政治性、宗教性的功能越来越这个薄弱。青铜器上的铭文呢，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大特色。通过这些文字呢，能够回想起祖先曾经创造的光辉的事迹，这实际上就是历史的起源。我们在这个研读这些青铜器铭文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又把古人的这个历史啊，在今天重现，延续了铭文的制作者们最初的愿望：子子孙孙永保佑。希望这个未来的这个继承者们能够永远地看到这些文字，记住这些文字所记录的历史。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是一幅长度难以想象的长卷，它长达60米。这幅被认为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的宏大画作，藏着画家汪观卿一个关于故乡的长梦。11岁离开徽州，沿着新安江东去，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上海，成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专职画家，创作多部经典连环画。而那个关于故乡的长梦却始终萦绕，如一格格的电影胶片，在记忆中凝固烙印，最终连成一个不吐不快的绵长画卷。
2: 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是一个人心心念念的故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一生守望，长卷寄情。今天呢，我们要跟随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小林、画家汪观卿以及他的儿子汪大伟等人，一同来欣赏画家汪观卿的中国画长卷《梦里徽州新安江风情画卷》。
3: 梦里徽州，画作者汪观卿耗费了5年，把他的梦境落在了这幅60米的长卷上。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的《清明上河图》。2010年5月，风俗长卷《梦里徽州》在上海展出。这之前，还没有一个人看过它的全貌，包括画作者汪观卿自己。
4: 大画有大画的气象，有大画的结构，它不是把小画放大了。它一方面叙事吧很具体，但一方面呢，你离远看它又很具有象征性。
5: 自己不知道，你要叫我画这个东西，我感觉到很紧张的，我自己感到也震撼，我怎么画出来的？
3: 大与小的辩证结构里，古典中国渔樵耕读的生活全景，被画家以一种精微的尺度复原。这是现代人的精神桃源，而溯源的小舟就藏在时光的溪流里。

1942年的安徽歙县，11岁的汪官清第一次远离家乡，沿着新安江东去，身后是无数徽州游子离开又回来的水道。童年的乡村正延续着一生的记忆。上世纪50-60年代的新上海，连环画是时髦都市生活里的刷剧神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年中国连环画主要的生产中心。

0: 这个画的时候想象当然都会出来。
1: 连环画家有个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0: 说我画的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哎，我听你的啊。
2: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观卿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0: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3: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七八十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五六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0: 改了好几次，改了五稿，都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七八个老生动呢都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2: 2009年，汪观卿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纸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汪观卿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1: 画家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觉性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了。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2: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颜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3: 很有意思的就是

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78集，碧鳞蛇毒。玉天恒的重伤无疑彻底激怒了黄斗战队，尤其是副队长独孤雁。作为玉天恒的红颜知己，眼看着自己的爱人被对方围攻重创，而自己来不及救援，这种感觉是何等痛苦。此时此刻，独孤雁已经完全忘记了秦明老师的交代，尖笑声中他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大亮。独孤雁那原本碧绿色的双

0: 雾喷吐而出，在空中迅速的扩散，朝着史莱克七怪的方向激荡而去。
1: 大家都回来！
0: 唐三大喝一声，将想要冲上前去继续攻击的戴沐白、朱竹清和小舞扯回到自己身后。此时，唐三成了站在史莱克七怪的最前方的那一个。而对方的风灵鸟魂师和鬼豹魂师本想利用速度发动攻击，眼看着紫雾喷吐，他们两个慌忙停住，从两侧撤回本阵。显然，他们对于独孤雁喷吐的紫雾也极为忌惮。唐三脸色凝重地注视着那逐渐飘来的紫雾，此时紫雾已经像屏障一般将双方隔绝开来，并且朝着史莱克七怪一方缓缓迫近。除非飞起来或者退下斗魂台，否则的话，史莱克七怪必将被紫雾笼罩。
2: 毒雾未到，已经传过来一股扑鼻的腥气，令人闻之作呕，头脑发昏。史莱克七怪毫不犹豫地吃下了一根奥斯卡的小腊肠，而奥斯卡自己则飞快地开始制作解毒。

0: 一般来说是长途旅行时才会使用的。唐三双手用力一甩，将两个皮囊甩向空中，同时大喝一声：
1: 木板白虎烈光波，胖子凤凰火线。
0: 史莱克七怪的合作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马红俊和戴沐白立刻心领神会。此时戴沐白仍旧处于白虎金刚变状态之中，毫不犹豫地喷吐出一口白虎烈光波，直奔唐三抛出去的水囊而去。马红俊的凤凰火线紧随其后，砰的一声，两个水囊在白虎烈光波面前毫无疑问地瞬间破碎，里面的水在魂力冲击下化为大鹏水雾四散飞扬。而就在这时，胖子的凤凰火线一滞，刹那间原本的水雾竟然变成了火雾，带着一股特殊的香气弥散全场，并将那紫色雾气全部笼罩在内。凝实的紫雾在这暴起的火焰面前竟然同时燃烧起来，发出一连串的噗噗之声，瞬间消失。空中在灯光的照耀下，只有那两个水囊破碎的残片徐徐落下，双方战队之间的屏障却已经完全消失了。独孤雁呆呆地注视着对面的唐三，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
2: 不，这不可能，你怎么能破我的碧灵紫毒呢？
0: 不只是他，黄斗战队一方的每一名成员都呆住了。对于独孤雁的碧灵蛇毒，他们是再清楚不过的，哪怕强如玉天恒也绝对不敢轻易沾染。这第三魂环技更是独孤雁的制毒攻击，毒素制作极快，只要稍微沾染上一点紫雾，一时三刻之间就会化为浓水身亡。远在入口通道的秦明看到紫雾出现时，本已心中大急，就想出言阻止，

0: 喷一些，以防叮咬。唐三将水囊抛出，利用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帮助烈酒在空中散成酒雾，然后又用马红俊的凤凰火焰点燃，顿时将那蛇毒烧得一干二净。碧鳞蛇毒虽然是剧毒，但是在无情的火焰面前也无法存留。早在唐三知道独孤雁的武魂是碧鳞蛇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对付独孤雁的准备。当然，这雄黄酒是他一直都带在身上的。24桥明月夜里的空间那么大，不用岂不是浪费了？其实唐三表面虽然冷静，但心中他也在暗自吃惊。独孤雁的碧鳞蛇毒比唐三想象中还要霸道，而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唐三还一直没有时间去寻找足够的毒物和药物来配置唐门的毒药和解药。此时唐三已经暗下决心，等这次历练结束之后，一定要早日配出解药和毒药，那个时候他才能将唐门的实力真正发挥出来。正在这时，一个清冷的声音突然从黄斗战队后面传了过来。
1: 你们还在等什么？一点小小的挫折就令你们惧怕对手了吗？
0: 紧接着，伴随着一股淡淡的香气，一道白色光芒从天而降。那白光看上去非常奇特，竟然是花瓣形态，徐徐飘落，直接落在了玉天恒身上，轻飘飘地融入了玉天恒体内。玉天恒倒在独孤雁怀中，一阵颤抖，而他裸露在外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的飞速愈合了，脸色看上去也已经变得好了许多。此时玉天恒竟然直接站起身，厉声道：玲玲说的对，我们还在等什么？动手！
2: 雷电之光再现，刚才还被史莱克七怪重伤的他竟然率先冲了出来，蛇电围绕全身激荡，就连那骨折的龙臂竟然也开始重新抬起来。没错，那片宛如花瓣一般的白色光芒正是从黄斗战队中唯一的辅助系魂师叶玲玲手上飘出的。此时黄斗战队的队形已经不像开始那么整齐了，史莱克七怪也终于能够看到叶玲玲的武魂九星海棠。托在叶玲玲双手之间的是一朵粉红色的海棠花，由白色和粉色的花瓣组成。海棠花色艳丽，花姿优美，花叶和枝蔓从叶玲玲的手掌两旁滑落，柔曼迎风，垂樱袅袅，如秀发遮面的淑女，默默深情，风姿连人。此时她身上的紫光刚刚收敛，显然之前那片白色的花瓣状光芒正是她的千年魂环剂。眼看着玉天恒宛若无事一般再次冲上来，史莱克七怪这边大家的脸色不禁同时变了。要知道刚才他们对玉天恒的攻击可以说是预谋已久，也是缩短与对手之间差距的最佳方法。毕竟对方中强大的并不只有玉天恒一个人，如果能让玉天恒先失去战斗力，在少一人的情况下，己方自然将会大有机会。可此时玉天恒再次冲过来，代表的不只是黄斗战队仍旧拥有完整的战斗力，更使得史莱克七怪的士气大受打击。对方的九星海棠魂师随时可以治疗伤者，这场战斗还如何进行下去呢？此时大家才真正明白宁荣荣对九星海棠推崇备至的原因，这特殊的辅助系武魂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
0: 有了先前的教训，黄斗战队显然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大意，两名玄武龟魂师紧跟在玉天恒背后，风铃鸟魂师玉峰直接扑向史莱克七怪最后方的七宝琉璃宁荣荣，鬼豹魂师奥斯罗则从侧翼冲向朱竹清，而独孤雁口中喷出的绿雾飘然蔓延，从周围笼罩全场。此时黄

0: 战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往自己嘴里塞了点什么，在队伍中丝毫不受影响。真正的团战此时才完全展开。而在史莱克七怪在唐三的控制下好不容易建立的大好局面，此刻已荡然无存。不能慌张，这是唐三首先意识到的问题。戴沐白低吼一声，正面迎向玉天恒。他的白虎金刚变有时间限制，此时更不能耽搁。而玉天恒的雷霆之怒似乎也没有收回，这龙虎两大魂师再次碰撞在一起。朱竹清身形闪烁，战胜了鬼豹魂师奥斯罗。他的攻击力和魂力不如对手，但速度上要快上不少，一时之间倒也不至于落在下风。当然，这必须建立在宁荣荣七宝琉璃塔辅助的情况之下，否则的话，差着一个魂环呢，他绝对不会是奥斯罗的对手。此时，唐三身边只剩下一个小五，他背后的马红俊正在用凤凰火线和对方的风灵鸟魂师不断纠缠着，阻止他对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攻击，根本不能再给唐三帮上忙。而此时唐三和小五要面对的却不只是迎面而来的绿色雾气，还有两名玄武龟魂师和随时都会施展技能的碧鳞蛇魂师独孤雁。
1: 在这场团战斗魂之前，唐三获得的可不只是团战27连胜的战绩，同时他和小五以30级出头的实力在二对二的斗魂中同样也是27战全胜。或许有的胜利有着侥幸的成分，但又怎么可能27场下来都能侥幸胜利呢？单论配合，他们俩无疑是史莱克七怪中彼此之间最默契的，所以尽管面对的是有着强大的最佳魂环配置、魂力35级以上的三名对手，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恐惧。何况对方战队的灵魂控制系魂师独孤雁的信心已经因为之前的第三魂环即被化解而出现了动摇。玄武龟魂师石家兄弟的头和双腿从龟甲中探了出来，两人同时发出了一声低沉的怒吼，身上第二魂环骤然亮起，龟壳边缘亮起了一圈并不强烈的光芒。
2: 火遁！
1: 兄弟二人极有默契地低吼一声，胸前和背后的龟甲竟然奇异地分离了，分别到了他们的双手之中，变成了两面直径一米的龟甲盾牌。而失去了龟甲的他们和之前使用武魂前的本体相比，不但矮小了许多，而且壮硕的体魄也变得瘦弱了，似乎那龟甲是由他们的骨骼和生命精华所化一般，奇异之处令人叹为观止。一直以来，黄斗战队最引人注意的始终都是蓝电霸王龙魂师队长玉天恒，但实际上在黄斗战队中论战斗力，石家兄弟并不比玉天恒逊色多少。不论是玄武龟武魂、戴沐白的白虎武魂，还是玉天恒的蓝电霸王龙武魂，都是顶级武魂之列，低调的石家兄弟绝对比大部分人想象中的要更加强大，只是一般在战斗中根本不需要他们发挥出自己强势的一面。玉天恒之前受到的重创显然令这对沉稳的兄弟动了真怒，此时两人身上的前两个魂环同时闪亮着，目光灼灼盯的人正是唐三。兄弟二人对视一眼，口中同时大喝一声，大手一挥，两面龟甲盾抛飞而出，直奔唐三和小五而来。
0: 龟甲盾在空中旋转着，呼啸着，但是那无与伦比的气势就足以令人心惊。最奇特的是，每一面龟甲盾后方都带着一道黄色的魂力，与石家兄弟的双手相连。龟甲盾锋利的边缘不断在前行的过程中与空气剧烈的摩擦，带着令人惊心动魄的厉啸而至。绿色的雾气已经弥散全场，淡淡的甜腥气息扑鼻而入。尽管已经吃下了奥斯卡的小腊肠，但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以外，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大脑

0: 一阵子发晕，幸好小腊肠的抗毒功效不错，才坚持着不露败相。此时相对轻松一点的反而是面对对方最强者的戴沐白。再次和玉天恒交手，戴沐白立刻意识到对手并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那奇异的花瓣白光虽然帮助玉天恒治愈了身体的创伤，但是他之前的魂力消耗可并没有恢复过来多少。要知道他先前在史莱克七怪的围攻之下魂力消耗极大，比戴沐白不知道多了多少，皮肉伤恢复得快。不过玉天恒最强的蓝电霸王龙之臂虽然在骨折后已经勉强愈合了，但他依旧不敢过度用力。此时玉天恒只是凭借自己的雷电能力与戴沐白周旋，在魂力低于被七宝琉璃塔加持的戴沐白的情况下，玉天恒冷静地选择了游动，尽量发挥雷电的麻痹效果，不和戴沐白硬拼。而戴沐白想要抓住机会决胜也没办法轻易做到。能够成为控制系魂师，碧鳞蛇独孤雁以毒控场的能力非同小可，要不是唐三熟悉各种剧毒，凭借着雄黄酒化解了他最强的第三魂技碧鳞紫毒，恐怕这个时候史莱克七怪已经全部倒下了。而朱竹清和马红俊的情况可就不是那么乐观了，两个人面对的对手都比自己要高出七八级的魂力啊。尽管七宝琉璃塔的效果能够令他们缩小和对方的魂力差距，但那相差的一个魂环可怎么都没办法弥补。多一个魂环并不只是多一项魂技那么简单，魂环在吸收时附带着各种属性的提升是魂力所无法弥补的。就像进入三十级之后的唐三，在力量和控制上就有着全方位的提高。马红俊的武魂凤凰虽然也是飞翔类，但此时马红俊还不能飞，只能凭借凤凰火线和对手对抗。但那风灵鸟魂师御风的攻击极其刁钻，一对翅膀像利刃一样不时地做出俯冲的动作，只要马红俊的攻击稍微慢一点儿，就有可能被他一击命中。更令马红俊郁闷的是，御风这家伙的能力是风，虽然他不敢让凤凰火焰灼烧上，但是凭借着翅膀扇动的风力，他往往能够化解凤凰火线的攻击。为了不让对方靠近，马红俊不得不始终开启自己的御火凤凰技能，从而使凤凰火线的攻击力保持在最佳状态。这样做虽然能够暂时遏制对手，但是马红俊自身的魂力也在大幅度消耗着，要不是奥斯卡时不时给他一根香肠，恐怕马红俊早已坚持不住了。
1: 朱竹清的情况比马红俊还要不堪，马红俊好歹还有奥斯卡支撑，而朱竹清呢，却只能凭借自己的实力。黑豹魂师奥斯罗的速度在正常情况下要比朱竹清更快，黑豹武魂本就是敏攻系武魂当中极为出色的存在，朱竹清在七宝琉璃塔的速度增幅之下也无法将两人之间的差距完全弥补，只能不断地与对手游动。奥斯罗的攻击越来越猛烈了，随着魂力的消耗，朱竹清真的快要坚持不住了。
2: 看还能扛住多久。竹清，靠近我这边。
1: 朱竹清心领神会，身形一闪来到了戴沐白身边。玉天恒给戴沐白的压力不足，凭借着白虎金刚变，戴沐白强行逼退了奥斯罗，与朱竹清一起面对奥斯罗与玉天恒，形成了二对二的局面。这样一来，朱竹清的危机虽然暂时化解了，但玉天恒有了奥斯罗的帮助，也有了喘息的机会。四面巨大的龟甲盾破空而来，旋转的龟甲从四个不同的方位攻向唐三。
3: 小五，
1: 唐三做出了一个简单的手势，小五飘身而起，一个腾跃跳到了唐三身前上方。唐三双掌在小五脚下用力的一托，擒龙劲迸发，将小五的身体像炮弹一般送了出去。玄武龟魂师最厉害的防御无疑是龟甲，而此时 龟甲出手，他们自身的防御力自然会大幅下降。唐三不是没有想过让小五去攻击对方的控制系魂师碧灵蛇独孤雁，但那毕竟太危险了，独孤雁身上的毒素唐三是没有把握能够解除的。小五离开了这边，此时的唐三要以一人之力面对两个魂力比自己高上六级的对手的攻击，他能够抵挡得住吗？唐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自信的微笑，他不只是控制系魂师，同时也是唐门弟子，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武技才是他真正的底牌。唐三脚踏鬼影迷踪，在抛出小舞之后不退反进，迎着四面飞来的龟甲盾冲了上去，在玄天宫内劲的作用之下，双掌完全变成了莹润的玉色。四面龟甲盾看似封死了唐三所有的去路，可不知怎么回事，在鬼影迷踪一圈一绕之下，他竟然轻松地避开了正面的锋锐。紧接着唐三的双掌拍上了最左面的一面盾牌，身形再闪，又是两掌拍中了另一面。
0: 恐吓擒龙，
1: 唐三借力打力，妙到毫巅地将那附带着强横魂力的龟甲盾引导地飞了出去，眼看着四面盾牌就要撞在一起，两声闷哼同时从石家兄弟口中发出，连接在龟甲盾后的魂力光芒骤然收紧，四面盾牌强行改变了方向，这一次轮到唐三脸上变色了。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美。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先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那年花开》。那年花开是枝头绽放的诗意，也是岁月沉淀的旋律。每一首国风歌曲就像是一朵永不凋零的花，藏着千年的故事与温柔。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吉克隽逸的演唱《任花落》，歌曲运用东西方音乐混搭的编曲风格，打造出了全新的中国风歌曲。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是来自指尖笑的一首《满江繁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指尖笑的演唱《满江繁花》。歌曲以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一幅幅繁花似锦、豪情万丈的画面。歌曲之中唱的《满江繁花》，寓意着美好、繁荣和希望，同时也是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今天的潮流最前线要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那年花开》，而继续的歌来自汪瑞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演唱《花恋蝶》。歌曲呢，也是将电子古典和中国风唯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谱成了花与蝶的美丽恋曲。再搭配上方文山绝妙韵美的歌词，整首歌呢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花恋蝶般的美好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萧忆琴《白马入芦花》。

有力、层层递进的副歌，更是平添了几分力量的美感。让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亦菲和杨洋的演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就是《那年花开》。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胡夏的《一壶莲花醉》，整首歌融合了流行与古风的元素，旋律悠扬，带有浓郁的民乐特色，营造了一种江湖武侠的氛围。胡夏以轻柔干净的嗓音演绎了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发音方式也是做了改变，带有一种醉意哈，与整首歌的主题和氛围都相得益彰。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七朵组合《落花情》。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桃花扇》。《桃花扇》是汪苏泷又一次中国风的尝试。那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呢，他也是将昆曲和 R&B 音乐结合在一起。整首歌之中的诗化歌词横跨千年，用写意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关于守护纯爱的故事，同时呢又对比古代与现代的爱情，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单纯地对待任何的事物。继续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这首歌来自河图的演唱《灯花佐酒》。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首歌来自仍然的演唱《花雨落》，那整首歌的旋律婉转悠扬，具有典型的中国风特色。旋律呢，就像潺潺的流水，舒缓而且流畅，音符的衔接自然细腻，仿佛将我们带入到一个诗意的世界之中。马上送出今天在潮流最前线部分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选择到的是张杰的《满园芳华》。这首歌呢，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现代音乐和卢剧的唱腔相得益彰，共同为大家留下了满园春色、笔墨飘香的印象。听歌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也希望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6: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7: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8: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9: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演唱《写信回家》。这首歌呢，是出自她发行的专辑《我要你好好的》之中。那这样的一张专辑呢，是刘若英送给身边的朋友、亲人、爱人的一张专辑哈。希望大家平静而勇敢地去面对全新的未来。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演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那这首歌呢，唱的真的是非常的直接，也是很温暖的感情。听了这么多写给妈妈的歌哈，我觉得这样的一首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真的都是温暖的歌词，并且抒发着直白的感情，让每一个做儿女的都能够产生共鸣。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在节目之中来收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赵雷的演唱《我记得》。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演唱《睫毛弯弯》。那这首歌呢，也是王心凌的代表音乐作品了，可爱又不失甜蜜。西塔琴搭配上笛子，这样的一首《睫毛弯弯》融合了西方的雷鬼嘻哈节奏和东方的古典弦乐所完成，讲的呢是一见钟情的故事。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下面的歌来自任贤齐，《天涯》。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婉转动听的旋律，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歌词。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苏轼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改编的哈。古诗词流传到今天，也是被加入到很多的流行音乐当中，用来增加美感和意境。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

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之中。这首歌呢，不但是吴克群想要做自己的心声，更是一种自信的宣示。里面也有他的模仿秀哈，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陈坤，《月半弯》。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演唱《达尔文》。那这首歌呢，是以达尔文进化论观点来剖析出独特的爱情观，会引发思考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干净的吉他搭配上蔡健雅冷静却饱满的这种歌声，唱尽了所有徘徊在爱情旋转门人们的这种心路历程。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何炅，另一个自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健的演唱《八月照相馆》，这是一首歌颂美好爱情的歌。岁月无情的冲刷，照片渐渐褪色，但爱情的美好还将如照片中定格的那样，令人难以忘怀。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流行也沉淀部分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张震岳带来的《小雨》。那这首歌呢，是张震岳写给当时女朋友的一首歌哈。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两个人并没有走到最后，但这样的一首《小雨》真的是纪念了那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清新又甜蜜的一首情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089。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AM 684、909、1089。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684，九零九，九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6: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5: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7: 快点挥洒当阿伟嘎吉，
8: 融合和咱各卡有瓦力，
6: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8: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9: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9: 迅速的事件追击；
6: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10: 两岸开讲，
11: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2: 真的很好听，
11: 真的很好听。
9: 追梦、圆梦。
6: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好生活，
13: 好生活。
5: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4: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7: 咱厝上正港。
6: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15: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5: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6: 有才又有料，
6: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7: 爱，爱转，爱转屋卡。
6: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6: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6: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9: 透析。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0: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1: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2: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色又有料，
15: 生饭有蜜桃。
5: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粒，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今仔日呢，编辑节目啊，为大家准备下面要讲到的内容。首先是闽南风，来听福建的厦门推进万宁协作工作30年，信心坚定，一任刷到一任来做。山海接力啊，来拓展新的品种。第二条来听厦门解说古厝中式婚礼，来激活乡村的甜蜜经济。另外，福建的泉州市啊，来推出文旅加侨配系列纪录片，一纸归州，来看泉州侨胞啊，有情有义。也伫看嘴食四方单元呢，咱来探索美食之源，徽州神仙豆腐。闽南养生堂来关注中医体质的这实变高中体质加个性化的养生指南咱斗阵来分享。也讲天说皇帝呢咱节目同款是邀请到嘉宾陈晓来讲过，要听到的是《英雄生平》的第十集。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乡亲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当来关注央视频《两岸好生活》甲《闽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资讯，咱也斗阵来开讲。那说落来呢，吼，咱要来讲的这条消息啊，是。这个从1996年开始，1996年迄当时啊，党中央是确定福建甲宁夏来建立对口合作关系。那这30年的时间吼，福建甲宁夏是斗阵来进步哦。在这条跨越山海、坚守相助的这时代接力当中啊，实现了为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互联，为脱贫攻坚啊到全面乡村振兴的历史性的跨越。共同来铸就了咱中国东西部合作的时代样板。那就伫最近呢，福建的厦门市啊，是组织采访团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来开展山海共调省厦门推进万宁合作工作30年的主题采访活动。记者深入到厦门对口合作的宁夏汶川万宁镇。也阁有高原平阳县含甲金源县诶20外个即点位啊，来做条件采访。那今仔日咱就斗阵来听吼、头一集信心坚定，一念煞着一念来做，山海接力来拓展新的篇章。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走进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宽阔整洁的柏油道路向前延伸。一幢幢红屋顶建筑排列在道路两旁，行道树迎风摇曳，街巷上不时传来孩童嬉笑的声音。把时间拨回1996年，这里还是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滩。那一年，党中央确定福建与宁夏建立对口协作关系，吊装移民工程的实施，让百姓从西海固的大山里搬迁到贺兰山东麓的这片土地。30年来，厦门累计上建闽宁帮扶资金13.45亿元，援建391个项目，新增引导落地投产企业242家次，实际到资额

0: 42.62亿元。一批批原宁干部和当地群众接续奋斗，开沟渠、垦荒地、建房修路、防沙治沙，发展产业。昔日的闽宁村成长为今天的闽宁镇，从最初8000多人的贫困移民村，发展成6万多人的现代化生态示范镇。00后姑娘马涛涛是这一切的亲历者。1999年，马涛涛的父母从西吉县搬迁到闽宁镇。他记得小学毕业时，镇上学校资源紧张，包括他在内的100多名学生只能在闽宁一小借读，学习条件有限。后来闽宁二中投入使用，他成为第一届毕业生。如今泥泞土路变成柏油路，镇卫生院不断升级，一家家企业落地家门口。大学毕业后，马涛涛也回到家乡工作。马涛涛说，
1: 我的父母也在葡萄园稳定的务工，我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他们也都在闽宁镇的各大企业上班。他们会和我说，这儿的环境也好，工资也不算低，最重要的是骑着小电动车不到10分钟的路程就到家了。
0: 从曾经贫瘠的干沙滩到如今的金沙滩，闽宁镇蝶变的背后是原宁人接续奋斗的恒心。2021年，厦门接过闽宁镇协作接力棒，创新实施思明湖里两区二区对一镇帮扶机制，与永宁县共建闽宁产业园，聚焦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农产精深加工3条主导产业链聚力发展。截至目前，园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亿元，总产值6.75亿元，落地注册企业53家，培育归上工业企业7家。福建省第14批园林工作队闽宁镇工作组组长李真卓：
2: 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常在常效，关键在机制，关键在协同。产业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核心抓手，也是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关键路径。特别是园区的核心项目闽宁数字立院产业园，就是自算中心这个项目，把福建的数字需求和宁夏的绿电资源精准的对接，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而在由厦门、集美、翔安两区对口帮扶的彭阳县，厦门园林干部同样深耕实干，以由集美发展集团下属天下集美公司托管运营的宁夏恒茂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枢纽，把沿海成熟的市场运营思路和专业管理团队带到西北，推动当地梦圆鸡蛋等优质农特产品标准化分拣、品牌重塑，提升产品附加值，并打通销售渠道。宁夏恒茂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林祥凯：
3: 我们刚来的这一年呢，摸排了一个全县的农产品资源，跟厦门、广东还有北京那边的几个企业签订了长期的一个供应链协议，然后同步布展我们的京津冀和江浙沪的市场，然后这一整年的话也达到了2000多万的营业额。目前呢，我们也开始招聘当地的人员，通过培养他们的本土人才，让他们利用我们的经验来自主的去达到运营农副产品的这个平台。
0: 30年来，厦门累计选派挂职干部58名，专技人才670人次，覆盖教育、医疗、科技等多个领域，成为厦门园林的一张活力迸发的人才名片。福建省第14批园林工作队泾源县工作组组长王树强说：
4: 我觉得我们园林干部3个感，第一感就是要有薪火相传、迎难而上的使命感，第二个就是奋力拼搏，我开拓分的责任感不是仅仅在我们把上人的工作去交接好、做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根据当下的经济形势和当下当地群众的发展水平，去努力的开拓创新，做好工作。第三个感觉就是老百姓的获得感、成就感，这才是我们园林干部最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5: 最近2026下乡处东湾东里处自主婚礼沉浸式深度体验活动，在福建厦门市东湾区的奈花镇奈花村江里处来举办。那上千的这市民朋友也够游客啊，在这地来看婚礼，来吃喜宴，来洗市集，为乡村发展啊注入了新的活力。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6: 活动现场，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见证新郎刘旭杰、新娘李诗成的结婚仪式。下午4点左右，迎亲队伍正式出发，沿着村道缓缓前行。 只见新郎伸出

0: 红袍，骑着高头大马，新娘身着凤冠霞帔，坐于席轿之中，十里红妆浩浩荡荡，引得现场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新人抵达同字错后，依次行亲迎、敬拜和景之礼，流程庄重典雅，尽显中式婚仪独有的含蓄浪漫。随着漫天喜糖洒落，市民游客纷纷为新人送上祝福。新娘李诗成：
1: 我觉得中式婚礼很有纪念意义，我们对拜礼的时候真的有点热泪盈眶，又在同安，然后同字错，感觉我们就同心同德，百年好合。
0: 据了解，同安是朱熹守势之地，也是朱子理学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朱子婚礼便是朱熹在家礼中规范并推行的结婚礼仪，传承至今已有800多年。现场同步举行了同字错、中式婚俗文化体验基地揭牌仪式。作为婚俗文化体验基地，同字错院内新近打造了传统中式拜堂礼场与国风沉浸式布景，配套中式洞房主题民宿、日茶夜酒休闲空间，可提供中式婚礼、婚纱旅拍、闽南流水喜宴、全天候社交休闲等服务。同安区莲花镇莲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叶英明：
2: 莲花村系统盘活乡村生态，古厝龙王之源，开挖厝里分喜，闽南婚庆主题业态，结合我们的下乡庆这个活动，然后举办朱子婚礼这个仪式，也希望能够扩大我们莲花村的影响力，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莲花村举办婚礼来旅拍。
0: 此外，活动现场配套多元互动体验板块，闽南喜娘登台现场说媒，为单身游客牵线搭桥，逗得观众捧腹大笑。闽南碗面、香囊制作、中医问诊、喜错市集等活动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体验。夕阳西下，同错喜宴莲花一桌菜热闹开席，同安特色佳肴一次上桌，市民游客们围桌而坐，尽享闽南婚宴的团圆喜乐。市民卢女士：
3: 看了一下那个绣球招亲，挺有意思的，增强观众的参与度。
0: 市民李女士：
4: 第一次来这边体验了中式婚礼，我参与了中医义诊，参与了香囊，然后还去看了一下抛绣球，蛮有体验感的。
5: 最近由福建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泉州市档案馆联合出品的文旅加桥配系列纪录片，一至贵州来去泉州，吼、哦、正式上线。那头一集啊，找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吼、哦、以档案馆所收藏的桥配作为线索，还原了一段跨越80年的桥乡的这记忆。泉州市的档案馆呢，啊，有一批1946到1947年之间，为菲律宾啊寄到石狮汉江前岸的这桥配。收件人呢，拢是陈荫青，也即寄配的人啊，是包括内底吼，真侪临时的吼，即庄长。那即种证人啊，共寄一个人的现象，伫桥配当中啊，比较少看到。林姓家吼，伊伫配当中啊，是讲到家乡啊，即变化来询问讲是啥物情况。伊讲先生吼，即摆啊，来到故乡啊。看到阮汉江啊，这个情形啊，感想是安怎的呢？那另外呢，吼、哦，这庄亲也问到讲，即块商业发展的情况，也阁有一寡钱吼，会当来做商业的发展，也即个吼、哦，真正是真好。也当然呢，档案当中啊，并无这个陈荫青吼，伊相关的生平记载。那拍摄组吼，伊是来到石狮汉江啊，来找相关的这情况，也根据桥配线索，也靠村民回忆，找到了这林家的后人。林家吼，应该讲因的先祖吼，不伫菲律宾啊，来做晋江同乡会的会长。那抗战时期啊，因为这无关抗日物资吼，和日本掠去吼，受到酷刑。也一直到战争结束以后啊，才恢复自由。1947年吼，寄出来桥配啊，应该讲寄出来无偌久吼，这位先人就过身了。也伊的小弟吼林成家也成做了新的寄配人。随后呢，拍摄组又搁找到了陈荫青，而这隔壁小弟陈文派。原来吼，就讲 陈家甲林家吼是亲戚关系。那陈荫清啊是伫新加坡来出生的，少年的时阵啊，老爸过身较早，也就倒来含江吼，由伊阿叔来养饲。也结婚以后吼，哎，就讲过来投靠高张。那抗战胜利以后吼，伊倒来即地啊，来家乡来建厝，人正热心。南洋的这亲友吼，也拢会按侨批寄予伊，托伊转交甲汇款。也伊是听到伊的高张啊，就是林家先祖吼，会建议啊来创办立功食品厂，吼啊生活吼是正解困难，不离个长期啊来资助乡里诶即个建庙甲修路。乡亲呢拢叫伊讲是有情有义。那陈荫清吼也热心家乡诶教育事业。根据记载呢，迄当时吼，诶，就讲即含江小学啊，啊，佫无即个学堂诶，一个较好诶即校址，也学生吼拢挤伫即食堂啊咧上课。筹建新诶即校舍诶时阵啊，有侪位华侨啊来捐资捐款。那陈荫清啊是捐款者之一。新诶学堂诶每一间教室门口啊，拢刻有捐赠者诶姓名。那即满呢吼，含江小学啊已经是翻建啊。愈建愈新，愈建愈水。早期华侨捐献的这校舍的相片，也够捐赠者的姓名，予人刻伫校门的这石刻顶头。那拍立组是表示讲啊，陈荫清的事迹啊，主要是依靠实地寻访，才予大家人知影的。像为这款一直以来啊，通过侨批安尼静静吼回馈家乡的华侨啊，伫泉州也够真多。那根据了解呢？直至贵州来去泉州，系列纪录片后续也会以侨批作为线索，深入泉州的各个所在吼，即街路头巷仔尾来讲家乡侨乡的故事。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看嘴食四方。要来讲的呢，是观音豆腐，又叫做神仙豆腐。这个是咱国家安徽浙江地区的特色的小食。那伊是由九华山、安庆，也佮有池州、灵鹫山，等所在即个野生的灌木虎皮树叶，来制作的。那这款豆腐，季节性是真够强，啊，产量也无多。但是营养真够丰富吼，应该讲是珍品。每一嘴吼，拢会当食到咱大自然的这馈赠，也够像人的用心。那今仔日的节目呢，咱就带着记者到店来了解这款神仙豆腐哦。啊，那是讲，有机会啊，一定爱来试看这道充满吼地色风味的这神仙美食。好，这个咱的自建吼，伫安徽浙江吼，这大山深处啊。自由的来旅游，来体验无同的风味。那咱到店来听记者回来报道。
1: 不用一颗黄豆，只需一把树叶、一把灰，就能做出色泽清脆、软糯弹牙的豆腐。它虽叫豆腐，却与豆制品毫无关系。这便是鲜为人知的神仙豆腐。它的秘密藏在一丛山间常见的灌木叶中。当地人称之为腐壁叶，也有人叫它豆腐柴或斑鸠叶。看似平常的叶子，其实富含天然果胶，这正是神仙豆腐诞生的关键。将采下的鲜叶洗净捣碎，双手反复揉搓，浓绿的汁液缓缓渗出，再以纱布滤去残渣。而真正让它凝固定型的，是一碗草木灰水。灰中含有的碳酸钾是天然的碱性凝固剂，静置片刻，流动的汁液逐渐变得晶莹剔透，化作如玉般温润的神仙豆腐。做好的神仙豆腐自带草木的微苦与清凉，既可淋上秘制酱料凉拌，也可浇一勺蜂蜜水，让舌尖生津。在粮食匮乏的年代，这一片叶子曾帮助无数人渡过难关，神仙豆腐的美名也因此流传至今。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袂去，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菜一身汗，
0: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3: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闽南养生堂。咱中医吼，有一个词啊，正解重要，叫做因人制宜啊。黄帝内经内底吼，就提出讲啊，人之性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那这个就确实讲，咱个体吼，这个无常的是普遍的存在一个现象。2009年，中医体质分类甲判定吼，这个标准啊，按中国人复杂的体质。这现象啊，归纳成做九种基本的类型，为大众养生保健啊提供了科学的参考。那今仔日闽南养生堂呢，咱来讲啊，九种体质的特征，也佮有调养之道。病号质是正个理想的这体质状态，也表现是安尼面色啊，红红润润吼，也精力充沛，困眠也正好。啊，过来吼，就是讲会食会放吼。这性格随和也开朗，那这类人群啊，只需要保持这规律的工作甲休困，饮食均衡啊，适当的来运动啊，顺应四时的变化，就会当来维持健康。那气虚质的人吼，是经常啊会感觉讲爱困无力吼，讲话细声熬出汗，轻轻活动一下吼，有时就害害喘。那这抵抗力啊，相对来讲也比较差开。经常的感冒，那这个养生啊，主要就是讲，培补元气，也选择散步、太极拳，或者是比较和缓的这款运动。那饮食吼，就来温补吼，会当来食山药、大枣、糯米吼，等等的这健脾益气的吼这款食品。那透早起来会当练习深呼吸，充实细胞的气血。阳虚之呢，是比较突出的感受，吼、惊寒、脚手冰凉，也佮爱啉烧的物件，但是精神也无好，困眠也偏多。那这款人群吼，需要着注意保暖，尤其是咱这个腰部、腹肚，吼、啊佮有这个咱脚吼、脚黏这块啊，应该讲拢是这薄弱的部位，饮食着爱食温热的，吼、生冷的唔通。另外，适当吼来食羊肉、韭菜、核桃哦，等等的这温阳的食物。那夏季啊，避免过度内吹空调；冬季啊，会当加晒日头，选择慢跑、不断饮等温和的这运动啊，来提振阳气。另外，阴虚质吼，伊是甲这个阳虚啊是相反。经常啊，就种脚手吼，即手心正个裂，也咬嘴打吼，咬即个脑打吼，面色是偏红啊，真咬失眠多梦吼，另外即、这个大便吼是比较打数。那养生呢吼，适合讲滋阴降火，饮食选择即个，比如讲木耳、百合、莱啊吼，等即个甘凉的滋润之物。唔通食迄款吼甜嘅啦，吼迄款迄个高热嘅食品。那伫休困方面吼，就保证充足嘅困眠。日头以后吼，小眯淡薄久，会当讲真有帮助。那运动啊，是以受水、瑜伽吼等等嘅这个柔缓嘅项目啊，比较好，啊避免讲真介安尼流大汗吼，这个会伤到这阴嘅部分。痰湿体质吼，大部分是安尼偏肥。腹肚这个部位吼，相对来讲拢是肉比较肥，也面部啊油脂也多，吼痰也多，嘴也黏，也爱困吼。那这类体质嘞吼，甲这个脾虚运动失常啊密切相关。养生的关键呢是健脾化痰，行气利湿。饮食吼一定爱较清淡的吼，运动呢。

一定要坚持吼，紧行桥内顶有氧运动啊，会当有效来消耗伊的这个痰湿。也居住的环境吼，要保持打扫通风。那湿热节的伊是面部啊，油个金当当，但是经常会发热吧吼，这个嘴大吼，另外嘴也苦，这个排泄物啊，应该讲比较个黏吼，伊的性地呢也较急。那养生呢，需要清热化湿吼，饮食以清淡为主，绿豆、苦瓜、芹菜吼，等清热利湿。同时啊，这个酒吼，就严格控制啊，以免讲造湿生热。那热天吼，应该讲这个比较湿的这时令啊，需要特别来注意，避免长时间的伫潮湿的环境。也运动吼，选择强度啊，比较大的项目。来促进排汗，也佮有即个下列。血液质的面色吼，比较暗，或者是有色素的沉淀，也容易出现即、这个上斑吼、哦，嘴唇啊，即颜色是偏暗吼、哦，即、这个痣呢，吼、哦，痣是痣暗色吼、哦，或者是讲有淡薄啊，即个污点，身体的一寡部位啊，经常有即个赤痛感。养生呢，主要是活血化瘀，饮食会当适量的即选择用山楂、乌木耳、葱吼等等来活血吼行气。那保持情绪啊，应该讲即情绪舒适啊，这也真重要。若是讲安尼郁卒吼，会加强伊的即、这个血液滴吼，亲像太极拳、舞蹈啊等即活动吼，会当促进气血流通。当归注意防寒嘛，以免讲因为寒凉啊，来造成血脉吼受到影响。气郁结吼，伊这经常啊，就讲表现伫安尼面部表情啊，真郁卒，情感也脆弱吼，经常安尼袂欢喜，困眠也比较歹，也唔爱食物件。那这类体质吼，甲肝气的这郁结吼关系是真大。养生啊，首先是着疏肝理气吼，调养精气。加参加社交活动，培养兴趣爱好，音乐、绘图等艺术的这疗法啊，这个拢真有帮助。户外运动呢，主要是比如讲爬山、骑行，等等会当开阔心胸的活动。也饮食吼，就来选这个柑橘、玫瑰花、薄酒，等理气解郁的这相关食品。也佮有特冰节吼，这个是过敏体质，经常看有这个哮喘。这个老姜这个杂皮等等的，对药物、食物也够花粉吼，应该讲拢是真够出现过敏。养生吼，伊的这重要部分就是讲益气固表、养血消风、饮食吼，比较清淡均衡。那要食迄唔捌食过物件吼，就较细腻的。那记录饮食日记啊，这个对这个过敏源来讲吼，来识别啦。有帮助，保持居住环境清洁，减少接触灰粉，啊，佮有即个螨虫吼，等等的这容易导致过敏的这物质。那适合运动啊，增加体质，但着避免讲伫灰粉浓度啊比较悬的这季节，或者是场所吼来长时间活动。那应该讲九种体质吼。并不是讲完全啊，无这个交割。未少人是兼顾两种或者是侪种的这体质的特点，而且体质会随着年龄、环境，也够生活习惯发生变化。体质辨识的意义呢，是按这个变体甲变情相结合，为个性化养生啊来提供依据。就亲像古早人所讲的吼，就讲江边啊无相知吼，无相边同款知。养生也是应该要根据人的实际情况来采取对应的办法。那掌握自身体质的特点，为饮食、起居、运动、精神四方面啊综合调养，就会当讲，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来守护健康。体质调养啊，并不是讲一个就做会到的，一定要长期来坚持，让养生啊成做一种生活方式，才会当讲得到咱。身心的平和和安康。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最后一部分是讲天说皇帝，咱来听节目邀请的嘉宾陈旭哦来讲故事的名叫《英雄升平》，来听第十集。

公天西红地，公哥公家叻，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咱继续来讲宋金刚。啊，夫妻感情真好，真恩爱，迄囝生啊几耐个？啊，咱讲即阵这生三胎，以前迄生啊四五六个啊，夫妻感情真好。有一道啊，有一个人，唔知是目睭互啥物搞着个，去因家咧偷摕。请阿公阿婆两个人在咧房间内面咧休困，休困尔尔啊，这是贼偷啊，大玻璃片，咱知影古城东路迄边遐楼计是几呐层，一楼飘飘的，飘飘的，无啥物值钱的物件，想讲值钱的物件应该伫个即个二楼三楼人遐房间内面咧，轻声细细，轻大步，捻脚尖。到个二楼，阿公阿婆正伫个二楼，因大后生迄间咧休困，大后生无伫个出去外口做事咯。啊，两个阿公阿婆踮咧大后生个房间内边休困。这个人啊，来到这个所在，准备要休，啊，功夫学无够好，怎样呢？开迄个大橱个时阵啊，哒，因翁听到。因某也听到，练功夫的人耳孔内目睭尖啊，两个人目睭就剃开，两个人啊，赶紧起来，也是轻声细细，想要看卖具体谁遐大胆，敢来因家摕。两个人来到外口，看到迄个贼偷啊，伫个因细汉查某囝迄个房间内面开始咧笑。开大橱去看，这间可能无啥物。准备要去另外一间的时阵啊，迄、那个大波一捆爆，迄条落来啊。哪讲这翁阿婆两个人配合得真好、啊，大波一捆安尼拍落来，因某一脚砰对下脚踢落来，两边阁是上一个位置。这个小偷啊，也有练淡薄啊，顶头这捆啊 ，maybe。覕過去啊，腳就浮啊，因某砰一下落來，踏，人講這個娃娃，砰，倒喺塗跤頂，迄頭是拱喺塗跤頂，一聲無害，一聲無猜，兩邊開始拍，咚咚咚咚咚咚咚，這賊偷要行啊，要走啊，啊兩個這翁仔某唔讓走啊，砰砰砰砰，無論怎樣，這小偷啊，賊偷啊，是一聲無害，一聲無猜。红猫甲是咪咪猫猫啊！最后上派出所，怎样呢？因后生倒来啊！因后生练啊真好，一家伙啊，迄个功夫的员工是真厉害。上去以后啊，叫入室盗窃还是入室抢劫，这两个还无相，为什么？拍起来。不过呢，这个贼偷无害无猜，最后定什么啦？定盗窃，为什么？因为抢劫是有胁迫等等这行为的，所以以前讲强共甲贼偷两个无相，互抓到判刑也无相。最后这个人呢，互判是贼偷。哎，咱这话讲伤远了，讲到咱这个古城西路的代志啊，啊，当咯，这间厝种个地的，恁有闲去看卖啊？咱这话讲到等，牵拖伤长了。这个代志啊。阁有真侪款的故事，以后恁若有闲啊，我再讲恁听。反正俗语话讲啊，十下跋筊九下输，剩的迄个讲家己赢啊，是咧哄姑。这毋是啥物好物件，恁若继续听落去啊，恁就知影这个跋筊是偌尼啊有害的一个代志。宋金刚随口就讲啊，讲一句我第一道来，就得一日来哩。这个字啊，定落来以后，下记这个茶大茶盘摕落去啊，马上另外这个大茶盘水来了啊，请你这个

熬烧啊，搞什么烧啊？点么管家？没铁头，未用个用现金咩？你得搞烧啊！我帮你换这个丢呗。哦，啊，我得提偌多钱来搞呢？这个古仔哩，啊，无限定，反正大爱大铁头，小爱小铁头，反正一句话，你搞偌多钱？我帮你换偌侪钱，宋金刚一箱，我交偌侪钱呢？一双手提出一张银票，这张银票顶头写十条，十条钱啊，这袂少啊！按照迄个时阵来讲啊，十条钱也叫十贯，一千个铜板呢，算出一条，十条，迄一张银票。不过啊，迄当时一个铜板啊，你讲要买一个馒头也好，要买一个什么菜包啊、肉包可能无法，买一个包啊也好。你换到即阵现代来讲，差不多一个铜板甲即阵一块银差不多。阮家门口迄个馒头反正一个一块，啊，你若要有花色的，什么红糖的、麦穗的，迄就两块；包啊五块，菜包三块，去阮家。老温小区老卡就是这价钱，所以按照你来算啊，一枚换一个馒头，安尼一条一千个馒头，十条一万个馒头，这张银票啊，十条一万块。宋金刚将这张银票摕开，阿伯，搞安尼啦，嘿，伊看到银票落落这个茶盘。我帮你去换，讲了专心去扫房啊，无偌久，将这边数的丢码，迄就摕来了，红的、黄的、绿的、乌的，有灰啊，有酸色的，一大堆啊，摕来给宋金刚。在这个黑旗后边，搁有一个人，迄个人也是摕一个茶盘，哇，这个宝剧，迄茶盘是真多。宋金刚一看，好，袂歹。这茶盘是什么？一杯香茶。北京水一茶，你能去了解一下。对清朝开始，那个水有一个姜味，不知道为什么。皇帝喝水，那就对外口那个玉泉山去拿水来喝。老百姓无这个条件。为什么说北京喝那个茉莉花茶、茉莉花的那茶，就是要压这个姜仔味，一杯香茶，一半水果，一半蜜饯。水果是啥物？讲出来你毋捌食过，食实嘞，新鲜的菜头。有人讲嘿，你看，又搁咧讲汉果啊，菜头嘞，菜头第一字迄个是菜，你讲迄水果，你讲果你会香啊袂香？我跟你讲。菜头阁真正有水果，阁真正好会青汁。各位，有闲去北方旅游，恁看卖有一款菜头啊，叫心内水啊，心里美下出来个心里美啊，心内水。迄款菜头啊，大大粒，胖胖，歪短啊歪短，啊毋是歪长啊歪长啊，歪短啊歪短啊，切，紫红啊紫红，你切落去咔嚓。咔嚓咔嚓，这款菜头食到是真有滋味，有机会你两个试看卖，脆脆甜甜胖胖，鸡脆大，啊，来李大爷，你请。宋金刚看到安尼，心内暗算者，偌钱啊？免钱，这是阮一个宝剧送的，这是阮家送你的，哦。袂歹啊，哈！我来恁家佚佗，嘿，来恁家欢喜，恁阁送茶予我啉，恁阁送茶皮予我食，阁有水果呐，嘿！哎呀，这所在袂歹啊！宋金刚这台是有淡薄喙大，你想看卖顶一道啉水是倒落？是伫个这个南顶娘娘庙遐三大碗的这个大碗茶，迄茶也是煮喙大的茶。所以现主席行到这啊，
人讲对海口行到花店中心这位。

0: 将这杯茶呢捧起来，用这个挂，将这个茶泡轻轻啊哩拨一边，这边啊，袂歹袂歹，什么茶唔知影？是普洱啊、铁观音啊、绿桂啊，是甚物金樽梅啊？反正袂歹，啉一嘴啊，嘿边头，这边人个真多啊。就讲这个宋金刚这大师啊，后二号啊，啊这个高烧啊，啊后这个丢尾啊，水啊啉啊，点心啊吃啊，这水果啊，点遐快几下啊，坐好好，迄、那个保管用手一比，哎、欸，来你的大爷啊，这波你要压无？宋金刚也袂响。坐遐一听人问伊讲要压唔压？啊！你压偌济啊？因拢压偌济啊？大家一看，现在这个桌顶啊，五花十色，一、二、三、四，顶头拢有，也有这个一枚两枚的，也有迄个规两堆的，反正这个丢尾啊。无相干涉，一看就知影无相人诶，有阿多诶，有阿少诶，这顶头正多，一、二、四，钱拢袂少，这三顶头，迄度有淡薄可怜呐，无虾米人，迄只钱压一下，这是为虾米呢？因为顶一半啊，开诶就是三。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斗阵行。那乡亲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够关注央视频小号两岸好生活，含甲闽南风，内底有真侪丰富的两岸生活资讯，也够趣味的交流活动，吼、哦，咱斗阵来分享。那今天的这个时段，首先是资讯玻璃仔来了解今年顶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有业的燃起去呀，给点起来。那另外来关注，中台日报局吼，正蜜园啊，取景地点迎来游客的打卡热。哦，宣纸之乡安徽的景观吼是按怎来解说？影视 IP 新场景甲新的来游玩的办法，也看见新大陆，咱来关注吼。头一条工厂毋是较早的工厂咯，50000张工业 5G 的专网会当来解决什么款的痛点？也过来关注科技金融互联创新。登山港 G60 吼，可从招融啊打造一体化金融服务诶，即个供应。融合观察呢，咱来关注美食融合两岸风味啊，受到大家人的欢迎。大清伫武汉创业啊，应该讲成就真好。第一家园呢，来关注大清张玉玲啊跨界创业，香料达人啊来冲出新的赛道。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出征入朝巧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阿。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资讯玻璃仔。首先这条吼，是国铁集团啊，最近是发布讲，今年顶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这个同比啊增长1.8%。那其中中欧班列啊，开行11,178列，同比啊是增长20%。这个有力来助力畅通国内国际的双循环。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3: 今年以来，铁路货物运输精心打造客车化快捷班列，标杆示范快捷班列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4: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结合粮食、化肥等重点物资运输需求，铺划途径班列路线11条，累计开行跨局白货班列530列。
3: 同时，依托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铁路网络，铁路运输企业整合公路、水运、仓储、金融和信息资源，大力发展铁路物流总包。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上半年，国铁集团牵头成立的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以95306平台为依托，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

0: 长八成以上，并吸引超过200,000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上半年，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912万标箱，同比增长11%。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43亿吨，同比增长87.9%。
2: 好，乡亲，下面咱继续来开讲，我是熊啊。咱讲夜市也是承载着城市的烟火，也搭起了就业的桥梁。即马吼都是热天开始啊，那河南真侪所在人才夜市啊是系列出摊。按这个就业的烟火气啊，个点个真够亮。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3: 漯河市夏季纳才旨在漯河青年就业招聘夜市走进城区核心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打造夜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青商圈，依托商圈人流量大优势学生、返乡青年、城乡务工人员等重点求职群体。求职者孙斌：
4: 我是大学刚毕业嘛，然后有一家我还挺喜欢的公司，待遇也都挺好的，希望我能够顺利入职，然后在家门口就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3: 首场活动吸引了近30家企业，涵盖食品、电子、生物科技等行业，提供1800多个岗位。一家宠物食品企业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焦玉婷：
5: 我们来到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意向达成人选40-50人。我们企业主要面向年轻人就业，主要带来的是我们宠物食品的生产类的岗位。
3: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青年人才驿站宣传角、政策咨询台和就业。漯河市人才交流中心负责人万伟伟：
6: 我们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让广大求职者可以了解到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和引才政策，为广大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3: 晚上7点多钟，安阳市汤阴县仁和公园南广场人头攒动。2026年点亮夜经济、就业在身边人才夜市招聘会吸引了众多求职者。求职者蒋珊珊：
7: 我是软件工程毕业的学生，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此次的招聘
8: 参业技工，也能满足应届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灵活就业群体的职业需求，最大限度拓宽求职覆盖面，提升人岗匹配精准度。

0: 好，鄉親，那下面咱來關注這個最近的日報局，吼，中台日報局正面紅啊，伊這個熱度吼是持續咧向頂。那核心的處境地啊，安徽籍官吼，中國選抓之鄉啊，是迅速來出拳，遊客找到這個局情啊，來到這地來拍卡。那當地是按怎來簽到烏骨選抓非遺，甲影視 IP 的相頂的價值呢？是按怎按荧幕内底的故事场景啊，转化成做会当来接触、会当来参加、会当来消费的深度式的文旅产品呢？今仔日咱就到店来听记者吼去现场采访发来报道。
1: 电视剧《筑墨园》以安徽宣城泾县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随着剧集热播，藏于皖南山间的中国宣纸之乡顺势出圈，剧迷循着剧情奔赴取景地中国宣纸小镇打卡。
2: 拉紧拽紧
3: 把它顶到地方啊，
2: 顶到这里，
3: 这个时候
1: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4: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5: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筑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将继续以影视 IP 为引擎，延伸多元业态链条，丰富各类沉浸式文旅项目，
6: 延伸文旅产业链条，镀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见新材料单元。首先要来讲的吼，是根据报道，工业甲信息化部顶八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咱国家会建设5万张工业5G专网，来打造5个左右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的平台。融合应用现实207个工业种类全覆盖，核心产业会增加达突破2亿5000万。那这个就是讲啊，标志着未来5年内底，愈来愈多工厂会有家己的5G专用的车道。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应用虽已广泛铺开，但在向细分行业下沉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难题。通信行业专家葛奇表示，
3: 单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呢，还是存在着这3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个是不会用，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是有着工业生产的经验或者是行业生产的经验，在数字化这个板块呢是缺少知识、经验和能力的。第二个呢可能是用不起，回到微利或者薄利的工业生产的场景，可能企业或者场景能用起来就不划算。第三个可能是不敢用，比如说不会被黑客攻击，篡改关键的数据或者不窃取关键的商用的机密，这个对广大中小型企业而言呢，也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2: 不仅网络下沉面临阻力，人工智能在工厂的落地也遭遇用不上的尴尬，数据采不上来，网络扛不住，导致 AI 难以真正融入生产环节。对此，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分析：
4: 第一，设备、摄像头、机器人等数据采不上来，传不稳定。第二，工业现场对时延、可靠性和安全隔离要求非常高，普通网络很难支撑关键的生产环节。第三 ，AI 即使能识别出了问题，也未必能够快速反馈到设备和工业流程，形成闭环。比如在汽车制造场景中，汽车生产商呢，在多个关键部位部署这种视觉采集和边缘 AI 识别，发现了错装、漏装等问题以后，能够第一时间预警和介入。
2: 随着 5G 专网建设的推进，产业生态中的角色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所长汤立波说，
5: 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电信运营商从网络主人变成了综合服务商，为行业企业提供建用维管全方位服务。
2: 从辅助走向核心， 5G 专网带来的效益提升是实实在在的。在一些行业和企业的实践中， 5G 专网已经成为降本增效的利器。葛奇分享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行业案例，
3: 华为和宁德时代的合作，他们联合呢在宁德建立了一个全球最大的 5G 的智能工厂，把这成千上万台的专用设备啊，数十万级的数据流，用一个简单可靠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
6: 引入了 5G 专网之后呢，设备网络调度时延呢，从100毫秒迅速降到了15毫秒，它的良品率能够提高0.3%，这个0.3%就意味着每年可以节约超过数亿元的成本，这就是个非常好的这个实践。
2: 展望未来5年，工业 5G 专网不仅改造单体工厂，还将重构上下游协同制造生态。刘兴亮建议，制造企业分步布局，循序渐进。
4: 未来依托 5G 专网、工业互联网平台、标识解析和工业数据空间，供应链上下游可以更实时地共享订单、库存、设备状态、物流进度和质量信息。建议企业按四步走来推进，先找最痛的业务场景，比如质检、设备运维、物流、能耗或安全生产，再打通设备、系统和数据，然后用 AI 形成生产闭环，最后呢，再把能力延伸到供应链协同和产业集群协同。

0: 解到，针对科创企业差异比较大，哦，分阶段融资，诶，这个相关的诉求，合作伙伴，哦，就讲联合啊来推出28+20条的跨区域金融支持政策，可建议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的服务生态。为种植期到上市成熟期的企业来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支撑。那具体情况，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碳纤维转子，作为我们新能源车电驱的心脏的部分啊，能够让原来这个转子的转速从20000转不到，然后现在能提高到30000转以上。
2: 这家位于上海松江区的新材料企业，由东华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孵化。专注碳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研发制造。2024年时，企业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电机转子获得了头部整车厂量产订单邀约，但手握来之不易的首个大项目，企业负责人于许多当时却犯了难，要建量产线，资金从哪儿来？
1: 因为主机厂它都是你得先有线，它才能给你订单。像我们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小的企业，几十人的企业，只有1000多平的一个厂，产值也非常小的情况下，去银行能贷到的款就非常少。
3: 你的缺口是需要多少？
1: 5000多万、6000万的缺口，银行贷款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跑，那肯定也是几百万的样子，所以这个缺口非常非常大。
2: 了解企业发展困境后，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的松江区主动牵线，帮企业对接上了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这支由 G60 九城市联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经过立项和尽调，最终决定投资这家企业。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管理人司马飞：
4: 我们其实看过2000多家企业，我们判断的中国的高端电动车的不断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我们继续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和订单的逐步兑现，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能够先投入一部分资金，能够助力它尽快实现量产。
2: 基金落地的3000万元投资，同步撬动社会资本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资金，一举填补了企业扩产短板。仅用1年的时间，企业就在松江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电机转子生产线。于许多表示，当前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年内计划完成50万台新能源车零部件交付。
1: 资金落地是25年初的时候，整个经过非常快啊，1年就把这个产线给落成了。那么也就看到我们现在在大批量供货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在24年左右的时候才几千万的营收，到现在已经3亿多的一个营收，接下来还会有很大的扩厂的需求。
2: 距离这家新材料企业不到半小时的车程，另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也曾遇上融资难题。企业负责人刘建国表示，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光伏、机器人赛道的爆发式增长，为他们带来海量订单与持续研发需求。面对业务规模化扩张，企业原先单一的股权融资模式已经无法跟上自身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
5: 21年，我们大概只有70-80个员工，对于金融运作还不是很熟。我们只想到说，我可以用股权去换融资，然后投入生产。一分钱的这个银行贷款都没用，基六零这边帮我们协调了很多的银行资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如何去平衡股权跟债权。因为如果单独用股权的话，一个是股权的融资的周期比较长，另外一个对整个团队的这个稀释是很明显的。
2: 依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提供专业金融规划，统筹对接金融资源，企业决定采用股权加债权双轮驱动融资模式，大幅缩短资金筹措周期，实现产能与营收高速增长。刘建国表示，如今企业员工规模已突破500人，每年的营收增速保持50%以上。
5: 那我们现在呢，两条腿走路，一边是股权，一边债权，然后两边都是做平衡。这样呢，我能够得到资金，能够快速发展，同时又能保证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去年我们完成了3个多亿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7个亿。金融这边也在帮我们对接，像上交所，我们做一些资本化的一些准备。
2: 通过全年举办丰富产融对接活动，并整合沪苏浙皖金融资源优势和服务团队，眼下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构建起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已打造专属金融产品28款，累计授信超650亿元，服务9城市企业超2100家。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贾占峰
6: 针对初创

金的企业，特别是科技成果转化，我们有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我们可以融资租赁、租投联动、投贷联动。我们跟战略合作银行，比如说创新贷也好，专精特新贷也好，满足企业大规模生产的资金的需求。针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我们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来助力企业呢加速的成长，做大做强，更好的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用海观察。讲到今年32岁的小刘吼，伊是出生伫台北，那大学出业以后啊，就进入台湾的一间科技公司来工作。外派到大陆任职期间呢，伊甲一个湖北的这少年家啊熟识，而且谈恋爱，最后组成了家庭。那2023年呢，吼，小刘是辞去原有的这工作，来到武汉发展。经过熟识人的介绍呢，小刘是熟识了湖北十元潮南烧饼的这个创始人何瑞。那讲到这个吼，就讲这个产品啦，应该讲是真介好食，有真侪所在的这个相关的味素。那独特的风味呢，一个就和小刘啊真介介意。也迄当时呢，何瑞是正筹备吼来开拓武汉市场，所以讲小刘就决定讲啊，加入这个团队斗阵来做。那创业的过程啊，其实并无遐尼简单。拄开始的时阵啊，这个、小刘做出来这饼吼，应该讲外形啊，较粗吼，口感也达未到标准。也伊用了整整一个月啊，反复来练习，最后才熟练来掌握拳头的这制作的技巧。感觉到讲传统固定的门店啊，经营有真侪局限的所在。小刘就提出了另外轻便的流动餐车经营的模式。2025年的4月份呢，伊就拄着家己的餐车，正式伫武汉的这街路头啊来做起生意。那伊是回忆讲啊，头一摆出摊吼，伊连这叫卖的勇气啊也无吼，是武汉这食客包容一个热情啊，可以坚持落去的力量。也知影讲，伊是来自台湾啊，一位老先生，一口气就买到21个烧饼，为伊来鼓励。未少少年的食客啊，也主动伫社交平台帮伊做宣传推广的工作。伫武汉生活的台胞啊，也挑地赶过来支持捧场。随着小摊吼，伊这口碑啊慢慢起来，客源也慢慢稳定吼。小刘就发现讲啊，传统的这肉吼，啊，佮有这个鸡。丁丁的这个口味啊，已经是无法通满足少年人多样化的口味需求。也产品创新啊，应该讲着赶紧来做。那伊就参考台湾的芋泥吼，这个、披萨相关的经验，按芋泥吼铺伫这个饼底，啊，佮有这个芝士，烤出了吼，有甜有咸的这款，难做火的这款芋泥芝士烧饼，这个感觉。那又搁为台湾的这面包，相关的这技术当中啊，得到灵感，吼，按调好的这个火锅面啊，放伫这烧饼同时来烧烤，研发出了吼，安尼正钓正有介有口感的火锅面烧饼。上新的研发的盐酥鸡烧饼吼，也伫最近啊，就要正式来上市。那这创新产品吼，应该讲正受到少年家的欢迎。小刘是讲啊，讲烤箱一摆会当烤八个饼，啊，经常一出炉啊，马上就红抢了了咯。啊，伊是讲希望吼，互较侪人啊来试着这份两花融合的这风味烧饼。伊是侪摆带着家己的烧饼来参加两花青年交流市集、大青创业推介活动，按这份特别的味素啊，分享互较侪人。伊也甲团队啊来开放加盟，培养更加多的创业者。到即满呢，已经吸引470多家的餐车来加盟。也即个网店吼是福建大陆做的先锋，未少计划来进军餐饮的这台湾的少年家啊，也专程来到武汉向伊来取经。那小刘是讲啊，讲刷落来，伊会继续来研发新的产品，同时不断来拓展加盟商，吼，争取到今年年底。加盟的餐车的数量啊突破1000间，那伊吼，这个创业合伙人啊，田延兵是表示讲啊，这款融合风味的烧饼吼，唔限定是一道创新的小吃，更加是两花风味相融丰富、共融共生的吼，这款正好的结晶，那是正欢迎更加多的台湾少年家啊来加入这个大家庭，斗阵来归属更加多属于两花的。正解特别的味素惊喜。好，乡亲，这条消息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不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最后是第一家园，吼，今仔日要来关注的呢，是最近这几年呀，福建厦门持续来搭建优质创业平台，出台暖心扶持政策，为广大大青啊来福建筑梦，伫这地吼来新军落地啊，来保驾护航。那今仔日的第一家园呢，咱就要斗阵来了解大青张玉玲的创业故事。作为一名科创文创的商料达人啊。伊是按因即老爸即文咧，伫大陆深。

0: 用的这个职点啊，诶，继续个承接过来，依托厦门的这个创业的热土，行出了科技主业加文创副业的跨界的新赛道。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张义宁来自台北，20多年前，张义宁的父辈从台湾到大陆打拼，耳濡目染间，创业的种子早早在他心底生根。2019年，张义宁奔赴厦门，开启专属于自己的逐梦征程，依托家族经营多年的半导体相关业务，他深耕科创领域。2025年，海峡两岸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福建福州举行，本届大赛以“创想他时代，两岸共未来”为主题，汇聚两岸高校创新力量，吸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等101所高校的4654个项目同台竞技。张义宁带着半导体测试设备项目参赛，拿下2025年海峡两岸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他告诉记者，备赛与参赛过程中，团队成员在商业计划书打磨、路演表达、产品与市场验证、跨团队协作等方面得到系统锻炼，进一步深化了对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创业服务社会的理解，也更加真诚地感受到两岸青年同根同源、同心同行的深厚情谊，以携手共创未来的坚定共识。在下台青张义宁，
2: 我也很高兴当时有去福州去参加颁奖典礼，然后看到各行各业很优秀的女企业家，然后也是大家可以相互学习，然后也很高兴有这个荣誉可以发光。这些奖项的扶持也是让我更有信心去把这个行业去做好。
1: 平日里，张义宁热爱文创手作、冰箱贴、手工手串、创意蛋糕手办，都是他热衷创作的作品。他希望能把这份热爱做成属于自己的文创品牌。在下台青张义宁，
2: 我现在展示的就是我自己手工做的面包冰箱贴。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非常的迷你可爱，然后后面有个磁铁，这样子可以贴冰箱、贴便利贴，都很方便。最早我是做像是奶油胶发夹，然后后面是开始会做一些羊毛毡，然后还有就是鲨鱼夹，然后还有一些钥匙扣啊，那种桌上的摆件啊。我比较偏向就是比较可爱、比较适合小朋友啊，那种比较少女的那种风格。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强调就是自己去手做，可以去客制化这些商品。
1: 从承接家族科技事业到坚守文创热爱，张义宁以青春之力探索出双向赋能的创业心路，为创业梦想筑牢了更坚实的依托。2025年，张义宁选择入住厦门市湖里区金鹿台青年创新创业科创基地。据介绍，金鹿台青年创新创业科创基地是厦门市首个聚焦科创产业的台青基地。该基地融合北京、厦门、台湾三个地方的优势资源，依托北京创新资源和厦门地缘优势，吸引台湾青年来厦创业，促进两岸青年在创新创业领域的深度合作。自2025年2月启动筹备以来，基地已成功吸引11家优质台企和21位台湾青年创业人才入住。张义宁，
2: 基地他每个月会定期举办一些沙龙会，然后会汇聚一些像是台湾的跟大陆的一些企业家，或是说在工作的，然后大家会一起交流，然后顺便学习一些课程。基地有创业导师，那时不时也会过来上课，给我们台青做一些辅导。
1: 得益于厦门完善的创业扶持体系和暖心的两岸交融氛围，台商二代张义宁将个人理想融入两岸融合发展大局，续写属于台胞的奋斗新篇。他告诉记者，
2: 结合文旅或是结合一些像是庙宇的文化，有一个更深入的合作。大陆是很欢迎台胞过来这边发展的，然后确实也有给很多很有力度的政策，然后让我们可以好好发展。
0: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3: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4: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3: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4: AM 684九控九一控八九。
3: AM 684。九控九一控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